0: 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稀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丰陵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4: 哎呀，跟阎锡山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遇见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上压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儿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儿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4: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这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少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5: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

0: 2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1: 我不明白，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两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2: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库，并且这个子协的这个石库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3: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4: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3: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

0: 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1: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2: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1: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桂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3: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1: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4: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是很强的。
1: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桂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1: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桂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5: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这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他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5: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桂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

0: 了全新的思路。
1: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状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0: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1: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前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常常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常常过去又把这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我成功了。
0: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桥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0: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3: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马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2: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81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81式马步枪

0: 乡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1: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2: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友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4: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1: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岛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2: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2: 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

0: 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M27式掷弹筒。
1: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0: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2: 我们生产的子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和卡鲁根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0: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1: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0: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3: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0: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支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2: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0: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1: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0: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田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没想到很快的就

0: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这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1: 1939年，前指导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前指导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0: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1: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1: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1: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1: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

0: 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1: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物焰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物焰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单位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这样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0: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鹏。
0: 在延安，沈鹏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鸿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鸿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3: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走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克过不苦人你艰苦奋斗也不行。
0: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鸿所在查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鸿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

0: 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1: 1946年初，DPP 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级民用工业生产。
0: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2: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2: 当时我父亲怎么这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团圆上头呢有一个木棍儿，我父亲就看完这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1: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鸿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

0: 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鸿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10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了，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0: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首先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记者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方面，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方面，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与此同时，资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4%，其中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教育部财政司长刘玉光表示，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介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

作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作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指南明确了领航行动目标与内容要求，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让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发展科学思维能力，全面提升科学素养。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为便于实施操作，指南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等主题事例和任务事例，供地方和学校参考。指南明确了领航行动实施安排要求，一是加强课程实施规划，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采取集中或分散的方式灵活安排，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二是变革教学方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运用项目式、探究式、场景式学习等方式，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包容失败，积极创设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深度思考、动手实践提供支持。三是完善评价方式，围绕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真实表现与发展变化，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强化过程性评价，用好评价结果，将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计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四是开发配套资源，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提供配套教学资源，并鼓励各地组织、教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专业力量开发多种类型资源。五是强化社会协同，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实现科学教育资源供给和学校需求相匹配，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持续性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同时，指南还明确要求各地要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警惕电动车儿童座椅安全隐患，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常短途出行便利了万千家庭，此时加装儿童座椅成为很多家庭的现实选择，但这类看似方便简易的装置背后却暗藏着安全隐患，威胁儿童出行的安全。几根绑带捆绑坐垫，几颗螺丝固定踏板，这些简易拼装出来的儿童座椅安全系数极低，更令人担忧的是标准的缺失与监管的短板，厂家生产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监管部门执法缺少明确标尺，商家销售门槛宽松，普通消费者缺少辨别能力，凡此种种很容易埋下安全隐患。儿童座椅关乎孩子生命安全，产品质量不能全凭商家良心，安全保障不该只靠消费者运气。
电动车能否搭载儿童，儿童座椅如何规范安装，行业生产标准如何统一，不能长期处于模糊地带，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明晰电动车载人边界，统一儿童座椅产品生产与安装规范，才能让电动车带娃出行行驶在安全轨道上。制度兜底之外，家长的安全意识也时刻不能松懈，家庭出行必须评估安全风险，家长要切实当好儿童出行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细化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惩戒情形和方式，推动学校和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行为性质，选择适宜的教育干预方式，提升教育惩戒的时效性。细则明确，实施教育惩戒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心理特点、过错性质以及悔过态度等因素，学校及其教师应当根据学生所处学段的不同，对教育惩戒的具体实施方式、强度与侧重点予以区别化对待。针对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应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及时纠正为主，慎用实质性惩戒措施，如确需实施，应当侧重于及时性的课堂行为矫治，并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协作。针对小学五至六年级的学生，可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适度运用细则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并注重与学生的沟通，帮助学生深刻认识错误。针对初中阶段学生，可依法依规运用细则规定的各类教育惩戒措施，并强化规则教育、法治教育和责任担当，注重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针对高中阶段学生，应侧重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对违规违纪行为可依法依规实施警示教育和管理措施，并明确其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公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基础上，细则对可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比如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回应了网络欺凌等新问题。同时，细则明确了代理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惩戒措施的适用情形与实施程序。对于细则的公布，部分专家和一线教育工作者表示，细则充分考虑了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操作性很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谢春风说，细则可指导学校和教师如何更好地进行教育惩戒。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德育副校长厉小亮说，细则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具化为多项职责，提供了一张协同保障网。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党委书记梅红兵说，细则细化了学生申诉的具体流程和办理要求，也明确了教育惩戒的禁止行为。目前学校正组织全校教师学习细则，对照细则梳理完善校纪校规、班级公约。育儿切莫拔苗助长。近日有媒体报道，长沙一位父亲每月花费6000元为年仅12岁的女儿进行生长激素注射，半年换来4厘米增高，只求女儿以后高挑有气质，并将此视为对孩子未来的一次重要投资。这则新闻引发舆论关注，此举看似孤注一掷的父爱，却暴露出家庭教育中的认知偏差，对医学伦理的漠视。生长激素属于严格的处方类药物，仅适用于生长激素缺陷、特发性矮小症等特定范畴，将追求高挑气质这种世俗意义上的主观审美偏好作为用药理由显然不合适。医学常识表明，女孩初潮后骨骼趋于闭合，自然生长空间已非常有限，临床研究显示，非适应症使用生长激素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
甲状腺功能异常，甚至诱发股骨头滑脱，强行进行药物干预不仅难有效果，反而可能导致骨骼过早闭合，适得其反，以未知的健康代价换取有限的身高增长，从医学角度看完全不成立。这位父亲眼中的投资回报，实则是将孩子的身体视为可优化。

可增值的资产，却忽略了儿童作为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这种过度追求某种客观结果为导向的养育逻辑，容易衍生出只要结果好，过程代价皆可抛的心态和功利行为。它传递给孩子一个消极的信号，你当下的样子是不够好的，必须通过改造才能符合父母的期待。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这种心理内耗或许比身高不足更具破坏性。事实上，此类现象并非个例，而是整个社会身高焦虑的缩影。从求职市场的隐性歧视到婚恋市场的显性偏好，高个子红利持续凸显。不少家长在孩子身体发育过程中出现求高怕矮的心理，商家与部分医疗机构趁机推波助澜，刻意制造矮了一分遗憾终生的紧迫感。作为父母，对孩子真正负责任的教育投资，应当在于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与支持孩子的多元发展，而非强行改造孩子在身高、五官等生理方面的不足。与其在生理上通过药物强求数据的增长，不如投资于均衡的营养、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以及帮助孩子建立不因身高而动摇的自信心态与健全人格。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身心健康、拥有内在力量并对社会有益的人，而非一个符合某种外在标准的精致标本。预制娃背后的教育焦虑该降温了。教育圈悄然兴起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预制娃，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通通提前学透练熟，如同中央厨房提前备好料，等到开学，学校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老师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哪家的预制品质更胜一筹。一边是孩子对着厚厚的预习资料无奈吐槽不如不放假，一边是家长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拉扯。假期成了变相补课季，孩子的童年被标准化预制，这场无声的教育内卷正在加速消耗一代孩子的成长活力，也让不少家庭深陷焦虑泥潭。追根溯源，预制娃的流行并非家长单方面激娃的结果，而是一些学校默认超前学习、升学竞争等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集团困境，最终将不少孩子裹挟进这场教育内卷中。批量制造预制娃的模式正在给孩子的成长埋下隐患，长时间超前学习提前透支了孩子对新知识的好奇心，等到开学上课的时候，孩子面对已经学过的内容，很容易养成注意力不集中、不愿意深入思考的习惯，破坏了正常课堂学习的节奏。同时，过量的预习作业和课外培训挤占了孩子的假期时间，本该用来接触自然、发展兴趣、锻炼社交的暑假被彻底剥夺，孩子的身体素质、创新思维、动手能力都得不到成长，最终被塑造成只会刷题的标准化产品，失去了独立个性和探索世界的原生热情。预制娃模式还在持续推高整个教育赛道的内卷水位，形成典型的剧场效应。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也都被迫跟着站起来，原本的假期休息时间被持续挤压，家长的教育投入越来越高，孩子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可超前学习换来的短暂领先优势很快就会被整体拉平，最终所有人都在这场无效内卷里消耗精力，却没有谁能真正获得额外的竞争收益。如今 AI 时代已经来临，知识获取的门槛被逐渐拉平，依靠刷题、死记硬背、超前学习等建立的优势正在快速失去现实意义，预制娃模式的固有弊端也随之愈发凸显。更关键的是， AI 时代对人才的核心需求早已转向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新问题等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标准化预制娃模式所无法培养出来的。因此，打破预制娃的内卷怪圈，绝非单靠家庭个体就能突围困局，而是需要多

方协同形成合力，从根源上消解这场裹挟不少家庭的教育焦虑。监管层面要持续落实双减政策，对暑期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保持常态化严查，精准整治超前教学、过度刷题的不良风气，从源头遏制教育内卷。同时要彻底打破单一的分数、升学评价导向，建立多元综合的人才评价体系，把孩子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身心健康与完整人格成长放在比短期分数更核心的位置。还要在全社会营造包容理性的教育氛围，引导全民正视教育是一场长跑的本质，拒绝急功近利的预制式流水线教育。此外，学校也可以主动优化暑期作业设计，大幅减少机械重复的习题，多布置自然观察、社区社会实践、生活劳动体验等兼具探索性的趣味实践作业，用科学的假期引导带动广大家长把假期的重心从超前补课真正转移到孩子的综合素养提升上。预警前置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创新之举。据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一体推进前端感知、终端干预、末端矫治、底线打击，全面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治理，打通警情信息、学籍数据、1235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等多元信息壁垒，建成十类涉未成年人专题数据库，搭建智能化预警矩阵，推动潜在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早管控。今年以来，安徽省合肥市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1.1%，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61%。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重要立法中列举了许多硬性举措，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相结合，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及时进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家庭等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立法设计用心良苦，但现实情况却可能是各管一段。如报道所言，学籍信息归属教育部门，案件信息在公安内部流转，心理健康信息由卫生健康部门管理，有关主体各负其责，却也难以形成统抓合力。从报道情况看，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扮演了信息中枢的角色，从打通警情信息、学籍数据、1235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等多元信息壁垒，到建成十类涉未成年人专题数据库，再到搭建智能化预警矩阵，这套组合拳打出来，实现了关键信息的汇聚成流，也为实现智能化预警提供了丰富的源头活水。以公安部门接处警工作为例，以往接到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报警，其学籍信息、心理健康信息等经常存在缺失，导致查办效率低下。构建预警前置措施后，对相关人员的信息掌握更全面、更及时，采取的举措也会更为科学，更有利于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前置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创新之举。当然，预警前置绝非一家之责，公安部门担当作为顾好，其他主体也应各司其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学校、幼儿园等教育部门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问题发现和处置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各种隐患。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本辖区内

0: 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从家庭到学校、幼儿园、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主体，都应当主动提供信息，会同公安部门推动智能化预警，共同筑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线。
1: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2: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

0: 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6: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长征精神永更续，红色薪火代代传。我们今天听到的是2026年延吉市幼儿园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一颗颗童心仰望英雄，一声声童语致敬经典。延吉市各幼儿园的小讲述者们精神饱满，自信昂扬，将用最真挚的演绎带我们重温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英雄少年志，灼灼少年心，革命岁月里无数少年英雄挺身而出，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国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英雄气概。请欣赏延吉市新苗幼儿园带来的《战地小百灵金锦女》。

在中华五千年浩瀚历史长河中，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热血沸腾，总有一种信仰指引我们前赴后继，那是少年英雄挺起的脊梁。他们是王二小、潘冬子、小萝卜头，是他们用生命与热爱奏响时代强音。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片被红色血脉浸润的热土，自己流传着山山金达来，村村烈士碑的佳话。在汪兴县小汪兴抗日游击根据地内，静静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他是年仅12岁的金星女，大家都叫他战地小百灵。他心里有一个甜甜的心愿，天天唱歌给辛苦的战士们听，给劳苦的乡亲们听，他的歌声温暖而有力量，

或无形，硝烟弥漫在小小的村庄上空，往日里的炊烟袅袅，笑语声声的家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安宁。凶恶的侵略者闯进宁静的家乡，践踏土地，破坏家园，无情的战火带走了村庄的平和，也打碎了情侣美好的生活。

0: 只有勇敢才能保卫家园。我恨鬼子，我参加兔团为亲人报仇，保卫家乡。好孩子，勇敢又坚强，你用歌声鼓舞大家，就是最棒的抗日小战士。
1: 我要当战地小百灵，天天唱歌，让战士有力气打鬼子。
0: 好，子女，我们一起去给战士们唱歌吧。
1: 好，那我们就去唱吧。
2: 战火越来越激烈，小王星根据地的战士们勇敢打击敌人。
3: 今天敌人来了，快躲起来呀！
0: 我不怕，我不怕，我要帮战士传递消息，保护上士们。
3: 子女，你要小心点。
4: 子女，一定要守住战士的秘密，一定要守住战士的秘密。
5: 好的，好的。好的，
6: 有消息，小花你的好看的好看的。
7: 小花快说，乡亲们在哪里？
0: 我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7: 你说出来，说出来，给你好吃的。
0: 你得说出来，说出来，
7: 糖的给。
0: 我不要你的糖，你是坏人，杀我亲人，占我家乡，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7: 小孩，你不怕

动。

0: 绳枪，
1: 那就完事吗？
2: 那都不行，这是雨来哥的
1: 啊。
0: 雨来哥，你的绳枪
1: 能救我完事吗？
2: 当然可以呀。
0: 耶，雨来哥同意。

每一个红色故事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课堂，每一次深情讲述都是一次初心的传承。小朋友们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热血沸腾，倍感动容。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

0: 0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2: 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
5: 延吉市公园街道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
2: 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优良的新兵力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延边好就业。近年来，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吸引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筑梦。在利好政策的东风吹拂下，众多外出务工人员带着阅历与技术反哺家乡，在故乡热土上安居乐业，绽放光彩。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精准聚焦反哺家乡型、协济创业型、学成报国型、孝老爱亲型、安居颐养型5型群体，持续擦亮归雁延梦人特色品牌，积极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每年水稻插秧的季节，合龙市头道镇镇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都会和村民一起种植水稻。曾经远赴海外闯荡的他，始终心系故土，眷恋家乡。2008年，乘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金学哲毅然告别异乡生活，回到家乡干事创业。2013年，依托海澜江畔优良水土环境，金学哲投身大米加工产业。在助农政策的扶持下，他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如今，金学哲的大米产业年收入达30万元，还直接带动多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合龙市头道镇镇兴村村民赵永堂：
6: 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以前呢，我们种地呢也挣不多少钱，现在这地一划片啊，使我们干活也方便，有时候这领导一弄就上地里头来帮我们忙。
2: 金学哲紧跟市场发展节奏，主动研读各类惠农扶持政策，转变经营思路，大力探索互联网加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依托网络推广本土大米品牌，打破地域销售瓶颈，让合龙优质稻米走出大山，远销全国各地。从务工游子到创业领头人，金学哲始终牢记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算富的初心。他主动完善村内基础

0: 设施、修路、量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手把手教村民增收本领，全力以赴带领全村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
1: 现在有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陆续回到家乡，我一定要好好经营，争取帮助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争取解决更多的人的就业问题，来回报党和政府，回报村民。
0: 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股香甜的咖啡香味扑鼻而来。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认真地冲泡着咖啡。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异国打拼的数年间，他不仅练就一手精准把控咖啡风味的专业手艺，更敏锐洞察到咖啡产业融合文旅、本土文化的发展潜力。看着家乡延吉咖啡消费氛围日益浓厚，陈东泽决定携技返乡，反哺家乡。在延吉团市委与建工街道帮扶下，陈东泽获得60余平方米社区场地，并免缴水电费，顺利开设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委书记李静：
2: 也想让他们留在延吉来为家乡来这个助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综合考虑了一下，把社区就结合着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为他们的创业助力。
0: 陈东泽摒弃简单照搬，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推出招牌红石榴气泡美式，快速打响口碑，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事业步入正轨后，陈东泽不忘带动身边人增收，搭建起小型技能培训平台。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
3: 回延吉创业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本身我是延吉人，然后呢，我认为延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青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这份爱去传递给更多人。
0: 现在陈东泽的咖啡门店已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他还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将自研特色咖啡饮品销往州内各地，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金学哲，陈东泽是归雁延梦人的代表，越来越多在外游子循着政策红利，怀揣乡土情怀回归延边，以实干赋能乡村发展，以创业助力家乡建设。近年来，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归雁延梦人品牌建设为重要抓手，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准聚焦，双向发力，精准施策，靶向赋能，全面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边疆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丽娜：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归雁延梦人的宣传力度，用返乡人的经历讲曾经、现在和未来的奋斗故事，用鲜活的例子展现我州民族政策好、营商环境好、创业就业好、生态环境好、养老服务好这五大优势，吸引更多的在外人员能够返乡扎根，谱写延边民族团结、经济提质、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新篇章。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5: 延吉网红弹幕墙商圈凭借着特色业态，常年人流络绎不绝，火爆人气背后，组织覆盖难、治理压力大、群众服务需求多元等难题随之而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立足商圈发展实际，以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四维抓手，深耕商圈党建，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每一处角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 走进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沿街商铺有序经营，共享小屋内游客们按需休息、咨询，整洁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是商圈党建治理成效的直观体现。要想管好、服务好这片新业态聚集地，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是第一步。延吉市公园街道坚持应建尽建覆盖原则，成立商圈联合党委，搭建四级联动体系，灵活设立独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实现商圈党组织全覆盖，配齐骨干党员带头人，夯实商圈红色根基。目前商圈联合党委下辖党支部13个，管理服务党员120名。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书记林松书：
6: 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作为新型的网红打卡地，业态新、人流量大、活力足，同时呢也面临着组织覆盖难、治理任务重、服务需求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坚持商圈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进到那里，通过我们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视为发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商圈的发展的优势、治理效能，找出一条让网红墙更红、让新商圈更暖的发展新路径。
5: 党组织建起来，商圈治理同步提档升级，商圈推行党委议事会、商户恳谈会双机制，商户、物业、职能部门常态化坐在一起协商经营难题，实现小事不出店铺、大事不出商圈。党建引领不止于治理，更落脚在暖心服务。商圈组建百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共享小屋全天候对外开放，沿街商户让出空间，打造暖心服务点，游客、新业态从业者、辖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便民服务。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副书记初立荣：
7: 我们成立了网红墙联合党委以后呢，我觉得辖区的各个企业更有凝聚力了，共同开展一些党建活动，起到了一个凝心聚力的作用。比如说共享小屋的一个值班活动，那我们每个企业呢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共享小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服务，也促进了我们商圈的经济繁荣。
5: 暖心服务擦亮商圈红色名片，特色文化让商圈发展有内涵、有活力。开展评选党建引领诚信经营示范店，打造民俗美食加文化体验特色线路等活动，党员带头投身公益事业，向上向善的文明风尚在网红墙商圈蔚然成风。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副书记初立荣：
7: 咱们网红墙联合党委呢，可以说是我们商圈一张非常亮丽的政治名片。很多游客看到我们以党员的身份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对我们延吉市的城市，包括我们延吉市党建工作有不同的印象，展示了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风采。
5: 未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将持续深化四维党建工作模式，持续激活商圈红色动能，让党建底色更红，商圈烟火更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0: 8月11号，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全县各乡镇街道的适龄应征青年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优良的新兵力量。体检现场井然有序，前来参检的青年朝气蓬勃、精神饱满，严格按照征兵体检规范流程依次开展各项常规检查。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坚持严格标准、规范操作、细致筛查，严守征兵体检纪律，精准把控每一项体检指标，细致排查身体健康状况，从源头上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确保征集兵员合格优质。下一步，安图县将继续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按规定流程完成应征青年政治考核及役前教育工作，确保本年度征兵任务圆满完成。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与应征青年的沟通交流，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军营， 力争将更多的优质青年输送到部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

0: 报道。
1: 8月16号下午2:30，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中，珲春对阵合龙，汪清对阵延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两场比赛进行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4: 喂，是张叔吗？
5: 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4: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6: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4: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6: 的新产品，我呀
4: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6: 更高的收益啊。
5: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4: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5: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4: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5: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4: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6: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4: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4: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7: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8: 喂，您是？
9: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8: 我暂时不需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市容整治与老年人休闲需求产生冲突，街道社区多方协调化解两难局面。空置3年的房屋出现百吨用水量，多方排查难寻用水源头，高额水费到底从何而来？最近，延吉市恒生美益小区住户周女士向栏目打来电话说，她家有一套待售空置房屋，几年来无人居住，却在过年后突然凭空产生了400多元高额水费，用水量远超正常标准，一家人多方核查却始终找不到漏水偷水情况。 这套产生异常水费的房屋坐落于恒生美逸小区二号楼的一楼，房主周女士长期身在外地，委托亲属尚女士代为管理房屋。据尚女士介绍，这处住宅一直挂牌出售，钥匙寄存在小区物业，并无任何人入住使用。前不久她上门查看房屋状况时，看到一张高额水费通知单贴在房门上，让她十分疑惑。
5: 大概好像有个三年了吧，没有人住，他这一直没出租过，他也没出租。完了他想出售吧，因为他人一直不在的嘛，出售呢现在房价又低呢，也不好卖。
4: 尚女士告诉记者，她家距离恒生美逸小区较远，所以并不是经常过来查看。在发现高额水费后，她第一时间联系了自来水公司上门排查，工作人员也将水表拆下送检，可检测结果却显示水表一切正常，无法解释百吨用水的来源。
5: 我这个外甥女儿委托我，完了我跟那个抄表员一起，就是把这个水表也测下来了，测下来拿到这个白石那个自来水那个检测了，检测了以后吧哈，那头检测呢说是没有毛病。
4: 记者现场查看了水费缴费通知单，单据标注抄表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28号，当期水费合计479.9元。水务系统查询记录显示，这套控制房当期总用水量高达100多吨。
6: 但是在这个屋里头，你看没看有
5: 没有检查了，一点漏点也没有，
6: 楼上楼下都没有。
5: 没有，要是有漏的话，最起码墙、地板得泡，这地下一点水没有，一直是关着的。
6: 这水的阀门一直是关着的。
5: 对，
6: 这阀门是在屋里头还是在外面？
5: 阀门在那个外面。
4: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了解情况，物业负责人主管没有接受记者的正面采访，只是向记者口头说明，业主虽长期托管房屋钥匙，但物业工作人员从未私自进入屋内用水。此前房屋出现电费异常，物业仅协同供电工作人员上门断电检修电路，全程没有触碰操作过室内供水管道及阀门。为厘清用水数据疑点，记者采访了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延东经营分公司的抄表员刘洋。
7: 首先这个水表的话是属于远传水表，然后正常的话我们电脑那个数据后台的话都能显示，并配合物业，然后那个把水表然后一起送到咱们州水表检定站，然后做检定，然后检定水表显示合格，然后管线我们现场复核是没有问题，然后不存在那种然后就是持续漏水的状态。如果是管线漏水的话，这个水表会持续的话，然后有显示后台数据会有持续的用水量，但是不存在这种是2天或者3天这种激增的情况。
4: 目前水表故障、管道渗漏、物业私自用水等情况的可能性均已逐一排除，也没有监控佐证是谁使用了屋内水源，高额水费的源头暂时成谜。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长期空置委托物业代管的房屋最好定期上门查看，及时排查异常情况，避免产生经济损失，难以维权。近日延吉市多名市民拨打栏目热线反映说，位于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辖区内的一个法治广场上，一处由老年人自建的板房被责令拆除，这下子常年在此打牌下棋的居民们犯了愁。接到反映后，记者赶到了丹红社区法治广场实地走访，了解到这座广场一直是周边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日常休闲的主要场所。不知道从何时起，一些老年人自发在广场搭建起了简易板房。
8: 这叫法治广场，这个有一个那个就我们为我们提供那个玩的地方、避雨的地方。创办的时候，这几位老同志辛辛苦苦拿出自己的钱，也通过了街道办事处和那个北山街道和丹红社区同意建了这个那个大家休息的地方，现在反过来又说违规。
9: 你说没这个棚子，你下雨了，冬天下雪了怎么办？说老实话，这边能遮风挡雨的就有这么一个， 原先有三个，现在我们都拆了，那那容有影响，拆了，就保留这么一个。
1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此前老人们只能在露天场地，为此几位老人就自发出资在广场公共区域搭建了简易板房，供大家遮风避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收费，但是板房需要维护，再加上还有些娱乐器具、桌椅板凳等支出，组织者就收取少量费用，全部用于房屋维护、购置棋牌桌椅等公共用品。
9: 今天这刚盖的塑料用一两年就不行，全买个新塑料，搭个棚子重新整理。
11: 就是收点钱来维护，来维持正常的。
9: 对，我说需要别的没有，就把那个这个留一个就行了，每天50个人是少不了。
10: 采访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城管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在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中，我们了解到，开始的时候板房只是简易的挡雨棚，占地面积也不大，即便不太美观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可是随着这些老年人不断地在完善这个休闲阵地，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老年人加入进来，这也导致板房面积不断扩大。恰逢延吉市全面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而这座无任何审批手续的板房被认定为非法占用公共用地建筑，这也引发了此次争议。采访中，记者已向社区询问辖区是否有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场地。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有活动场地，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被舞蹈队等文艺团体使用。
11: 社区没有活动中心吗？
9: 没有，没有，
6: 没有。
9: 那个社区有一个就跳舞的，那民族舞的，吹那个唢呐的那个有，然后没地儿。
11: 但是没有像咱们可以叫零散休闲娱乐的地方是吧？
8: 现在拄着拐杖，说是社区给了一个老斗的那个楼带楼梯的，看看那个，我请大家看看，就像我们这样的能不能上去？
10: 对于老人们的质疑，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党委书记李明轩接受了采访。
12: 用这个公园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那个行走的地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每天把这个桌椅板凳什么的留在这儿，不是以违建的形式去给他们下的通知，是以乱堆乱放的形式。之前几年前也有过我们一次就是清理，但是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然后现在不也是绿美延吉跟这个创城期间嘛，所以这个市里边也要求我们就是在广场上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保留这样的这个。

0: 说实话也是这个形象也好怎么样也好，有点不太好。
1: 那咱们这个拆了以后，这些老年人有活动这个场所？
0: 我们现在也在尽力的为他们协调。
2: 时隔数日，记者再次联系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了解最新进展。工作人员介绍，

0: 在维护市容环境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休闲需求。前段时间，延吉市民徐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他负责管理的烤肉店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多次遭遇漏水，店内设备装修受损严重，门店多次被迫停业，可事故责任方相互推诿，赔偿款始终没有落实到位，导致门店经营陷入困境。徐先生所管理的这家烤肉店位于延吉市华阳游泳馆的旁边。徐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历次泡水时拍摄的视频、照片以及维修票据。徐先生说，这家烤肉店是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装修，在装修的过程中就遭遇了漏水。
1: 我们刚开始装修的时候，打地面之前就是已经漏过一次，然后他们过来检测的结果是下水管堵了。因为我们刚进厂嘛，所以说我们也是自行处理。然后5月24号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把我们所有的包间都给我们泡了，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漏水漏得很严重。
0: 徐先生说，这次严重的漏水导致他们的开业被迫延迟，为了能够尽快开业，他们将水泡的地方又重新进行了一次处理，并且将遭受的损失向华阳物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馈。
1: 我们6月8号开业的，7月份也漏过，然后我们也自行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营业的时候我们靠不过他，因为联系然后说的啊，我们这边忙，过两天过去，过来推又推了一段时间。我们是躺死的地方，我们烤肉店装修我们投了不少钱，然后8月份出过一次，然后10月份楼上暖气片还炸过一次，二楼又有个地方装修又把我家给又泡过。所以说开个店真不容易啊，真的。
0: 徐先生说，漏水的事情真的是让他很无奈，一方面是等不到有效的处理，另一方面是影响营业，客人吃饭吃到一半漏水了，客人就都走了，而且漏水的情况反复出现，让他苦不堪言。
1: 因为这边的房子是大多数都是华阳集团的房子，所以说问题出问题了，我只能找华阳物业管理人员来处理。华阳物业的意见是都说的是跟领导们沟通，然后开个会，然后再定完后给我们一个答复。已经2025年3就是5月24号开业到现在，今天是7月7号，2026年7月7号还没解决。
0: 针对徐先生所反映的漏水问题，我们的记者经过沟通联系上了华阳物业一位姓金的主任，并相约一起来到了烤肉店，双方在现场说出了各自的想法。金主任表示，他回去后会向公司领导反馈这件事情。一个星期后，记者再次给华阳物业的金主任打去了电话。
2: 公司这边也给我们的这个反馈就是这个多次不是把他们家给浸泡吗，我们这物业这边也好协助他去落实这个事儿。这个赔偿款的这个呢，我们也跟那个公司也这个反馈了，在他家这个充值的方式抵扣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这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定。那这个上面的领导说呢，行，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就是圆满的把这个事儿处理了啊，这是他的原话。
0: 随后我们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徐先生进行了反馈。徐先生表示，希望这次华阳公司能够尽快落实他们的承诺，保障店面正常运转。墙体斑驳，墙皮空鼓，大块外墙水泥层接连脱落。近日，延吉市科技小区1号楼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墙皮存在严重脱落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出行安全。记者来到延吉市橘子街科技小区实地走访，在1号楼外围可以清晰看到，楼栋外墙多处墙皮大面积脱落，墙面斑驳。原有外墙涂料及水泥层大片翘起空鼓，部分墙体表层完全脱落，露出内里灰色砖石结构，脱落碎片成片散落在楼下。见到记者来采访，小区的一位门市房业主上前向记者介绍了小区目前的情况。
3: 第一次剁墙皮都有3个月了，完了这个第二次，这个也就头年刚要过年那阵那段时间掉下来的。这

0: 楼这样式的有点太危险了，对咱们居民生活来回走道有点提心吊胆的。天天就掉了那回是我这从这拉的早上开门，我是那个超市的，过去也就两秒钟吧，枪皮掉下来了，我在那开我那个门呢，听呼隆一声，这家伙一看这家掉下来了，终于给我吓得性命都要那什么了。
1: 这位业主告诉记者，前两天又出现了墙皮脱落事件，脱落的墙皮差一点就砸到从此路过的行人。随后这名业主把记者带到了另外一名业主的店里，调取了当天的监控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0: 据小区居民介绍，橘子街科技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属于典型老旧居民楼，而且现在小区也没有物业管理，出现问题大家也不知道该找谁来处理。
1: 这个墙体的事儿到现在一直没有人给解决，也没有人那个什么出面解决，一直都就是这样似的。就墙体这个这很长时间了，就这样似的，多吓人呢，这个墙体脱落呀。你像我们要是说让我们出钱的话也可以，你社区啊或者街道啥的你必须得有人出面，就像这个楼体外体这样脱落多危险，来回走的话砸到人怎么办。
0: 居民们说，此前他们曾多次向社区反馈墙皮脱落问题，但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为了帮助科技小区的居民解决墙皮脱落的情况，随后记者来到了小区所属的延吉市新兴街道弥富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科技小区的情况。
2: 因为我之前我们入户也打过电话，但很多居民呢就是交钱有点费劲，而且
3: 不愿意交，
2: 不是不愿意交，而且有部分居民不在这住，压根就不在这住，他对于交钱这个没有概念啊。然后这个事儿就很难办，而且到现在呢也没有什么具体好的反馈。我也找了很多人来看，找了专业那个施工团队嘛。你要是全换的话，这个费用是好几万，是很高的。我找了另外一帮人开裂部分给他加固，那两块板子加固呢，费用大概是1200到1500左右。然后我寻思，能不能把这个钱跟居民说一下，把这个钱凑好。但是这个也是未知数，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工作比较困难，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是我们已经入户过两遍了。一是不愿意交钱，二是就是很多人不在住。虽然是有很多阻力，但是我们在一直在行动中，而且呢我们也会积极去协调去解决，帮居民解决这个事儿。
0: 当天晚上，记者接到了赵成发来的视频电话，赵成告诉记者，记者走后他们就联系了科技小区的相关业主，当天晚上就做了入户调查，大多数居民同意交钱对墙体进行加固修缮。
4: 如果是咱们楼上大伙都愿意交钱，你愿意
5: 愿意
4: 愿
5: 意啥？对对，
4: 也是愿意花钱行动。
6: 对，我们只是征求意见，就是
0: 节目播出前，记者了解到科技小区存在隐患的墙皮已经得到了修缮。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7: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8: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7: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8: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7: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

0: 神家园，此皆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

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素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济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
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
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
这些药物呢，能快速地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

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 2765-000 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

0: 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地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

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呢，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
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家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也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
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

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没汉莲等等等等，
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离。

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讨

0: 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
0: 嗯，
3: 我参加的是订3服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啊、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了。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那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

0: 方便工作人员呢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1: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1: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1: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1: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1: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1: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1: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1: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1: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嘛。
0: 嗯，
1: 毕竟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 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
1: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呢，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泰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京工那个全部要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泰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0: 啊。
3: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啊、马上用了都6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1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泰。
0: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给这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啊、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泡，结果呢都不。

0: 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呀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我想呀，我这个谁能都坏了，却一样的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和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1: 嗯，
0: 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黑参泰配合三代那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黑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我国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福禁休渔期今天12点结束，海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开启出海捕捞作业。经抢险人员全力作业，河南省境内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溃口成功合拢。一批
1: 上午在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港内停靠着1000多艘渔船。今年海南省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为了开渔，早在10多天前，渔民们就开始检修渔船，修补更换渔网绳索，加注燃油，备好保鲜冰块。渔网、龙湖等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在广东省阳江市的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泊待航，他们将陆续出港。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返港。渔货上岸后，一些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其余则会经过预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
2: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今年海南预计共有近3万艘渔船出海捕捞。那此刻从实时信号可以看到，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非常热闹。今天港内停靠着的上千艘渔船已经开始有序起航。
3: 据了解，今年开渔的第一网海鲜最快明天就能到港，祝愿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平安返航，满载而归。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为了保障开渔期间大量渔船安全通过琼州海峡，今天17点到明天5点半，海口、三港的客滚轮渡将停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2: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3: 上半年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保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2: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
3: 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13号呢，河南省境内的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出现了溃口。
3: 经过抢险人员全力作业，昨晚两处溃口成功合拢。
5: 晚上23:56，青弋河鄢陵县

0: 苍头村段的溃口，经过全体抢险人员三天两夜的持续奋斗，顺利实现了合龙。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13号上午，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最终实现合龙。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对这个封堵的一些后期工作要进行展开，封堵了壁砌，再一个是两边坡面的整形，上边楼面的整平。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点29分，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沙颖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颖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3: 此外，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强降雨持续，
4: 河道加固、水库堤坝寻堤查险等工作持续开展。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堤防决口，当地组织3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间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11个小时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决口成功封堵。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受近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滁河全椒段及支流香河水位一度快速上涨。昨天上午8点36分，香河口闸水文站洪峰水位12.77米，超警戒水位1.77米。随后水位开始逐渐回落，截至今天上午，香河口闸水文站水位已降到11.96米。目前，全椒县河道加固、水库堤坝寻堤查险等各项工作仍在持续开展。江西吉安市太和县近日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应对江河水位上涨，昨天位于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及时启动泄洪作业，出库流量最高达4400立方米每秒。截至今天上午，水库水位已降到55.22米，目前仍以出库流量1100立方米每秒进行泄洪。近日，贵州毕节金沙县平坝镇冷水河区域因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10名群众被困在河道对岸。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2名救援人员横渡到对岸搭建救援通道，随后救援人员借助绳索牵引，使用橡皮艇展开救援，最终经过近1小时救援，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
4: 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5: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6: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我们

0: 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1: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了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2: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3: 如今呢，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的热度是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人奔赴山野。然而很多活动呢，深入未开发的原生态区域，既非正规的景区，也缺乏配套的安全保障。
4: 那当进入遇上火爆，风险究竟有多大？记者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1: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5: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那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走弱照。只要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6: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5: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1: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不允许游客进入。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7: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8: 对，尽量少开啊。
7: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碰光就行了。
9: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1: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10: 现在北京不让上了啊！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他没人拦着，能上？
11: 来，往这儿走，往这儿走。
1: 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6: 这儿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12: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6: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13: 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
1: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
13: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再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3: 户外运动本来是拥抱自然的健康选择，但是一些商业徒步团为了追逐利益，组织游客进入明令禁入的区域，将参与者置于

0: 于安全的风险之中。
1: 更多详细内容，请您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据印尼国家搜救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8:30，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8人，另有64人受伤。
0: 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为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今天搜救的范围继续扩大，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的受灾地区。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
0: 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攻击的是平民目标。
3: 黎巴嫩卫生部1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5号称，黎真主党袭击了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人员，相关军事行动是针对以军部队遇袭做出的回应。以军当天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及其他成员。不过，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在安萨尔村袭击的建筑并非军事设施，被炸身亡的妇女与儿童更绝非军事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径，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以平民为袭击目标，并指责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掩护。真主党还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林肯号部署中东。
0: 林肯号可能在回程的途中打破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4: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卓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为此召见俄驻日大使，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 扎哈罗娃说。

0: 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摩卡港管理方15号说，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于11月2号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也将是澳大利亚首个实施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发生枪击事件后，西南威尔士州收紧了枪支管控。当地时间15号下午，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5号表示，热带风暴拉拉已经增强为1级飓风，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预计接下来将在夏威夷大岛登陆。为此，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特别针对夏威夷大岛发布了飓风警报。夏威夷大岛已经有155年没有遭遇过飓风直接登陆。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洁，地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地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地白感恩温度洁，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地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降水范围广，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福建、广东以及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多地，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闷热的天气逐渐的向北发展，覆盖从华南、江南一直到华北多地，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19到30度，榆林17到28度，渭南24到32度，咸阳24到31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3到31度，南充27到37度，乐山24到35度，泸州26到38度，宜宾25到37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8到29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31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7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小雨，风力5级左右，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6: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7: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9: 侠肝义胆的朱元璋为了解救落难女子汤小霞，杀了恶棍范志良，这可惹下塌天大祸。因为范志良是小河阳王的内弟，木门岭的主将，和朱元璋是同朝称臣。你把王钦给杀了，回到亳州还好得了吗？得给人敌肠对命啊！得了，这官呢，我也别当了。那还不说呢，李善长我也别找了。我找李善长为的是叫他回心转意，继续保河阳王，我都不保了还找他干嘛呀？我呀先把小霞送到陆家庄，

0: 然后再说。就这样，这一兄妹二人登城赞路，一路上两匹马，男女二人同行。朱元璋对小霞百般照顾，比亲哥哥都强，说话可处处谨慎小心。康小霞佩服朱元璋，按理说朱元璋二十多岁没成亲，小霞今年十七八岁，正是年轻貌美，这一男一女双双出入在旷山野岭，住在殿内，朱元璋是一点邪念都没有，要不说是正人君子呢。路上无事，不再重叙。这一天已来到凤阳府地界。凤阳这个地方啊挺困难，当地有这么个歌谣，说凤阳到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个地方住户人家比较少，挺穷，不过不能说都穷，陆家庄就不错。这天兄妹二人继续赶路，天哪，快到中午了，哎呀，天太热了，太阳毒辣辣的，晒得皮肤都疼啊，庄稼晒得打着卷儿，马呀都呼着呼着直喘，人的汗呢出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啊汗都没了。小霞就觉得嗓子眼儿是干呐，哎呀天哪，这天儿这么热呀，这怎么办？想找点水喝，哪有啊？也没人家，也没井，姑娘也不好意思说，怕朱元璋为难。哎，再往前边一瞧，哎呦，小霞高兴了，怎么？远处有座村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恩兄，前面有庄子，到那歇歇脚，讨点水喝，行吗？
1: 好好好。
0: 朱元璋知道小霞挺不住了，就这样，兄妹二人打马进庄。来到庄子一看呢，哎呦，这庄子挺大，有好几百户人家，房屋整齐，道路干净，两旁边绿柳成行。嘿，这正好啊！一抬头瞧见村头了呀，有个长院，说长院还不像，占着面积很大，地呀压得溜平溜平的，周围呢是用竹竿夹的篱笆帐子，上面爬着牵牛花。在北角这块有一溜的五间草房，房前呢搭着遮阳棚挡阳光的，下边呢有八仙桌，摆着壶碗，周围有椅子，在桌子两侧呢是兵刃架子，左边放的刀剑钩叉，右边兵刃架子挂张弓，走兽壶插着雕翎剑。朱元璋在马上这么一瞧，哎，这什么地方呢？像长院，那边有石滚子、石碾子，哎，还摆兵刃架子、把式场子。就在这阵儿，哎，那个屋门啊，滋溜一声开了，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高个的有七尺半的身材，胸高过斗，紫微微一张脸膛，土黄布裤褂。腰杀大带，头上用块布罩着。这个人来到兵刃架子前，一伸手摘过一条枪，扑棱，掌中一抖。另一个矮个呢有七尺身材，身体瘦弱，白白净净的，一看像个文弱书生，伸手啊摘了一把刀，手压单刀，来哥动手吧。看那样，这俩小伙子要刀对枪。小霞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恩兄别走了，咱们到陆家庄了。朱元璋说，你怎么知道了？哥哥你看那个紫脸拿枪的，就是我的胞兄，他叫汤和汤鼎臣，那个白脸是刀的

0: 就是他，他叫邓玉，邓万川。
1: 哦，太好了，到了。可不是，
0: 哥哥，你在树荫下等我，我进去给我胞兄送个信儿，叫他来接恩兄。
1: 嗯，好。朱元璋佩服这姑娘很聪明，为什么呢？不能这一男一女冒冒失失进院了，叫人未婚夫一看，哪来这么男人呢？胞兄也不答应啊，得说清楚。
0: 小霞下了马，朱元璋接过马缰绳，在村口这树下等候。姑娘踢一筋儿，赶紧的奔院去，拉开柴扉门，他就进来了。此时汤和汤鼎臣、邓玉、邓万川俩人正要伸手，那位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就是陆家庄啊，庄主啊可是大户，此人姓关名斌，字斗南。我斗南文武双全，想当初在元朝为官，官拜兵部大司马，由于对朝廷不满，弃官不做，退归林下，乐守田园，老来得子，有个儿子，今年还不到20岁，叫郭英，郭世俊。哼，这个郭英可了不得，不但长得漂亮，像大姑娘一样，能力也好，特别聪明。3岁认字，6岁会作诗，8岁练武，现在一身的好武功，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那不说，他的剑法最高明。你说吧，射天上的鹰，地下的兔，说射左眼不伤右眼，人送外号神剑小霸王。这父子俩在这一方名声特别好，好交朋友，而且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方圆百八十里有本事没本事都投在这儿。这个长院呢是老郭又是法师场，为了叫乡亲呢锻炼身体，保护一乡百姓，特意请个教师爷在这教武功。汤和邓玉呢就是这么来到老郭家，也是教师爷，也是在这学武。这边在一起啊切磋技艺，可不是光他们俩，这村子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今天哥俩这个刚要举枪，那个摆刀，嗯，接了个女的，俩人都不高兴了。金头哎，干嘛呢？来个女的，哎，你找谁呀？
2: 啊，小夏心想，哥哥呀，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3: 哥，是我，我是小霞呀，你不认识我了？哥哥呀，我可找到你了。
1: 啊，长河把枪往旁边一放，你是小霞，
3: 我妹妹。啊，是我。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哥哥，咱家摊事儿了，我爹被人害死了。

0: 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尽管是未婚夫妻没拜堂，不许随便说话。哥哥快起来起来，怎么了？快快快，扶着汤和坐下。小霞赶紧走过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呢？妹妹你快说，咱爹是怎么死的？我爹是怎么回事情被人给杀了。哎呀，爹死得太屈了，都怪我，我一出来就是一年没回家，要我在家哪能摊上这件事呢？爹，我一定杀仇人给你报仇。哈，哥哥不用你了，我的恩兄已经把仇人杀了，咱爹报仇了。恩兄？哪个恩兄？
1: 这人叫朱元璋。哎，要不叫他我还来不了这里呢。
0: 哥哥，恩兄朱元璋的人可真是好人呐，他为了我弃官舍友，风尘仆仆把我送到这儿。哥哥呀，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呀。妹妹，他在哪？
1: 就在门口呢。
0: 好，我去见他。说着汤和往外跑，邓玉跟着，小霞也跟了出来。等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啊，朱元璋踪迹皆无，没了。妹妹，你说的恩兄朱元璋呢？
1: 啊，就在
0: 小霞骑那匹马拴在旁边小柳树上，朱元璋没影了。小霞更哭了，
1: 哥哥我明白了，朱元璋是正人君子，施恩不图报，他看我兄妹见面人家走了。哥哥呀，可不能这么做，快把他追回来，要不然都对不起咱那死去的爹爹呀。
0: 好，邓玉，你把我妹妹送在里边歇着，给大伙送个信，我出去。就这样，汤和脱解下缰绳，任邓上马，打马入飞，追去了。正当晌午，骄阳似火，行人稀少，马跑如飞呀。汤和着急呀，我要追不上朱元璋，哎呀，我得把肠子悔青了。那位说朱元璋为什么他走了呢？这就是朱元璋啊，想得周到，太想。小霞兄妹见面，未婚夫妻相逢，我算干什么的呀？我走吧，我找啊李先生，我到那儿去。就这样，顺条大道走下去，走了20多里地，后边一阵马褂乱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朱元璋听着动静，把马往道旁一拨，给人让道，接着身后人高喊：“哎，前边行路君子止步！”谁呀？追来的正是汤和、汤鼎臣。汤和一看，前边有一匹马，玉面紫花流，马身一员武生公子，德胜沟鸟船挂着枪，肋下悬剑，郭是朱元璋，故此喊了一声，朱元璋巴拉。里脚一场当，右脚一锤蹬，马学过来。啊，什么人？请问前面之人可是恩公朱元璋？不错，是我。你？哎呀，恩公等等。汤和跳下坐骑，撩一就跪在马前了。恩公，我妹妹是汤小霞，我叫汤和，汤鼎臣，你救了我妹妹，替我赞赋，我是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响头啊。朱元璋赶紧跳起马，嘿嘿，这用不着，你看拔刀相助，济困扶危，人人都能做到的，何必呢？你们兄妹也见面了，好吧，请回吧。不不不，说什么恩公也得跟我走，你是我妹妹的恩兄，也是我的哥哥，走。他拽住马缰绳不松手。哎呀，我潘克大说，这位兄弟啊，算了，你想啊，这个地方我又不熟，

不行，这个庄子的庄主姓郭，叫郭斗南，可好了，手下像你这样人呢很多很多，我给你引荐几个朋友，拜不齐啊，你有认识的走。朱元璋没办法，只可跟他回来吧。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的庄外，离远就看见了那篱笆墙的外边站着三位英雄，当中之人30多岁，头戴米黄色鸭尾巾，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皮耳靠腮，英须动突突乱颤，好像金鸡乱点头，身穿米黄色短靠，外边照着开场，天那么热还照着开场呢，说明这个人呢嘿挺讲究。肋下悬刀，往脸上看，这张脸就像着红的火炭一样，通红通红的，红中透亮，亮中透润，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的黑须。书中暗表这个人可有名，他是谁呀？他是吉庆小月村老五家人，他父亲人称五员外，家臣人直，此人姓武名福，字殿章，别号人称赤马双钩长臂将，他就是这个把式场子的总教师，汤和邓玉都归他教。左边之人是黑大胖，身高丁丈，挺大个草包肚子，这张脸呵长得溜圆溜圆的，脑袋像个大西瓜一样，漆黑漆黑的，大眼珠子叽里咕来回乱转，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骨头单别顶，上身没穿衣服，穿着个麻布坎肩，敞着环，露着一扎长的护心毛，下边青布刀裆滚裤，足蹬抓着虎快靴。这人姓胡，叫胡大海，别号人称赛灶王、水龙神的。右边一人，朱元璋一看，耶呵，像半截黑塔一样，压在活柳的金刚，烟熏太岁。这个人呢，身高有丈二，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乌金呐，两道刷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豹子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头戴青缎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身上穿青挂皂，腰系大带，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他是谁？他正是怀远黑太岁，打虎太保常遇春。朱元璋一看爱上，哎呀，这三员将太好了，上哪儿找去？甭说别的，往那一站，胆小得吓趴去。我朱元璋啊，教你们了。朱元璋慧眼之人呐、啊，一看这三个人，观眉之胆，观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在，这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啊！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还没碰上这样人呢，心里高兴，刚想过去啊搭话，就在这阵儿，打陆家庄的村子里走出一拨人来，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是谁。朱元璋正在发愣，就听人群中有人高喊：“哎呀，元璋啊，你可想死我了！想不到你到这儿了。”朱元璋听这话闪目观瞧，哟，只见村里出这帮人呐，众星捧月相逢，当中有个出家老道，30多岁，仙风道骨啊。谁呀？正是刘伯温。朱元璋盼刘伯温，想刘伯温，做梦啊干活啊都念叨，想不到在这儿见着，特别是自己现在官也丢了，连个家都没有，看见好朋友了，赶紧跑过去。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我了，我给你失礼了，大礼参拜。刘伯温赶紧用手相搀，哎，这是干什么？咱们谁和谁呀？文章啊，分别好几年了，你

0: 三生有幸啊。哎呀，老人家，你高抬了，我有啥名？不，你的名气可够大的了。因为刘基、刘伯温是天天念叨你呀、啊。那还不说，濠州离这儿不算远，你在濠州保了老河阳王，治军有法，带兵有方，五合城解围，杀了小温侯李文斌，又杀了熊占彪，威名远镇呐、啊！看着没有，我手下这么多人呢、啊，可惜群龙无首，就等你来了。来来，请到庄内一叙。老人家，我给您添麻烦了，别说这啊，走。就这样，大家来到了庄子里，一直奔老郭家。旁边站年轻人呢，也没人介绍，朱元璋也没问。不过这个年轻人紧挨着郭斗南，朱元璋也注意了。那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这张脸呢，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着皮儿，在烟儿盒里打溜滚儿，送在房檐呢，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水灵灵，肉透透，颤温温那么好看。弯弯的细眉毛，大大的眼睛，长眼睛毛，骨鼻梁，四字海口，那还不说呢，不但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穿得好，头戴粉灵色的裸罗帽，英文高拉斯姑爷鬓边带，黄色红绒球洒满了金星，身穿粉灵色的五福短靠，胸勒狮子汉，腰杀大带，下边是前后包头根云彩卷儿的花战靴，肋下悬剑。哎呀，好俊的小伙子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

0: 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

0: 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接下来呢，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1: 一位女性60岁，她的咨询问题是这样的：胃总打嗝，大便稀，每天一次，吃过阜阳散，感觉挺好的，乏力，睡眠有改善，左腿外侧感觉麻木，担心有脑血栓前兆，在医馆呢买了3剂天麻西洋参，想请教滕老师给出个方子，结合胃的症状以及周身的病情，打粉服用应该怎么服用？
2: 好的，胃打嗝啊，大便稀，是不是啊？每天的一次，之前呢吃过咱们这个阜阳散，这个阜阳散呢是在咱们去年咱们医馆呢推出的一个新产品，那么有很多人呢用完这个阜阳散感觉效果非常好，那么咱们今年呢大家都了解了，也都知道咱们这阜阳散又升级了，变成啥呢？阜阳丹了，更加方便呢咱们服用，并且药效呢又提高了3倍左右。那么针对啊各种症型的不同呢，咱们这个阜阳丹呢还可以啊进行加减，所以说更加的灵活了。那么灵活了，应用面呢就更加的广了。那么这位患者担心的自己啊就这个脑血栓的前兆啊，咱们大家千万啥呢不要害怕。你看有很多的患者一见到我的时候啊就会说滕老师啊，我能不能啊得脑血栓脑出血啊，我还总怕啊这晚上啊得什么病啊发病啊，到那时我可怎么办呢？咱们可以说针对啊身体的健康，大家重视呢是应该的，也是非常好。健康嘛，咱们大家一定要重视，可是大家可千万不要把这种健康当成一种负担。那么你要长期以往把这个健康当成一种负担，那么可以说有的人身体挺好的，因为这个负担太重了，那么还容易啊造成啥咱们身体各种疾病的产生。我呢也经常说的话，我说咱们这人呢非常怪，你想好事不来，你想坏事啊可来，所以说这叫啥一种负能量。咱们人体啊讲啥一种正气啊，阳气，是不是？你阳气得足，你情绪低落啊，你一天呢总是担心害怕的，那么咱们身体能好吗？肯定啊会不好的。所以说你看这一个人说乐观豁达心地宽广的人，他的身体一定啊会健康的。那么咱们人到了一定年龄，那么相应的一些疾病啊就会呢产生，有的啥一些小病，有的啥一些大病。那么你像60岁的人应该不应该预防啊心脑血管疾病吗？一定会应该的。那么你呢已经啊可以说在咱们医馆买这个3剂天麻西洋参了，也就是啊这个铁三角配方，那么我呢就没有必要啊再给你配药了，因为啥你现在吃到这个阜阳散，我希望啥你再继续啊服用咱们这个阜阳丹，那么再配合啊咱们这个铁三角配方呢就足以了，咱们就不需要再往上加什么药了。我呢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药啊能少吃尽量少吃，咱们这一天哎保持啊可以说啊平稳的心态，哎，饮食呢可以说合理，那么咱们健康就有保证了。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呢跟大家提到的。那么咱们阜阳散就提升咱们人体的阳气和抗病能力的，咱们阳气足了，也就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了。再配上咱们这个铁三角配方，那么一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能啊给它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不需要我再给你另外配个方。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症状啊和反应呢，啊，我希望你及时反映给咱们客服，我呢再帮你啊，来根据你身体实际情况，我再给你调调方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个朋友哈，46岁的男性，他的咨询问题是这样的：咽炎很多年了，嗓子水肿，干燥就咳嗽，睡眠不好，爱做梦，大便稀，每天一次，血糖正常，血压呢是110到120，低压是70到80。骨关节总响，他是滕老师多年的听众了。他说啊，请问一下，滕老师能不能给出一个好的方子呢？
2: 啊，这位患者。

0: 是咽炎，哎，并且多年了，嗓子还水肿，一整呢可以说就咳嗽。如果说你是阳虚体质的人，哎，那么我希望啥呢？配合啊，咱们这个扶阳丹是得是阳虚的啊。那么有很多人啊，这个肺是咳嗽，是不是咽炎是肺阴虚症状的？那么这种情况，我就建议啥？你应用啊，可以说一个中成药，哎，百合孤君丸，或是橘红丸，哎，或者啥呢？补金片，这些呢都可以啊。首先啥，辨证你要准，是肺的阴虚啊，还是身体阳虚啊？你这个咽炎还是急性咽炎，还是慢性咽炎？一般的咽炎，那么以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一个小方，配方也非常简单，那就是金莲花两颗，木蝴蝶两颗，再加上穿心莲两颗，啊，再加上射干五颗，啊，再加上这个蒲公英啊两颗，双花两颗，啊，就这些药怎么办呢？搁开水浸泡，你呢这一天喝水，啊，就喝它就行了，一天一换。这些药啊，先抓几副，先抓五副，喝五天。喝的时候啊，大家记住，咱们先含着，你别着急晚咽，咕咚咕咚的。为什么让你先含着呢？就是啊，让咱们口腔还有咽喉尽量多吸收点这个药的成分，憋不住了之后呢，再往下咽。那么一天呢，哎，就这么喝就行。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不算可以说重。首先啊，辨证一定要准确就可以了。还有啊，就是你这个骨节响，哎，这个骨节响啊，一般呢年龄大的是增生，那你这年龄不大，才四十多岁，那也有可能是骨骼病变。还有啥呢？咱们肾虚所能造成的。还有啥呢？那有的方面你得需要到医院呢去排个片儿。你看医院呢给你诊断，看这个骨骼啊，这个筋膜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还有啥？你说这个骨骼响，你要说出你哪块骨骼响啊？还是腕关节，还是肘关节啊？还是肩关节啊？还是胯关节啊？还是膝关节？还是踝关节啊？啊，你哪块响？什么样性质的？光响疼不疼啊？哎，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响啊？什么姿势啊？这些哎，你要跟咱们客服都说明白，那么方便呢，我给你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说你不能光这边说骨头响，那我就知道你什么病，哪块什么怎么回事，用什么药吗？我呀，可以说没有那么神，我那也不是神仙，哎，就是啊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中医大夫。所以说大家给咱们提供这个信息一定要准确，准确非常关键。你提供的准确，我呢才能够给你提供啊正确的判断，这些都可以说必须得完备的。中医啊看病啊不是开玩笑，特别中医看病啊非常难。为什么难呢？他不借助各种检查仪器，就通过这个四诊望闻问切就能给你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用药，所以说非常难。那么难是不是你提供这些资料和信息一定是啥，要全要准确，那么我们才能给你做出啊正确的判断。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是54岁的男性，他说就是今天啊我在单位工作的时候蹲着工作的，我感觉我一蹲下来胃就反酸了，直起身子来好一些，以前呢胃也反酸，但是啊没今天重。我做胃镜检查说是糜烂性胃炎，我吃过四联疗法好了一段时间，今天啊犯了，请问不用四联疗法用中药小方能治吗？西药的阿司匹林、奥美拉唑啊，还有克拉毒素和果胶壁副作用大吗？他说他有点不敢吃。
0: 首先呢，这位患者啊问的问题呢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啊？他这个工作呢总是蹲着工作的，那么蹲着的工作在咱们这个社会上是不是啊有很多很多啊？那么他就感觉一蹲下来呢，这个胃呢就反酸，是不是？站起来呢就舒服一些了，哎，症状呢就能好一些啊。那么咱们大家都知道，你要是没有胃病的话，你不管什么蹲着、坐着、躺着、卧着、蹦着、跳着，是不是？你这胃啊，它怎么折腾它都不难受。那么你一旦说你有胃病的话，那你可以说你不单说你蹲着了，是不是？你就躺着它都难受了。那首先你是什么病呢？哎，他呢到医院呢也去检查了，哎，说是啥呢？哎，到医院检查是糜烂性胃炎。那么大家想想，糜烂性胃炎呢，在各种胃病当中，它的病情啊都是比较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挺佩服你，为什么佩服你？就是都得糜烂性胃炎了，还去工作呢，那就说明啥呢？你挺顾家呀，说年龄不大嘛，说54岁，男人嘛，在这个年龄这样段上，可以说这个家庭负担呢，各方面都是比较重的啊。就是为了家庭嘛，为了老婆孩嘛，是不是？也得去工作去。那么你光为了工作，你呢一定啊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不能说是啥呢？为了工作就身体有病呢，还坚持工作，是不是？坚持工作是指啥？你身体没有病，你才能坚持工作啊。那么你有病还是那么工作去，是不是？你是在损害身体啊。那么你这个胃病糜烂性胃炎只能是啊雪上而加霜，哎，那么大家都知道糜烂性胃炎什么叫糜烂性呢？就是胃黏膜完全呢是溃疡了， 就是像咱们皮肤表面你卡坏了是不是啊，哪块已经出血了。

0: 脓了，这呢叫糜烂性胃炎。那么这个糜烂性胃炎，就像咱们身体表面哪块卡破了、拽破了，说是有伤口了，这前说是你敢用手去摸吗？这前你摸一下碰一下，它会疼的，会伤难受的，受伤啊。那么糜烂性胃炎也是，你在蹲下的时候，这前你的胃形成一种什么状态啊？是不是？是不是胃啊被压迫了？那么会压迫的时候，受伤口和伤口这前会摩擦呀。你病人还不是老实巴交的蹲着的话，那他伤口和伤口会摩擦的话，你说你这胃它能舒服吗？那么为什么你一站起来会相对应的舒服一些呢？因为啥呢？你舒展开了，这个胃呢，整个它舒展开了。这个胃呢，它呀就像一个大布袋似的。那么你卷的话，是不是它肯定会摩擦？那么你抖着开放，是不是它呢就舒展开，那就摩擦面呢就减少了。其实道理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呢，糜烂性胃炎，是不是？那么咱们人呢，可以说它呢会分泌胃酸。那么胃酸它第一呢能够可以说哎这个腐烂呢这个食物，第二呢它呢还能保护啊咱们胃黏膜啊。那么大家这块听好，它是保护什么？你正常的胃黏膜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糜烂性胃炎了，那么这个胃酸它就会附着呀这个伤口的啊。那么可以说你看有很多人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个胃疼了，难受了啊，怎么办呢？去吃点饭啊，吃完饭好了，是不是像正常人没事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你胃一疼，是不是胃里边有胃酸，它附着啊你这个伤口，那你胃肯定就难受吧，撕拉难受疼啊。那么你这个胃啊，一旦说填充食物之后，是不是？那么食物是不是就把你这个胃黏膜啊，这个伤口给填充进去了？那么这前呢，胃酸就不附着你这个伤口了，这前你的胃呢就会舒服了。道理呢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这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那所以说，你既然有这个糜烂性胃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吃药呗。说吃药，是不是？你吃什么药呢？啊，你看吃些各种这些西药，阿莫西林。那么阿莫西林大家都知道，一般有胃病人都吃过。这个药是什么药？就是顶药啊。什么叫顶药？天天吃呗，是不是？吃不好吃不坏啊，不吃就难受啊，吃上的可以说就能尝尝，就是这么一种药。那么西医来说，基本没什么好药啊。啊，还有克拉霉素这些药。你像你的胃本来受伤了，是不是？你再吃这些药，那么对胃又造成二次损伤啊。那吃什么药啊？当然了，咱们中药呗，是不是？咱们中药，你像成药、香砂、养胃丸，哎，或者补中益气丸，或者是健脾丸，这些药呢都可以。你所以说呢，咱们选这个药物啊，一旦是有病的时候，选择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说药物选择不对，或者是啥出现错误，那么对咱们身体哎这一期疾病会形成啊更大的一种危害。所以说咱们在临床当中，一旦呢有病的时候，这个合理用药呢是非常哎关键的。那么据调查呢，咱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一旦呢患有各种疾病的时候，有60%人呢用药呢是不正确的，那么可以说最容易产生了20药毒，那么对咱们身体呢又产生了20的伤害，所以大家呢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了。
1: 好的，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哈，他的名字叫王维芬，今年78岁了。人老了就怕麻烦儿女，王阿姨啊也一直都在听咱们这话说中医节目，顺便呢还想问问自己这个便秘，以前呢2天一次大便，现在啊经常是3-4天一次，排便特别困难，有时候还带血丝，想问问滕老师吃点什么药能够治治自己这便秘呢？
2: 好的，针对啊老年性啊这个便秘呢，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了很多的方法。那么便秘呢，首先呢在咱们中医呢也需要什么哎辨证，是不是？得看呢你这个病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便秘哎。那么你像有些老年人，他的便秘属于啥虚秘哎。什么叫虚秘啊哎？就啥因为身体虚弱而造成啥呢排便呢困难，可他的大便呢还不那么干，就是啊排便困难，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属于虚秘哎。就是啥呢身体啊老百姓讲话没有劲儿，说晚上排便哎，可以说一上每天间呢蹲半天，这个大便呢也排不下来，并且大便呢还不干，是不是？那么这种情况既然是虚，是不是？虚则补之。那虚什么呀？那得看你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呢，还有肠道啊，哎，哪块呢虚哎，哪块虚呢我们就补哪块。大家也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以前讲过这个经络系统哎，咱们这个大肠啊跟谁是两口子，是一家的哎，跟肺。为什么跟肺是一家的呢哎？因为啥呢哎？我们中医讲说归经嘛，什么叫归经啊哎？你像手太阴肺经哎，那么足呢阳明大肠经，所以说他们呢是互相啊联系的。那么既然他们之间互相联系，他们肯定啥呢互相呢哎也是啥影响的。所以说一旦这个人肺气虚了，是不是？那么就容易造成啥他排便困难了。所以说这种症型就属于这哈叫肺气虚症哎。那么气虚那怎么办？咱们就补气呗，是不是？还有人啥呢是肾脏虚了哎。肾脏什么虚了？

0: 阴阳都虚了，或者肾精虚了，或者肾气虚了，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就要根据他实际情况给他配啥，该补啥就补啥啊。所以说这啥叫虚秘。还有啥呢，就是大便干结，是不是啊，它不是虚而引起的，就是啥，一种肠燥症。什么叫肠燥症啊，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肠道里啊缺少水分了，而造成啥呢，大便的干结。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像针对这种哎情况呢，咱们经常会采用啥呢？哎，这个五仁丸，是不是啊？什么是五仁丸啊？你像莱菔子啦，是不是啊？苏子啦，哎，桃仁啦，哎，杏仁啦，哎，等等啊！你像这还有个补骨子啊，这些仁儿，这为什么用这些仁儿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仁儿当中含有啥？各种油脂啊！这个油脂能起到什么作用？哎，润肠的作用。因为啥？它肠燥嘛，是不是啊？肠燥里边缺少啥呢？哎，各种啥呢？水分了，滋养了，所以说呢，出大便干结了。所以说咱们中医啊治疗这个老年便秘，哎，它采集的方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首先啥，哎，要去啥，要去辨证。哎，还有的老年人呢，这个排便困难是什么，肠道蠕动功能下降了。大家都知道咱们不管胃好这个肠道好，它得啥呢，哎，得做运动。哎，那么它叫啥，叫蠕动，是不是啊？那它蠕动的不好，那么咱们这个粪便呢就不能啊在肠道中顺势而下。所以说这啥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哎，用啊可以说刺激肠道，哎，让它加强蠕动的一些药物。那么中成药，你像有这个四消丸，这个四消丸就能够促进呢咱们肠道呢蠕动，哎。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很多很多的症型。那么限于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呢，我呢就不多讲了。所以说呢，怎么办？我建议咱们大家，是不是啊？如果啊你有各种便秘的，是不是你可以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医馆的专家教授，给你诊断一下，看你这种便秘啊属于我们中医范畴当中的哪一种症型。之后呢再给你啊对症下药呢就很好啊解决了。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通过我姐，然后了解到那个李友，
2: 啊，
3: 李主任
2: 啊，
3: 啊，知道这个医生的
2: 啊，李大夫的患者。
3: 对对对，
2: 啊，
3: 李大夫的患者。
2: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52周岁。
2: 啊，52，年龄可真不大。那到咱们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我这来之前，我这是脑子供血不足，严重不足。
2: 啊，
3: 我这半大孙子也麻，
2: 啊，
3: 脑子一总是晕，走道吧，
2: 啊，
3: 就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道还不稳的。
2: 哎呀，
3: 然后那个心脏嘛，就是也心慌，有几次慌的特别厉害。
2: 嗯，
3: 然后就是上医院去做那个心电图嘛。
2: 嗯，
3: 然后就是说是那个我心肌缺血，还有浑身总没劲儿，
2: 啊，
3: 走道也没有力量。
2: 嗯
3: 嗯，平时也是总是也是健忘啊，是那个丢三落四的这个毛病也可经常有。
2: 啊，
3: 嗯，
2: 他说一定注意啊，是不是啊？这个脑缺血，说你走道像你讲的都晃悠，别再拽了卡了，是不是？
3: 是，
2: 一个是注意，一个是啊要抓紧治疗。你这才52岁，这哪能可以呢？
3: 是，就是左边这麻，我也是害怕。我说这时间长了，如果这是半身不遂的话，是不是也是更严重嘛？影响这日常的生活。
2: 嗯，
3: 然后我家我那个我姐嘛，她那个心脏也不是太好。还有其他一些毛病，然后在那个李大夫那看吧，就是看完之后吃完药效果都特别好。

0: 这姐俩都是李大夫患者哈。
1: 对对，然后我俩也有相似的病症，就是也都心脏不是太好。然后我这在他这也是看了有一个来月了吧。我就感觉这李大夫从这个号脉上，他就是通过脉，我什么他也不问我，然后呢，他就把我这个身上一些病症都能说出来。包括我这个胆囊有一个小的那个弥散的一个那个就是，做 B 超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个，就沙石啊是什么
0: 啊？
1: 说我胆囊不好，他能看出来。
0: 泥沙状结石哈。
1: 对对对，泥沙状结石。他都能看出来，说颈椎没集结不好，我说颈椎和腰椎都不好。
0: 哎，
1: 不用你说，完了他就号脉看。我说这一点吧，我就特别很崇敬。
0: 光看出来呀、啊，不叫本事。光看出来之后得给治好的，这才叫本事。
1: 对对。
0: 啊，完了，接着再找李大夫那看呗，吃药没？
1: 吃药了。
0: 啊。
1: 他看完了之后吧，他就根据你这个症状，然后他就是开这个药方，就是针对你这个人的症状、你的体质，然后开出来这个药方。以前吧，我就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身体不好，体质就不行，就是总有病。那个吃药吧也没少吃，但是我以前吃药吧顶多吃十多天就吃不下去了。后期的时候吧就吃药吧就没有感觉了，就也不见好，也没有什么不是那么太不好，反正就是就吃不下去了。但我这次到现在就吃快一个来月了，还有两天。
0: 那这次为什么能吃下去了？
1: 这一次嘛，他就是能吃上药，都说中药见效慢嘛。吃了两次药，我就是说如果药物我认为是非常对你症的话，它就是见效是快的。我吃了两袋药之后吧，就不那么晕，不那么身上不那么麻了。
0: 对，
1: 然后你让你感觉还舒服。对，
0: 你说来说去，你看你这不说到点上。以前为什么吃药吃不下去了？因为你吃上药它不见好，是不是？你就没信心，就不愿意吃它了。
1: 但
0: 是你这回你看，你吃一副好一点，吃一副见效一点，这药它吃的有
1: 对对对
0: 有效果，
1: 就
0: 愿意吃了吗？
1: 就是说我能坚持住，我是说吃完之后逐渐好，并且就是我就觉得这样的话，那最后我肯定就能把我这些毛病都能治好了，都能对都治好。
0: 哎，挺好。哎，可以说你看今年52岁，年龄还不大，是不是？就是有病得赶快抓紧治，别等老了，身体也不行了，这前再想想治病，那前为时已晚了。哎，有很多病啊，就是咱们都自己靠的。一开始小病没啥大事儿，哎，这小病最后养成大病，最后养成不治之症。到那时候谁来也没用了。你别说些一个理由，到那十个理由他也治不了了。
1: 就是，
0: 啊，
1: 我就是从大夫本身吧，我也很敬佩他，因为年龄呢，中医不是那个很老，但是他这个思路啊、号脉啊，和他这个用药开的药方啊，都是很有水平的，博学多才，在专业这块真。确实是能把病人，就是说每个人他都能看出你这个独到的深层次的这个病症啊和病情，然后他还能有办法给你解决。像老师像你刚才说的是，他不光能给你看出来，还能有方法解决。
0: 对，
1: 咱们这个药呢，我也在咱们这开这个药呢，就是同仁堂的药哈，药的品呢，药品质量也非常好。
0: 哎，
1: 就是后期呢，我自己拿回去熬和在这熬的那个药吧，都是挺干净的，这个药不是像咱们有的，我在以前在别的地方抓药吧，很脏、很灰尘和灰土很多。那咱们的药的品质也非常好，这样有好的医生，又有好的这个药，的配合，这样的话就好的，就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你看呐，虽然说你语言不多呀，你看你总结的非常好。总结什么呢？第一，咱们李友呢，把你的病都给看出来了。所以说刚才我说嘛，看出来吧没有用，看出来治不好有啥用啊，是不是？你看出来这治不好，给患者还增加负担，是不是？
1: 是。
0: 得看出来还得治好，那咱们李友主任既能给你看出来，还能给你治好，哎，这才叫真本事。还有什么呢？医生给你看出来了，给你开的方也对，那还得需要什么？得有好的质量药材，没有好的质量药材，这个医生开的方开再好的话也没有用。
1: 对，
0: 哎，所以说
1: 你没有药物，不通过药物去达到你这个解除你的病症也不行。
0: 对，
1: 就是有好医生，会看病，会开药方，然后又把你这个好的药材，这样的三方就完美组合在一起，
0: 所以说
1: 就把你这病就能彻底。我就有信心，我就在这就能看好。
0: 对，
1: 接着我在刚才看完之后啊，我说那个再巩固一下，巩固一下，就是彻底把这个病给它去掉了。
0: 哎，对，
1: 有信心。
0: 所以说呢，咱们治病呢，一定是啥呢？就是按疗程去看去啊。
1: 人家这大夫也说，你到一定程度好了，脉象上反映出来。

0: 好了，你也就不用再吃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
1: 对，医生到啥时候告诉你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吃，那就啥呢？哎，病已经不需要再吃药了，是不是？
0: 对。
1: 哎，好好调整。
0: 觉得这个大夫吧，不光有水平，医德也非常好，医术高明，医术医德也非常好。就是我挺幸运的，就是在咱们这世上能请到这么好的医生。
1: 嗯。
0: 我们那个我和我姐，我们这家人都非常受益。
1: 嗯、
0: 也感谢就是咱们那个唐主任哈、啊，你就是我想的，我今天就是我病情好了之后嘛，我心情也愉悦，我也有非常感谢，就是说怀一颗感恩的心吧，就是说反馈这样的信息，也像通过你们这个无线这种连传播，把这种好的这个信息让更多的患者知道，也是送去一个福音。让他们呢更早的也来，就是说通过这大夫的妙手吧，解除他们的这种痛苦。
1: 嗯，好的。哎呀，其实啊，你刚才说话说得非常好，是吧？自己不但病好了。那你病好，还有人还有病呢？
0: 对、
1: 啊，通过你的就是啥呢？哎，切身感受是不是、啊？把这种好的医生、好的疗效呢、
0: 嗯、
1: 传播出去、
0: 嗯嗯。
1: 哎，咱们可以说送人送什么最好？送健康，哎、
0: 送
1: 最好的。
0: 是、
1: 哎，
0: 嗯，非常感谢。
1: 哎呀，哎呀太客气
0: 了，非常感谢李大夫，也是、
1: 啊、
0: 也非常感谢这个唐老师、唐主任。
1: 哎呀，太客气了 啊！
0: 嗯，
1: 行，有什么问题呀、啊
0: 嗯？
1: 及时跟咱医馆的李友啊，是不是、啊？还有咱医馆工作人员联系、
0: 嗯、
1: 啊。
0: 嗯，
1: 哎、
0: 嗯，
1: 不懂的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啊，咱们再见、
0: 啊。好的，谢谢。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藤老师。
4: 你好，
3: 我是那个李友的那个患者。
4: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啊。在他们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就是头晕，有点那个胃不好。
4: 啊，可以说啊，这个头晕呐、啊，这病啊是最难治的。我们中医有一句话，说不怕顽症，就怕迷糊啊。你这个头晕能有多长时间了？
3: 我这头晕能有啊30多年了。
4: 哎呀，30多年！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2了。
4: 哎呀，62，30多年了，那这30多年可遭老罪了。那天天迷糊多难受啊！
3: 我这晕的，天天晕，轻的时候就算晕晕乎乎就算好了，不犯大的，轻、
4: 啊、
3: 的啥都不知道了，就是你就人周人放的，就那个。
4: 哎呀，这么严重呢？
3: 嗯，我从哪在那里那看完了，就是就好多的多了，现在几乎不那么的了。不犯
4: 啊！哎呀，真好啊！啊，这啥？这个，你可算找到一个好大夫，是不是？
3: 哎呀，我可不容易了。我说我可把这病可看好，我非常感谢他。
4: 嗯嗯嗯，
3: 遭罪了。
4: 嗯嗯，那可不是一般，30多年的天天迷糊呢。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听听，哎，这位患者，你看这个疾病历程多难，30多年还得被人伺候啊，都是病给磨的呀，是不是？
3: 对，那没招啊。
4: 嗯，太难了，真是。
3: 我也不知道你看哪块都看。
4: 嗯，那是肯定的，这有病能不看吗？是不是？可是这30多年这看那看的，钱没少花，罪没少招，这病还没看好。
3: 不说了，我犯严重的时候不行，那就上医院就救急呀，打针呐、
4: 啊，
3: 就药都不能吃。吃了就吐，哇
4: 哇、啊、
3: 不能吃药。
4: 哎呀，你这身体啊，这家伙可真不好治。你看这本身有病完还不能吃药，吃完药就吐。
3: 就是不吃东西，我饭那功夫就是水都不能喝，就什么都不能喝、
4: 啊、
3: 还得吐呢，什么
4: 都不能、啊、哎呀，这病太重了啊、
3: 嗯！能睁个眼睛了，多少吃点东西，这我就挺满足的了，就算好了，我心就回来了。
4: 哎呀，那好啊，那能吃下去饭呢，身体就有劲儿了，是不是？身体就能扛住病了。嗯，
3: 我哪都不敢走，一人从来不敢出门。
4: 嗯，
3: 一打几天针也没好，完了我就是从在那个李老师那看完回来，我就很少了呢。
4: 哎呀，挺好，挺好啊！哎呀，就是我也替你高兴啊！这一天迷迷糊糊的，你说是啊？有的走道都摔了，就多危险，是吧？这日子过得真是度日如年呐！啊，太遭罪了，
3: 老遭罪了。
4: 嗯，不能说你害怕，我刚才听完你这个病情啊，我都替你害怕。
3: 害怕？我上哪去？上地里？我要是上厕所，不管上哪，就一会儿公大回不来，家人都去找我去，都害怕我。
4: 啊，那可不，那你这病重啊，是不是？可以说那家人可不傻，这天天提心吊胆的。
3: 提心吊胆的，我上哪去都问我，丁家问我都害怕在哪，从来没出过门，出门是。
4: 嗯，行，你放心吧，这回你找到咱李友李大夫，咱李大夫、啊、医术啊那是没啥说的啊、哎，因为咱众多的患者啊都在咱李大夫收获健康了啊、哎，我相信呢、啊、你这个病啊也能在咱李大夫那收获健康啊，你就放心。
3: 我相信呢，我李大夫非常非常好，看病非常认真，
4: 嗯，
3: 说了就说出来了，就知道。
4: 嗯。

0: 李大夫这个人呢，不但医术好啊，这个人呢，你知道，这个人啥说的也没有啊、
1: 嗯。
0: 你只要哪块难受，知道吧？你跟他说，他肯定会帮你想办法解决的啊。
1: 对，百问不、百问不烦呐。
0: 对，医生啊，医生你一定要有耐心房，是不是啊？啊，因为患者找你来就想让你来帮助他，是不是啊？
1: 找着好大夫了，哎呀，这些年的病就想一下都说出来，让他大夫知道知道。
0: 哎呀，是啊，你看有他我出诊的时候，那患者啊，这见着医生啊，哎呀，那像见着亲人了、啊，救命稻草了、啊。还一股脑的，哎呀，说的那咋可激动了，哎，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理解患者的心情，是不是？哎，谁有病谁难受啊，是不是？想赶快啊，把自己身体这个病都跟那个大夫都说明白，是吧？可怕落下呀，有的患者啊，他搁家里，他书名都拿本儿、啊、都记下来，哎，哎呀，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理解患者啊，这个这个治病的心态，知道吧？着急难受啊，知道吧？
1: 那是，可惜见着亲人了，你赶紧都说。
0: 特别你这病是不是啊？三十多年了，一整就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去，家里人时时刻刻为你担心。这回你病好了，家人这心态也放松了，是不是也不用惦记了，也能安心工作了，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常说嘛，一人病全家保啊，一个人有病啊，这一个家我跟你说都跟着围着这个病上转呢，哎，花钱财是不是还得还得时时刻刻惦记着，还得照顾他。不行的话就得送医院抢救，来回折腾，是不是？哎呀，这也说。
1: 看好了，看好我心情不一样，又好多了。
0: 三十多年的病，再让你有离嘴，啊，终于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我相信呢，啊，在接下来治疗当中，身体啊会完全康复的。那么我也代表咱们全体医管，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1: 谢谢陈老师。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唐主任呢？
3: 是我呀，你好。
4: 唐主任你好。谢谢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3: 哎呀，太客气了，唐主任啊，有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原来吧，我也是那个李友的这个患者。我心脏不好，胃也不好。我在李友那样吃的那个中药，吃了三个多月，完现在好了。
3: 好了，
4: 现在这两样都好了。完、就谢谢李主任和你了，唐主任哈。
3: 不客气。
4: 另外，我今天想咨询一个啥事儿呢？我这脚底下吧，脚底板子就是左边这脚靠那个泳圈鞋这上面了点、脚趾头那根那个下边拉点，那一溜吧发木、要是走时间长了吧，就有点像麻似的。完有时候还稍微有点疼。有时候但是不总疼，疼的不厉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完了，另外还有那个，我也那个泡脚泡挺长时间，也用不少中药，完了效果都不是那么太好，但是也没太厉害，是也没彻底好。我寻今天吧，我再寻求那个程主任能不能
3: 行，我明白意思。你这种情况吧，就是光泡脚啊是不行的，因为咱们这个人老了，你知道吧，这个静脉啊骨骼都不行了。所以说你得吃点啥？吃点养骨养筋的药啊。
4: 养骨养筋的。
3: 你既然是咱们李友那个李大夫他的患者，你这个情况你跟他说，让他给你配药就得了呗。是不是啊？因为他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有事你就跟张大夫说啊，不要客气。
4: 那行。那就是、那行了，那我就这么地，我有时间过去上你这那啥的。
3: 好的。
4: 我看看。
3: 好，那咱们再见啊。
4: 好了，谢谢那个程主任啊。
3: 好
4: 了。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6: 你好。我是那个李友医生的患者。
5: 李主任的患者啊，在他那看什么病啊？
6: 他是。

0: 改手术，右侧的那个肺子肺叶都嘎还是一叶的。
1: 啊啊啊！肺癌术后了，这是啊。啊，
0: 对对对，啊
1: 啊, 啊！这个人多大岁数啊？
0: 现在能有68了。
1: 啊，这个术后完了放化疗做没？
0: 做了的，做了。
1: 啊，做了。那他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主任的？
0: 我们也是经过朋友介绍。
1: 啊，都是那
0: 去看的。
1: 啊啊啊！
0: 啊，当初吧哈是怎么的呢？他吧去化完疗以后，就是内脏啊已经都失调了，
1: 啊，
0: 也不吃也不喝了，就是就天天就是打针。就是用那个就是葡萄糖维持
1: 啊，说
0: 厕所大便小便都不去了，
1: 嗯，
0: 就那人就是说是已经好像就是医生就说好像就不行了，就干啥嘛，你们都赶紧出院嘛，
1: 啊，
0: 那个我们的药都让你给打遍了，也没啥药可给你打了，
1: 嗯，
0: 你在这块也就是干花钱，
1: 嗯，
0: 啊，那这行那怎么办呢，那就回家嘛，
1: 嗯。
0: 让我回家吧哈，真的听跟也是跟邻居啊说这些天都干啥去了，说搁医院呢的呗，你说这不吃不喝的光打针也没啥用没啥效果，
1: 嗯，
0: 完了这个邻居告诉我，哎，我那个听那什么听人家说那个北京来的专家呀，那号脉都可准了可好了，你们上那试试，俺们也就寻思那就去试试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啊，真就是说着去试试。
1: 嗯，
0: 完了那个让那个李友医生给看的，哎呀，那李友医生就是说的是真挺好，真都对，都号脉都号出来。
1: 嗯
0: 嗯。嗯，当时俺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吧，李友医生吧哈，就是给俺们就是开药，他就也说这病人吧哈也挺重的，他说我给你们开副药，
1: 嗯，
0: 你们就先吃着。看看那个效果好呢，你们这再过来。
1: 嗯，
0: 完了我就说，我说他现在这喝水吃饭都吃不进去，我说喝你中药能，你能喝进去吗？
1: 嗯，
0: 他说你不用着急，你呢就是一点一点往里印，
1: 嗯，
0: 一点一点喝。啊，完我就寻思，那你说没有别的办法啊？我说那就开一副吃喝试试吧。
1: 嗯嗯，
0: 就这样，回家去，哎呀，俺们真是个惊喜呀。就是回家也就是喝几口喝进去了还真没吐，就是怕他吐，
1: 嗯，
0: 完了喝一袋也没事儿，
1: 嗯，
0: 哎真就吃了，后来那个寻思吧哈，你就说俩小时以后就寻思还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
1: 嗯，
0: 完这不一点先喝点粥啊，喝点粥完了又吃点饭啥的，哎呀都没吐，哎呀这感到是真太好了，
1: 嗯，
0: 我说不吐就是好事儿啊，完了就这样，那饭你这一天这是饭也吃了，完药也喝了，
1: 嗯，
0: 哎呀这一个礼拜下来还真能吃饭了，真挺好的，哎呀俺们就寻思你说这药是真挺好真挺灵哈，我说这介入的真挺好的，俺们那个下礼拜真去了，这里有医生就跟俺们说了，你们呀是真来了就来了，不来了我都不找你们了，
1: 嗯，
0: 这病他的病挺严重的，
1: 嗯，
0: 完了他说的你就看吧，那个你们来了我就有信心，你们这病肯定没啥事儿，我也能给你看好，就这样，俺们这是他现在已经到这时候已经都4年了
1: 啊，
0: 现在状态都可好了
1: 啊，
0: 人家说的这都简直了，一般化疗哪能化到4年呢，化4年用不了4年这人就完了，
1: 对，
0: 他这化4年啥问题都没有，越来越好，
1: 嗯嗯，
0: 俺们这4年就是一直坚持着就吃他这个，刚开始喝汤药，喝完汤药那个李友医生说汤药不用喝了，你们吃膏方吧，
1: 嗯，
0: 这膏方是真好啊，俺们就一直就是用这膏方就维持着，
1: 嗯，
0: 那现在你就说他病那时候多严重啊，那医生都没药可看的，没药给打的，这就回家了，哎呦我就说这是太好了，我说这有机会我得说跟李友医生也说说，
1: 嗯，
0: 真

0: 啊，
1: 可以说是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拽出来了啊。
0: 对对对，真就是啊，真就是啊，我们挺感激这医生。嗯，
1: 不吃不喝，喝起来吐出来，完大小便还不吐，
0: 对，
1: 是不是？你说是
0: 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打那个吊瓶，你说一天呢十来瓶啊，就那么挂着那么打呀，
1: 嗯嗯，
0: 厕所都不去，小便都不去呀，
1: 嗯嗯，
0: 天天就是打那些药，身体吸收不了，全搁嘴吐出去。
1: 嗯嗯。
0: 就这么维持着，
1: 嗯嗯，
0: 俺们寻思完了，这不知道这关能不能过去。
1: 嗯嗯嗯，
0: 哎，嗯，
1: 哎，
0: 一直可担心了。
1: 就没想
0: 到，后来就真找着这医生了，真救了我们。
1: 嗯，就没想到找着一个医生，这一碗汤药，你看这样维持这么多年，现在能吃能喝。
0: 您呢？
1: 嗯，
0: 啊，现在状态都可好了。
1: 嗯嗯嗯。
0: 嗯。
1: 哎呀，我听这消息啊，我都替你们家这人高兴啊，是不是？
0: 那当然。
1: 这
0: 谁现在谁听谁都高兴，
1: 嗯，
0: 真好。
1: 嗯，这真是捡条命啊，嗯。
0: 那好
1: 吗？
0: 嗯，
1: 也是说心里的话，也是你们这个家属啊都上心，为你们这个家属都负责任，是不是？那有很多家属这种情况早都放弃了。
0: 嗯，俺们家是不能放弃。
1: 嗯嗯，
0: 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得去试试。
1: 嗯，对对，哎，
0: 嗯，
1: 这种观念特别好，是不是？哎，我们有一线希望，要尽百倍努力，是去争取去。哎，万一碰上一个好医生，万一用上好对症药呢，是不是？
0: 对对，确实。
1: 当初你看，你不就是一个相信吗？是不是？哎，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你看这一次，你看你家这个亲属，你看是有命在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他只要能吃能喝，就不错。
1: 对，那就没事。
0: 现在就是开的这个方啥的，
1: 嗯，
0: 对症了，对症，完了就是治他这个病。他，
1: 嗯，
0: 现在你看，几乎就状态也好，
1: 嗯，
0: 完了那个，你说四年了，也没说是发展，
1: 嗯，
0: 哎呀，真的就是真的庆幸万幸啊。
1: 啊，真好，
0: 就是说明是咱们这个。北京来的这个专家呀，他是真好，他，
1: 嗯，
0: 是能说那个开方，主要是说是中医，主要是开方开的症，人就能治病。
1: 嗯，
0: 现在没有说是，咱说是什么病，不可能说是什么病都能治。不过我们家这是亲身体验的，
1: 嗯，
0: 是真好，真治我们的病了。他病不是说是轻啊，他属于肺癌呀，
1: 嗯，
0: 肺癌你就说就到都不能吃不能喝了，医院都不给治的。
1: 嗯，这肺癌术后放化疗，
0: 嗯，
1: 都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
1: 特别危重的患者啊，这，
0: 嗯，
1: 是。
0: 对。
1: 说心里话，你看你搁医院呢，你搁医院送钱，医院的这钱你都不挣你了，你说说。
0: 对呀，
1: 啊。哎，那你说
0: 这
1: 病人到啥程度了，啊，是吧？
0: 嗯嗯。
1: 行，真好，哎呀，应该呀，就感谢你们这个家属啊，是不是？你们就是永远不放弃，
0: 嗯，
1: 是吧？坚持不懈，然后最终你看，换来结果多好吧，是吧？
0: 嗯，俺们这也是感谢这医生，这医生给俺们看好了，
1: 哎呀，
0: 俺们得感谢他，
1: 嗯嗯，好，那行，我也祝福啊，你家这个患者啊，早日康复啊，这个长命百岁，是不是？哎。
0: 嗯，谢谢，
1: 哎，
0: 谢谢
1: 您，希望咱就尽百分努力啊，
0: 对对对，
1: 到任何时候我们问心无愧呀，啊，是不是？我们真努力了，
0: 对对对，嗯，
1: 挺好挺好，
0: 确实，
1: 啊，祝你们健康长寿，
0: 哎，
1: 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啊，
1: 啊，
0: 哎，
1: 嗯，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我父亲吧，是天天听你们这个健康讲座。因为他那个腿脚吧，那个走不了，去不了，80多了。然后呢，那个我不是心脏不算太好吗？他就建议我，他说你上那个去看看去，那里头说有北京来的专家或者什么，他说你上那看看去。完了，我说那也行，然后顺便买枸杞，完直接找那个李勇大夫给看的。
4: 啊，李大夫的患者。
3: 啊，对，
4: 你心脏是什么病啊？
3: 我心脏吧，就是有时觉得浑身无力，再一个心跳特别快，完血压也高，
4: 啊，血压高，心率还快啊。
3: 对，就平平常常吧，
4: 啊，
3: 在家就有时那个啊，就好像翻个身心率都特别快。
4: 啊，哎呀，你这挺重啊。
3: 嗯。
4: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7岁。
4: 啊，57岁，嗯，但是岁数真不大。那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了？
3: 最少得一个半月以上吧，1个月都多啊，吃的中药，就是那个汤药，
4: 啊，
3: 后来那个啊，就是做的是丸药。
4: 嗯嗯嗯，啊，吃丸药了，现在开始啊。
3: 嗯，丸药现在。

0: 在吃着呢。
1: 那经过这一万月左右调治，其实感觉心脏怎么样了？
0: 我觉得我像现在挺好的。那个，像我偶尔也去登山，我还上外地旅游，都可以的。总而言之，挺好的吧。
1: 啊，挺好，没啥事儿了啊。
0: 嗯，
1: 心率也降下来了啊。
0: 心率一般时候就是说，可能是偶尔背不住，今天100多了或者啥，那是偶尔。一般时候就是90下以下吧。
1: 啊，那还可以啊。
0: 嗯。
1: 你这个年龄，这个心率这挺好了，不错了啊。
0: 嗯。
1: 那看来呀，你在咱们医院那调的不错，是不是？
0: 嗯，挺好的。就包括我父母都认为也挺好，我爸后来还上你那儿去看了的。他又肾脏又哪有病，他也去了一次，但不方便，他都得有时出入都得轮椅呢。觉得挺好的，那地方治的。
1: 嗯，行，挺好，不错。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的旅游旅大夫联系。也祝你啊，身体健康。那咱们再见啊。
0: 行，谢谢，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找李老师第一周呢，就是闹肚子，然后就一周，李老师就给我治好了，完全好了，
4: 完全好了，
3: 就我自己吃了20多天的药，完了不好，好像有点见血了，有点发红，完我就来找李老师了，完李老师一周就给我治好了。李老师医术高，完了下的药准的，
4: 准的是太准的。
5: 阿姨，这个病吧，说实话，一般这个咱们中医接触的不多。
4: 啊，
5: 中这个主要是西医解说。一开始吧，就是阿姨刚来的时候，她这个是肛门下坠呀、你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便异啊，拉肚子。通过咱们这个分析以后，她根本就不是痢疾，所以说啥呢？她这是由于脾虚造成的。因为他这个脾虚吧，完了这个是啥呢？咱们从这个脾上入手，脾经入手，这个典型是用在那个，你看一开始我给你下方的时候，不就说吗？你这个是典型民国时候张锡纯中西下陷理论嘛？用这个方子肯定是对了，一下就得那个能给他解过来。但是啥呢？一般的吧，一周能把这个症状全都解决掉的不多，一般也得。怎么的呢？2周3周，你看他小方不大，方不大，
4: 治病啊，是吧？
5: 他解决问题。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说话就长了，我丈夫在那个住院都失败了，都不行，完了人说吃中药好，后来俺们就听那个广播这嘎的，完了我就领着我丈夫来了。
4: 给老伴儿主要调理是你哪方面呢？
6: 最后来主要的是那肺心症啊。
4: 哎呀，那你可真是找对地方了。那叔叔平时什么症状呢？
6: 哎呀，这可重了，这脚胖的去黑呀，胖老高了，那脚肿的两个大脚，说的农村土话不好听话，像大猪羔子，那脚肿的可吓人了。
4: 多长时间了？
6: 那脚肿那功夫吧，我发现就一个月了。完了，他没在家，家里边有点难处，就大翻修房子。
4: 啊，是这样，那也是住院来的是吧？
6: 那完了，寻思家没地方，忙收房子送托老所，这一个月就也大祸了，脚也肿了，心脏也衰了，心衰呀，张口喘。

0: 完了。
1: 啊，这么重啊！
0: 哎呀，重啊，两个手嘚子啊，都那个都颤颤，站不起来了。
1: 啊，
0: 哎呀，手也肿了，脚也肿了，脸也胖了，完了这上不来一口气儿啊，张口喘。
1: 吃刘老师这三顿药，感觉有说好转没？
0: 哎呀，吃第一周就三天半前儿
1: 啊。
0: 就见好多了、
1: 啊、
0: 他就喘的吧就不那么太喘了、啊、能挺住劲儿了。
1: 那叔叔的腿现在是脚消肿消点没？
0: 哎，脚现在消了，这吃了这个药吧，吃了就第一回开吃三天半前吧，他那个肺心症
1: 啊
0: 咳嗽喘了就能挺住点劲儿了、
1: 啊、
0: 原来嗷嗷吐白痰呐，哎呀张口喘呐，你、
1: 啊、
0: 这啥都不行了，吃饭还得不敢招呼他，那都可了不得了，人以前遛小狗啥的不行，这就病大吧，啥都不行。
1: 你看，通过这三周治疗，这对叔叔这症状好的多好啊！
2: 这个叔刚来的时候吧，他特别严重，因为他典型是心衰。
1: 啊
2: 心衰完了，合并那个肺心病。
1: 肺心病。
2: 对，肺心病。
1: 正好人家这孩子看的大夫看正好。
2: 对对，尤其这个叔这个就属于右心衰，右心衰吧不好治，但是右心衰临床往往跟那个肺合并起，所以叫肺心病了。
1: 哦。
2: 所以说这个心衰这个情况，这是在这个心内科死亡率是最高的这个。叔过去就过去。
1: 患者这么重，那您这三周是从哪方面给他调理这么
2: 重？这个是啥呢？首先啥呢？我这个恢复他的这个肺的功能。肺这块我一样喘气先有劲儿了，喘气舒服，喘气一舒了以后，他这个心脏是不是也跟着舒服了？所以说这时候从这个肺心这块，我让他是啥呢？让他心让他这个肺功能活跃起来，紧接心脏功能就给他恢复过来。恢复过来的时候，这种病哈，实在咱们中医啥，你看咱们采访这么多哈，凡是这种病哈，治起来都快。
1: 不是你
2: 发
1: 还
2: 倒快，
1: 你还是辩证的正确，这个病还重，人都要准备装好衣服，你给治好了，你这不是还是辩证的正确，就是辩证正确，效果就快。
2: 辩证是一方面，但是啥呢？这个临床上就是这种这个心衰哈、
1: 嗯，
2: 这种心衰病哈，实际啥呢？有很多时候是啥呢？自己走错道了。
1: 对对对，
2: 有病都看中医，你看哪有病是先看中医了，有病都看西医去了，西医整不了没招了，上中医来了，上中医来吧，你还得我快点的，你还得给我弄点厉害的。
1: 对，他那都住两次院了，这不是也是吗？啊，那就是说他是属于就是像
2: 重度心衰，
1: 重度心衰再加上肺心衰。
2: 哎，对对对，
1: 就是说属于那种你讲的那种科里头，就是说的右心
2: 。右心，对。
1: 右心房、那个。
2: 对，右心衰，他这属于。
1: 再加上这个肺的。
2: 再加肺。
1: 那您在这三周里主要是给他让他肺的。
2: 肺这块我给他疏通开，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临床伴发支气管哮喘的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是伴发这些。因为这个肺这块是啥呢？这是也是这个我主攻强项啊，这个主攻哈。那么这种连肺带心脏这种它是连带的，所以要好一个好就全好。你这事是啥呢？心脏不能心脏好了，它的肺以后它就好了。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给我儿子，他长汗斑，那个一开始就两个，就是这窝这地方有点，完了我
1: 两个腋窝吗？
4: 对，完后来他就有点扩了，扩了我才知道，一开始他不跟我说，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不敢跟我说。
1: 怕你上火。
4: 嗯，完偶尔吧，人家来且他一大包奶吃饭说的，我听着了，这我着急了，我一听说了知道，我说你赶紧我领你去，李大夫上班，你赶紧上他去。我说我就在那看的。
1: 说就是说，您之前也是咱们的那个，
4: 对，我也是在这看的啊，我现在还
1: 在李有老师这调。
4: 对。
1: 啊、是
4: 这样，
1: 啊，就是病自有缘人，这孩子有病也把孩子领来的哈。
4: 因为我以前有毛病，就在医院低价住院嘛，我也没见好。完、
1: 啊，
4: 我是听广播、啊、听李老师，完我就上这来了。
1: 啊、是这样哈。
4: 来这看了之后，我就那个、啊、就是不晕了嘛。现在我还吃药没吃完呢。
1: 您现在也在吃李老师的
4: 对
1: 那您觉得孩子通过吃李老师这三顿药，汗斑就是有好转的迹象？
4: 好转，他就个别就这地方，他那个。就大片的地方还有点剩的小零都没了
1: 啊效果这么理想
4: 嗯他才吃三周挺见效的嗯
1: 挺见效的
4: 挺好吃的
1: 三周的时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是不
4: 嗯
1: 正好李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情况
2: 汗斑的形成嘛是啥呢是由于这个他体内有湿热他体内有湿热吧体内有湿热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西医说这个老百姓说那个毒素它代谢不出来代谢不出来吧以后在这咱们局部这个身体它形成大面的就那个斑块它代谢不出来完了等这个时候吧如果是这个汗斑如果是这个时常不治他妈妈不会形成那些硬皮病的。
1: 慢慢就会形成硬皮
2: 病。哎，对，会形成硬皮病，因为它这个就是急用形成硬皮症而且这个汗斑产生都是年轻人多都年轻人多。

0: 所以说这个在调的时候吧，让他这个体内湿热要下去，完了同时把这个表筋，让他这个啥呢，表筋得到一个一个滋养营养以后，这时候他扳正他自己慢慢就下来了。
1: 你是从哪方面给他着手调理？
0: 我从他是啥呢，那个少阳肝胆经入手。因为肝胆产生湿热嘛，这个是从少阳肝胆经产生入手的时候，同时啥呢，滋养那个滋养这个肾水，肾水呢滋养以后，完了给它湿热下去以后，完了同时这时佐着一些这个走皮肤的药，让它这个皮肤得到一定的这是一个营养以后，这是扳正它自己就下来了。尤其这个你看它这个我里头给它放一些舌的残对啊，它是直接走这个表筋的，一走表筋以后，它这个脸尤其脸上斑呐，还有什么身上这些暗色斑呐，什么这个雀斑、老年斑这些东西，它全都治这个，
1: 啊、
0: 所以它见效快。
1: 肝胆经入手完了，那个从这个肾水。这样是不是调他的肾水的？
0: 哎，对，从这个两方面入手，这样他、啊、他就下就快了，就是。
1: 希望你能坚持在我们元朝中医院。
2: 是我一直让他治好的，
1: 好
2: 要他的、
1: 啊。
2: 对。
1: 啊，也谢谢您那个参与我们节目。
2: 哎，谢谢，这得谢谢李大夫，
1: 谢谢李老师，
2: 好好谢谢李大夫。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

在阅读构筑的精神城堡里，我们终将发现，对抗时间的从来不是长生不老的咒语，而是让心灵在阅读中不断重生的能力。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我邀你一起重读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不知你是否想过，一个笑话能承载多少的人生滋味？翻开的正是刘震云笔下这部将现实与魔幻交织的《一日三秋》。当严禁的风穿过书页，我们会遇见在门匾上雕刻一日三秋的老晋，他贪省力气的小心思里藏着生活的荒诞，会撞见在梦里找笑话的花二娘，她望夫成山的执念中裹着命运的苍凉。刘震云用文字在戏与梦、生与死的边界上勾勒出严禁

0: 人哭笑交织的活法。他们把悲喜酿成笑话，将无奈嚼成幽默，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慨里藏着对生活最通透的打量。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魔幻有现实，又也许现实就是如此的魔幻。一日三秋正是以笑话贯穿全书，书写荒诞的现实和几代刘震云笔下颜精人的悲欢，戏梦人生错落交织，人鬼神仙动物互通情感，生与死，前世与今生，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显得模糊而相对。笑话可以很可怕，现实可以很荒诞，神话可以很平常，一日三秋可以有很多意思。这部小说围绕着不同时代的颜精线展开，分别讲述了仙女花二娘望夫成山、现代人陈明亮辗转各地等奇妙的故事。这部充满黑色幽默和想象力的小说以一日三秋一词为线索，串联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身份的人物和事件，构成了这部关于人生选择和人生境界且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文学作品。一日三秋到底讲了什么？作者刘震云在做客读书节目时这样介绍说，
1: 首先的话它是两个笑话，一个的话呢就是开篇写的像柳叔，他是一个画画的人，他画了一个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颜精的，就是那样的这个景象，但是他画的颜精跟实际的颜精不一样，颜精不挨黄河，他画来黄河是波涛汹涌，还有一个渡口，当他画这个渡口的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那天他喝醉了，他说岸边呢就有一个饭馆，然后那饭馆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喝醉了，就把这个门匾的地方留得特别的小，然后的话本来这个门匾上应该写就是财源茂盛啊，就是生意兴隆啊，但这个字就太稠了，所以只能呢找一个比较简单的笔画比较少的，就是一日三秋。另外的话呢是日常生活中，由于这个明亮奶奶的话呢，就是他们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大枣树的树心的话呢就是被一家人家买过去想雕一块门匾，然后这个木匠在犹豫，因为这个主家呢就跟他说呢，你呢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雕呢是吉祥如意，还可以雕荣华富贵，但是呢他要镂空雕呢这都特别的复杂，所以的话他最后选择了一个一日三秋，一日三秋笔画少，这是两个玩笑，最后的话呢就是又出了一个特别深情的东西，深情的东西就是主人公明亮，他呢就是在做梦的时候，他突然的话呢发现了这个由于门匾又变成了一棵特别大的，跟他童年跟他奶奶在这个枣树下饭桌前的，就是坐在这个下面，但他突然遇到了呢他生前的话呢遇到的，但是现在呢永远是见不到的这些人，比如讲像他的奶奶呀、比如讲像他的爷爷，比如讲的话呢像就是这个算卦的里边的老董啊，同时的话呢他还见到了就是在生前特别有感情的几个动物，这些动物的话生前的话呢都会跟他说话，比如讲像一个小狗京巴，然后叫孙肉货，比如讲的话像那个中年的猴子，还有呢像存在于他奶奶故事中的就是一个黄皮子，就是说小黄鼠狼，这些他永远见不到的，但是他时常又想起的这些人包括这些动物聚集在了一棵大枣树下的，这个时候他特别他想吹一个笛子，他会吹笛子吗？这个曲子就叫一日三秋。
0: 笑话为主要叙事结构的这部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将人生中的悲喜苦乐爱恨追求等主题融入其中，作者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揭示了人类本质的

0: 矛盾和无奈，同时也展现了延津人独特的幽默感和对故乡的情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书评人韩浩月对于这本书的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韩浩月。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出版时间是2021年7月，这个时候距离2009年3月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已经有12年时间。有人认为《一日三秋》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姐妹篇，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新作和前作一样，刘震云写的都是一个人连着另外一个人，一件事连着另外一件事的故事。在我看来，刘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这也是《一日三秋》区别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方。《一日三秋》的写作先后进入了戏剧、传说、历史与想象的画廊，继而又跌落到现实的土壤之上，这一过程体现出了作家对亲人故土既远又近的站位，融合了作家曾经激烈而如今无比平静的心态，使得这本书超越了对故乡写作的限制，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
0: 在这本《一日三秋》中，作家刘震云再次把创作视域放在他的故乡河南延津小镇上，并以此为主要锚点，打破故事的时空原谱，熟稔地以小镇人物和事情琐事为实料，以精熟的后现代和神鬼传奇手法为读者烹制出一锅味道别致的黑暗料理。书中描写了世俗生活的艰涩和无奈，庸常与不精，故事以我和小镇六叔的对白做引子，借六叔画画的创作谈渲染了整部小说的底色，十分巧妙。延津不在黄河边，他画中的沿河县城在黄河渡口，黄河水波浪滔天，延津是平原，境内无山，他画出的延津城背靠巍峨的大山，山后面还是山，一个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我便问这人是谁，六叔说一个误入延津的仙女。我问她在笑啥，六叔说去人梦里听笑话给乐的。原来六叔画中的延津小城正是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刘震云的魔幻现实主义画卷也在书中徐徐展开。
2: 一日三秋是刘震云对故乡对人生的多维反思，在人与故乡渐行渐远的年代，故乡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符号，然而他对人的影响却是连绵不绝的。刘震云写出了现实与想象中的人性、土地、命运，既是幽默也是讽刺，既是魔幻也是现实，是一部充满了笑话与幽默的悲剧。
0: 刘震云的《一日三秋》这本小说以话里话外、戏里戏外、梦里梦外等等多重矛盾诠释了《一日三秋》的多重意义。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读一读书中的片段。老井是安阳汤阴人，汤阴离阴虚近，贩卖古董方便，老井20岁起便跟着人贩卖古董，转眼20年过去，老井贩卖古董赚了钱，便在汤阴县城古崖边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座院落。汤阴古崖一带是县城最繁华的地带，院落三进三出，院落盖起，老井想在门头悬一块门匾，他看清朝和民国留下来的大宅门头上都悬一块匾，匾上镂空雕字，要么是荣华富贵，要么是吉祥如意的。门匾在外边风吹日晒雨淋雪打，需要一块好木头，要么是楠木，要么是檀木，要么是枣木。老井的二姑家是延津塔铺人，年前盖好院落，年关老井到塔铺串亲，吃饭间闻

塔铺的木匠老范当年买了一棵200多年的大枣树，枣树被卸成板打成了桌椅板凳，但有一块树心还留在家里，便到老范家查看。一看这树心不俗，有年头又坚硬似铁，便花了200块钱从老范手里买走了这块树心。安阳林州有专做木雕生意的木匠，做木雕生意的木匠工钱比普通木匠贵3倍。在林州木雕木匠里，手艺数一数二的是一个叫老晋的人。老井把老晋请到家，让老晋查看明亮奶奶家这块树心。老晋用手指扣了扣树心，又把树心翻来覆去查看了半天，点点头，不错，是块好木头，当得起门头，当得起是当得起，关键是你想雕个啥，荣华富贵或者是吉祥如意，到底是想雕啥？老井说，门头上的字都是一个意思，你看着办吧。雕一块门匾需要8到10天的功夫，老晋便在老井家的新院子里住了下来。老井新盖的院子，老井家还没搬进来，老晋一个人先住了进去。当然屋子还是空的，只是在前院一间偏房里给老晋搭了个床铺。老晋住进来头一天上午，将荣华富贵4个字从字帖踏到纸上，又将吉祥如意4个字从字帖踏到纸上，将2幅字摊在院子里衡量该雕哪一款。左右衡量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不是2幅字在含义上有什么差别，而是在计算二者的笔画。笔画稠的字雕刻起来麻烦，镂空之后笔画与笔画间连接的木头薄，每下一刀都要仔细的思量。笔画少的，笔画和笔画之间不用动的木头多，连接的木头厚实，雕刻起来省工省力。两者各4个字，其中都有稠字，笔画计算下来两者的数目差不多，花的功夫也差不多，所以犹豫。正犹豫间，一人踱步到了院子来，背着手打量老井家的院落，从前院踱到中院，又踱到后院，半天功夫又回到前院。老晋一开始认为是老井的家人或者是亲戚，也没在意，后来看他打量院落的眼神像是头一回进这院落，知道是一生人，便说，客人看看就走吧，我也不是这里的主人，只是被人家雇来干活的，你待的时间长了，主人知道了面皮上怕不大好看。那客人再打量一眼院落，问，这院落的结构是从安阳马家大院套来的吧？我只是个木匠，不是砖瓦匠，看不透房子的盖法。那人又说，可是结构跟马家大院像，一砖一瓦的盖法差池又大了，白辜负了这些砖瓦和这个地段。看似房子的盖法有差池，区别还在于房子主人胸中有5点墨呀。老晋说，听客人话的意思，你是个读书人。客人又说，读书谈不上，爱四处走走，刚去古崖参观，看这边新起一座院落，大门开着，就进来看了看，老人家打扰了。说完便向院外走，这时看到地上放着2幅字，一幅是荣华富贵，一幅是吉祥如意，又停住了脚步。这是要干嘛？我是一个木匠，主人要雕一个门匾，让我从中选一幅字。客人笑了，不是我爱多说话呀，这2款字和这房子盖的一样，都太俗。我刚才也犹豫，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2款字我雕了一辈子也雕烦了。老晋又问他，

客人，你是读书人，有什么好主意吗？我有主意，你替人家干活，你也做不了主呀。主人跟我交代，门匾上雕什么，由我做主。客人笑了，这就是胸无点墨，也有胸无点墨的好处。那我替你想一想。客人低头沉吟半天，扬起头说，上午在火车上，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一个词平日也见过，但放在这本书里就非同一般，叫一日三秋，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意思。这在人和人之间是一句顶万句的话呀。问题是，这话放在门头上合适吗？客人说，这话放在门头上，当然意思就转了，说的就不是人和人的关系了，而是人和地方的关系。在这里生活一天，胜过在别处生活三年，你说合适不合适？老晋抚着掌说，嗯，这话有深意，而且不俗，我喜欢，我就雕这个。客人走后，老晋开始在枣木上雕刻一日三秋四个字。其实老晋雕一日三秋四个字，并不是看重这四个字的深意和不俗，字意深不深俗不俗，老晋并不计较，主要是一日三秋四个字比荣华富贵或吉祥如意四个字笔画少一半还多，雕刻起来少费功夫。既然老井说过让他做主，他便抛开荣华富贵和吉祥如意两幅字，直接雕了一个一日三秋。待雕好，请老晋过来看。老晋看后愣在了那里，你咋雕了个这个？不是说好雕荣华富贵或吉祥如意吗？那两款都太俗，这个不俗。接着老晋将那客人对一日三秋的解释向老井解释了一遍。老井说，这个是不俗，但是得向人解释，荣华富贵或吉祥如意是俗了，但人家一看就明白。现在等于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事先你咋不告诉我呢？你不是说让我做主了吗？老井哭笑不得，我是说让你在荣华富贵和吉祥如意间做主，你咋做到外边了呢？哎，既然这样，你再找块板子，我重新雕就是了。罢了罢了，一块门匾怎么挂不是挂，别再把事情搞复杂了。老井又说，一日三秋说起来也不是个坏词儿。老晋松了一口气说，可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

0: 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

0: 阅读启发思考，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我们一起阅读分享的是作家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本书产自虚幻，源自生活，作者以自己六叔的话作为灵感，创造了一个充满神奇和荒诞的故事世界。刘震云巧妙地将现实与虚幻、历史与当代、人与动物、生与死等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魔幻风格。他借用花二娘的传说，寓意了人类对爱情、忠诚、永恒等价值观念的追求和失落。他也通过花二娘对笑话的渴望，暗示了人类对幸福的向往，以及苦于难以在生活中解脱的无力。这是一部笑书，也是一部泪书，一部血书。作者用平时的笔触书写出了世事无常、悲欢喜乐。书中的言尽人都幽默，从生到死一切都付笑谈中。一日三秋故事并不复杂，作者引用民间花二娘的传说，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六叔生前所画的画作，探讨年轻人幽默的本质。从两米见方的剧团人物群像素描中挑出陈长杰、李延生、樱桃，围绕几位主人公身边出现的人物，有开车的、扫大街的、开饭馆的，串联起几个家庭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把世人被忘却的情感和心事复刻出来，后引出寻常父子二人遍尝生活辛酸后对人生至理的了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悟出一个重要的瞬间，在人生中犹如一日三秋，但这瞬间永不再来。
1: 三秋是刘震云对故乡、对人生的多维反思。在人与故乡渐行渐远的年代，故乡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符号，然而它对人的影响却是连绵不绝的。刘震云写出了现实与想象中的人性、土地、命运，既是幽默也是讽刺，既是魔幻也是现实，是一部充满了笑话与幽默的悲剧。
0: 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写道，笑话就是此时此刻决定的未来。也许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在为自己的去路做着选择，但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承受自己所得到的？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书中的花二娘，都是樱桃，都是陈明亮，都不过是一日三秋。刘震云笔下的人物都是寻常百姓，通过故事道出芸芸众生世间百态。读他的作品，更多的感觉是在听一位过来人在讲述一个个故事，而讲述的过程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本书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的核心人物是樱桃，后半部分的核心人物是明亮，两人是母子关系，由此串联起延津、武汉、西安三地，前后跨越40余年的往事。小说就是这样围绕不同时代的延津县展开，分别讲述了仙女花二娘望夫成仙、现代人陈明亮辗转各地等奇妙的故事。作者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六叔生前所画的画作。六叔的画以延津人士为题，既有日常也有神鬼，既写实又后现代，深得我这个作家的喜爱。六叔死后，六婶一把火烧了他所有的画，出于纪念，我以记忆中六叔的画为母本写下了这部小说。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以画里画外、戏里戏外 梦里梦外、神界鬼界、故乡他乡、历史当下等多重矛盾，诠释了一日三秋的多重意义。小说架构在六叔的画作之上，搭建起多重空间，有仙女花二娘在岩金人梦中寻找笑话的传说，在梦里要么被笑话救活，要么被严峻索命，也有在豫剧《白蛇传》中饰演许仙、法海、白娘子的三个普通人的情感和心事。戏外人生与戏里角色纠葛在一起，难免把自己活成了笑话。有寻常父子背井离乡，变成生活辛酸仍步履不停，也有阎罗、算命先生和道婆勾连起人间未了的恩怨。除了人的无奈，牛、猴、狗、黄鼠狼这些动物也都赚得

0: 人间一捧眼泪。刘震云在谈到一日三秋时，谈到了哲学和文学的关系。
1: 一日三秋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哲学层面或者是文学层面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哲学的含量高了，文学它就不好看了，不通俗易懂了。恰恰相反，文学的潜台词是什么？一定是哲学，哲学会使文学更加好看。当文学插上哲学的翅膀，他俩开始由量子纠缠的时候，那这个幽默出来的话呢，它就是经典的、经得起琢磨的，然后的话是另一种道理的哲学的幽默。所以这个幽默的话呢，是这个文学和哲学最好的粘合剂。哲学的话呢，是使文学更加幽默的一个前提。

刘震云的小说《一日三秋》书写了故乡对人生的多维反思，以笑话结构全书，以冷幽默消解严峻，以独特的观察写出人类最本质的命运，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黑色幽默，世俗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及打破日常生活壁垒的想象力。刘震云写出了现实与想象中的人性、土地、命运，既是幽默也是讽刺，既是魔幻也是现实，是一部充满了笑话与幽默的悲剧。这部充满黑色幽默和想象力的小说，以《一日三秋》一词为线索，串联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身份的人物和事件，构成了这部关于人生选择和人生境界且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文学作品。整部小说贯穿两代延津人，描写了40年间发生的故事，故事里与故事外的人一边收集着笑话，一边发现自己这一生其实就活成了一个笑话，诡异与趣味并存。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一起阅读分享的是刘震云的《一日三秋》。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第三章《樱桃》的节选。陈长杰从武汉来信，说他又要结婚了，让李延生去武汉参加婚礼。7月8号前务必赶到，余言面续，切切。10年前，李延生和陈长杰都是延津县风雷豫剧团的演员。剧团最拿手的戏是《白蛇传》，李延生扮许仙，陈长杰扮法海，女演员樱桃扮白蛇，也就是白娘子。至今想起来，这出戏能演好全凭陈长杰一句话。他说，白蛇传的戏演是下半身惹的祸。一句话又引出一番话。陈长杰说，你看一条蛇修炼千年终于成仙，人间所有人死了都想去仙界，葬礼的灵棚上都写着早登仙界。这条蛇已经成了仙，又来人间变女人与男人缠绵，他不但想那方面成仙，还想这方面成仙，这就叫得寸进尺。跟人间何人缠绵，他事先也有考虑。一，不能找穷人，在码头扛大包的人不懂风月；二，不能找富人，富人家里妻妾成群，谁会在乎路边一个野女人呢？于是看中了白面书生许仙。许仙一是读过书，二是长相好。他白天去中药铺当学徒挣生活，夜里一个人对着孤灯煎熬。如今天上掉下个美人，岂不似干柴遇到烈火？读过书的人也懂风花雪月，这条蛇果然料得准。李延生觉得陈长杰

悲悲切切和波澜壮阔。唉，一条蛇和一个人竟然情深似海，此情只因戏中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戏中法海对许仙唱道，你爱她是因为她美貌如花，谁知道她骨子里是条毒蛇。许仙唱道，爱她时不知她是条毒蛇，到如今不想爱，我心如刀割。白娘子对法海唱道，我与你远无仇，近也无冤，为何你害得我夫妻难圆？三人摊着手共唱，奈何奈何，咋办咋办。白蛇传成了风雷豫剧团的拿手戏，由这出戏三人也成了严金的名角儿。但演戏也落下病根，三人在生活中遇到难题也爱说奈何奈何，咋办咋办。戏里樱桃是李延生，也就是许仙的老婆，现实中樱桃后来嫁给了法海陈长杰。樱桃水蛇腰，瓜子脸，杏核眼，说话之前爱先瞟你一眼，生活中天天在一起，舞台上又耳鬓厮磨，李延生也对他动过心思。但看陈长杰在后台老跟樱桃说戏，说戏之余还跟樱桃说笑话，说一个樱桃滴滴笑一阵儿，说一个樱桃滴滴又笑一阵儿，就知道樱桃非嫁陈长杰不可了。他能用话说动一出戏，还能用话说不动一个女人吗？后来李延生娶了在县糖果厂包糖纸的胡小凤，胡小凤厚胸脯大眼睛，包糖纸之余喜欢看戏，喜欢李延生扮演的许仙，一个俊朗的白面书生。一天晚上演出结束，李延生在后台卸过妆走出剧院后门，胡小凤在门口站着，见他出来从口袋掏出一把糖，吃糖又说，不是一般的糖。咋不一般了？细看。李延生细看，一把糖每个糖纸上都用笔画了一个红心。胡小凤说，这就是在糖果厂包糖纸的好处。李延生说，心意领了，可我的槽牙被虫蛀了，不能吃糖呀。那你现在干嘛去？唱了一晚上困了，想回家睡觉。唱了一晚上不饿呀？饿着睡觉对胃不好。胡小凤又说，十字街头的老胡还在卖胡辣汤，咱们俩去喝胡辣汤吧。我的嗓子还是热的，不敢吃辣的东西啊。北关口吴大嘴家的羊汤馆还开着，咱们去喝羊汤吧，汤不硌牙。断断续续羊汤喝了个把月，每天胡小凤都换一身新衣服。这天晚上两人喝着羊汤，胡小凤说，严胜，我说话直，你不会怪罪我吧？李延生用戏里的台词，赦你无罪。你愿意跟人谈恋爱还是跟蛇谈恋爱？李延生从羊汤的热气中扬起脸，那是唱戏，那是唱戏。如果在生活中谁去西关城墙根找蛇谈恋爱，那不是疯了吗？恋爱当然得跟人谈呢。胡小凤放下勺子，跟人谈恋爱你就找我？为啥呀？我比白娘子好呀。好在哪里？白娘子没胸，我有胸。李延生一想，樱桃妖娆是妖娆，但是平胸，胡小凤粗壮一些，但是大胸。李延生扑啼笑了。结婚头两年，夜里胡小凤爱让李延生画脸，画成戏里的许仙。后来家家户户买了电视，没人看戏了，风雷豫剧团就解散了。剧团百十口人，树倒猢狲散，大家各奔东西，五行八作，看个人能找着的营生。李延生、陈长杰和樱桃
一块进了盐津县国营。

机械厂。机械厂的厂长叫胡占奎，喜欢看戏，喜欢看《白蛇传》，便收留了《白蛇传》的三名主演。连生当了翻砂工，陈长杰当了搬金工，樱桃在食堂蒸馒头。赶上节假日，货场里来了客人，胡占奎便让他们三人唱《白蛇传》。没人操弦打鼓，三人只能清唱。没有群演，三人无法唱整本戏，只能唱折子戏。三人常唱便是奈何奈何咋办咋办一段。三人在台上奈何奈何咋办咋办，胡占奎在台下摸着自己的光头哈哈大笑。后来机械厂倒闭了，三人彻底告别了许仙、法海和白蛇，个人寻个人的活路。陈长杰和樱桃去了县棉纺厂，陈长杰当了机修工，樱桃当了挡车工。李延生去了县副食品公司，在东街门市部卖酱油醋和酱菜。卖酱油醋和酱菜的柜台左边是卖花椒大料酱豆腐的柜台。卖花椒大料酱豆腐的小白后来随军跟丈夫去了甘肃，花椒大料酱豆腐也归李延生卖。

起读到的是《一日三秋》樱桃部分的片段。在刘震云的小说《一日三秋》中，引用了民间关于以笑话为食的仙女花二娘的传说，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这个作家记忆中六叔生前的画作。六叔的画以岩金人士为题，既有日常也有神鬼，既写实又呈现后现代，深得我的喜爱。刘震云在家常的书写中再现了生活的生动，以强悍的叙事能力体现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书，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奈和无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魔幻和奇迹。品味书香当中，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戴，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

0: 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

0: 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儿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泰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泰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泰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泰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
1: 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
0: 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泰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
1: 就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泰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泰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泰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泰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泰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也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0: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

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啊，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
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家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
你说咱们很

0: 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2: 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了。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2: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2: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2: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2: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2: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2: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2: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弄了手术以后，这个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

0: 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0: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0: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0: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将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0: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1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
0: 特
1: 好，
0: 别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
0: 哎，
1: 是
0: 说的
1: 根
0: 太
1: 据
0: 好。
1: 大家伙这个报名。

0: 行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呢就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泰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京工那个全部要赠送十三盒延寿坊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泰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0: 啊，
3: 三代延寿坊，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6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1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泰。
0: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跟我们过去哎，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0: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3: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等着人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0: 的。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然后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3: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呀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0: 嗯，
3: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医院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

0: 戒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相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说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北河三寨那个延寿坊，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可以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有没有某种说法，有没有那首歌，有没有发生过的那些事情。你好吗？欢迎你来到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小曾带来的节目主题就是有没有一个不确定主旨的主题时间，一起来数数都是什么有没有。

有没有来自张智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就好比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们时常用一些动向去判断有没有，比如对方在乎不在乎你，爱不爱你，对于感情还好。如果你执着于一种说法或者信念，或许对于有没有这个说法会一直盘旋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没有这种说法，来自奇遇。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充满哲学推理的歌曲。对于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的说法，你抱有多大的信念？或许还是老话一句，信则有，不信则没有。因为很多东西事实或许不太会说话，也没有人会告诉你。

送你来自陈楚生对于生活和梦想的挣扎，是对于渺茫的希望的一种坚定执着吧。很多事情只有自己去体验，无法进行事实交代，或许只有以身试法才能有所领悟。那么还是来听歌吧，或许你会猜到下面的这首歌有没有这样一首歌。

有没有这样一首歌让你想起从前，想起他？这里是双城情歌，爱过，存在过，如何证明在乎他，愿意为他做不愿意为别人做的事情吗？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问对方，你爱不爱我的时候换一个说法，我在你心里有没有重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的外表千差万别，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啊，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告诉大家，有一样东西并不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细胞。构成我们生命的都是同样的基本单元，细胞。在这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细胞。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细胞传》。没错，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细胞传》。那这本书啊，是讲的探索医学和新人类的无限可能的内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朋友呢，已经在直播机房就位了。他是谁呢？我相信很多喜爱医学书籍啊、医学译著的，或者是喜爱科学的朋友，一定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马向涛。马向涛博士呢，他是这一本《细胞传》的译者，他是北京大学外科学的博士，也是一位研究员、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临床与基础研究。他的译著有很多，我为什么说大家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他的名字呢？因为除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细胞传》以外，他还是《癌症传》还有《基因传》的译者。那很多年前，有不少的朋友其实就看过这样的两本书，也对这两本书啊赞不绝口，所以应该不少朋友都已经提前了。
5: 我是癌症传、基因传、细胞传和生活之道的译者马向涛医生，很高兴做客刘莎老师的栏目，与大家一起分享细胞传这本书。
4: 哎，那我们今天呢还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大家注意，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得病以后你通常怎么办？得病以后你通常怎么办？我想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听友参与，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马博士，咱俩也是不是说一说咱俩都得病以后怎么办呢？
5: 没问题，
4: 真实的。

0: 情况啊，可能我们俩真实的情况并不太正规，但是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说一说这个细胞传这本书。我知道应该这样说，跟大家介绍一下马祥涛博士啊，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呢对自己认真，对别人也很认真，所以他挑选的书啊都特别特别有名气。所以当时您为什么接手要来翻译这一本细胞传呀？因为您之前其实这位作者的其他两本书您已经翻译过了，跟大家透露一下吧。
1: 感谢刘霄老师介绍啊，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穆克吉医生呢是一位美国的肿瘤医生，实际上呢他在这个领域非常有名，他呢也完成了三部曲，就是癌症传、细胞传、基因传。然后我跟他呢也有一种冥冥中的
0: 同行，
1: 对，有一种，
0: 但是人家说了同行见面分外眼红，
1: 哎呀我们离得远距离产生美啊
0: 好，是距离产生了美，没有分外眼红。好，我们接着来听
1: 啊。我们的研究呢实际上有很多的交集，最终呢都是聚焦于肿瘤病人、癌症，然后呢又都瞄向了基因这个靶点，最终呢就是在细胞身上实现了我们的研究，所以我跟他之间有说不出来的一种默契，所以也就铸成了我跟他这种缘分。但是呢我想呢能够把他的译著能够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或者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达出来，更是我行医的一种延伸，所以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
0: 哎，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大家能够对细胞有一个了解，其实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人类自身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前面说了同行见面就翻译了这本，没见面，见没见面我不知道，但是就同行，哎，并没有这个相亲，而是一位学者写了这本书，而另外一位学者那么翻译了这本书啊。那除此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我觉得他如果写得不好您恐怕也不会翻译吧。我觉得他除了是一位出色的作者以外，其实他的专业知识也是比较扎实的。
1: 穆克吉医生呢他不光是能够站在学科的前沿，同时他的人文功底也非常深，所以呢就像刘霄老师这档节目一样，就是我们每本书最后呢不是简单一个知识的一个堆砌，更多的是我们人文或者一种情感的一种传承。
0: 哎，我觉得我们听友现在更得给您点赞，你看我老给您挖坑，然后您的人美心善老在这表扬我一会儿听出聊天，
1: 咱俩不是惺惺相惜吗？
0: 我好吧，你这意思就是哀求我不要再给您挖坑了我已经收到。好，刚才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当时呢马祥涛马博士为什么要翻译这样的一本书。那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我知道每一位不论是译者还是作者，我想每一位创作者他们在完成自己的过程，这个作品过程当中都有很多或者是欣喜或者是这个绝望的眼泪或者是一些这个令人难忘的事情，你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在这本细胞传的译作过程当中。
1: 感谢刘山老师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这样，我把每一本书当成自己的孩子。首先呢我们会对自己的孩子呢有很多的期望，但是第二不得不承认呢，每一本书呢在做书的过程中都会留下遗憾。所以我也想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呢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表达一个心愿，如果大家在书中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及时跟我联系沟通。然后呢有错必改，这一次呢是我的行医的态度，也是我做书的态度，更是我生活的态度。
0: 哎呀，我都特别想把咱要讲的另外一本书的这个书名公布了我现在正在纠结，我是前后保持一致还是中间我就拐个弯。好，我来说一说啊，刚才呢我们请马祥涛博士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啊这本书的一些情况，虽然在谈自己译作的过程啊，但是也跟大家大概透露一下这本书。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呢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是中信出版集团建设城邦的主编，也是这本细胞传的责任编辑他的一个介绍，我们来听一听汪思涵编辑的讲解。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建设城邦部门的主编汪思涵，也是细胞传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细胞传这本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十分细微同时又非常宏大，它的主题是细胞，小到肉眼看不见，但却是构建生物体的基本单元。而数百年来从发现细胞、了解细胞到利用细胞进行治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类进行自我探索和突破的过程。这本书往往是从一种病症、一次实验、一段经历，甚至是一种情绪，这种很细微的地方切入，讲述在微观世界的探索和发现会怎样改变患者的人生，革新医疗的方式，颠覆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

0: 可以说，细胞转是对细胞生物学的科普，是对医学探索的回望和展望，更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叙事性作品。所以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出版之后，除了登上各大媒体的年度榜单和推荐书单，获得生物学和生命科学方面杰出作品的奖项之外，还得到了一个文学奖项。那说到奖项，其实《细胞传》的作者悉达多·穆克吉在2011年的时候就因为另一本书而获得了普利策奖，那就是《癌症传》。穆克吉他是带领实验室产出高质量研究的研究者，是医生，也是一流的作家。他的三部作品《癌症传》《基因传》《细胞传》都已经有了中文版。如果说《癌症传》记录了人类探索预防治疗病痛的历程，《基因传》探究常态与遗传的奥秘，那么《细胞传》就是在讲述对疾病与常态正反两面背后机制的探寻，可能为人类开辟怎样的未来。穆克吉医生这三部作品的译者都是马向涛博士，马向涛博士可能是最适合翻译这些作品的人，他也是医生，长期从事临床和基础研究，而且也致力于通过图书来进行医学人文的普及。他对待翻译的态度极为认真，尊重专业，也追求完美，相信读过这几部作品的读者都可以感受到。细胞传的中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的作者穆克吉医生也来到上海，在三天的行程中，除了在 ESG 大会上发表关于公共卫生框架和全球治理的演讲外，他还接受了四家媒体访谈，进行了两场录制，又在新书发布会上与读者见面，从各个角度不断地阐述着细胞研究对人类的重要性，全程都保持着积极思考和工作的态度。媒体和读者的热情，我想是来自对这些佳作的钦佩，对医学前沿和健康议题的关心，也源自我们都要面对的软弱和共同拥有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教授称赞穆克吉的作品把疾病与人性结合起来，相信大家在阅读《细胞传》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结合的力量。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我觉得此处先掌声一下啊，然后那个马向涛博士，前面呢我们的汪思涵啊，对您有一个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客观又非常好的肯定，您是不是发表一下您得到这种肯定以后的感受？
3: 首先感谢思涵主编啊，同时也是思涵博士，我非常。就是尊重他的修改意见，而且呢，我在跟图书打交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思涵博士可能是很少见的，或者说唯一能够改我稿子的人。
2: 这后面好像隐约感觉到一把辛酸泪，是吗？
3: 没有，思涵博士提的意见很中肯。
2: 别人为什么不敢改呢？您这不是一味的表扬思涵博士，结果把所有树林都给得罪了吗？
3: 就跟我跟刘沙老师能够坐下来就像老朋友聊天一样，就是跟穆克吉医生的默契，跟刘沙老师的默契，跟思涵博士的合作的默契，我觉得都是冥冥中注定让这本书成功的一个基础。
2: 谢谢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再次又凸显了马向涛博士的人美心善，又显出我是个恶毒的人。我一会儿一定找机会好好夸夸你啊。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啊。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构成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单元细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细胞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和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籍的嘉宾是这本书的译者马向涛先生，和大家来分享他的译著的细胞传。细胞传呢，它的分章节其实也是就是是和我们普通的很多的中国作者的这章节不太一样。那我想呢，是不是先请马向涛博士

0: 博士把这个细胞传这本书的一个章节的划分给大家能介绍一下。
1: 因为细胞传呢不同于之前的癌症传和基因传，可以采用这种编年体的形式，由远及近，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因为细胞呢它实际上是由一个微观的一个层面，由各种细胞器组成，实际上在每一个小节小章节中呢，穆克吉医生呢非常巧妙地构思了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通过故事把这本书呢串成在一起，然后呢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也就是我们的细胞之歌。
0: 没错，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本书呢，它除了序言呢引言以外，它有第一部分是发现，第二部分呢是一与多，第三部分是血液，第四部分是知识，第五部分是器官，第六部分是重生。可能习惯看那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那种顺序的朋友会说，哎，这怎么回事呢？前面呢我们已经请马向涛博士做了一个介绍，也是方便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能更好的吸收其中的营养。没错，我们看一本故事书，可能你需要这里面有特别精彩的情节，塑造的男女主人公多么多么的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让你的内心有这种重击感啊。但是如果你要看一本科学书籍或者医学书籍，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想从那里面能吸收到更多的养分来，不论是啊让您的自身更完美，还是说我们能活学活用，能够当做一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指南，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能够您在生活当中用得上。前面我们说过了，我们的人体千差万别，但是我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在这本书里面啊，它一开篇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一个怎样的观点呢？他就说呀，说生物体的基本粒子。那为什么要把生物体的这个基本粒子啊放在这书的所有的内容的之前？他为什么要在序言里面谈这样的一个内容？马向涛博士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实际上呢，也是让我们提高对于细胞这种微观层面的概念的一个重要性的认可。之前呢我们大家呢可能研究了很多疾病，又研究了一道更深入的基因，但是呢我们往往忽略了实际上所有这些无论是疾病也好还是其他的化学反应发生的所有的中心点在哪儿，在细胞。细胞就是我们身体的生化工厂。
0: 哎，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要是说生物体的基本粒子啊是细胞的话，那病毒呢？病毒不能够先镶嵌在细胞上吗？我们为什么身体很难清除病毒？就你看啊，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白细胞等等的那些，包括什么淋巴的什么药，想打仗，它得挑出来敌人才能认出来。现在那些病毒，它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我镶进去了，就比如说吧。比如说大家看我完好的比如马博士或者我的手，我们俩的手你看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扎一个刺儿它又没肿起来你也看不出来，对吧？你就不能识别这手有没有问题。那病毒就是这样子。那病毒它算哪一趴呢？病毒肯定要比细胞小很多呀。
1: 是这样，我相信呢，就是其实呢，您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读者的问题，然后呢，穆克吉医生呢，特地在之前呢，我们跟他底下沟通过，因为呢，可能大家众望以盼的呢，是他能够再写一篇病毒传来回答刘沙老师的问题，但是呢，他也提到了，委婉的提到了，可能呢，生命这三部曲或者第四部呢，他可能不会再写这种致病微生物。
0: 好吧。
1: 谜底是什么呢？先留一个扣。
0: 咱们讲下一本书。
1: 对，第四部我一定还要再做客读书俱乐部。
0: 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谈到了生物体的基本粒子啊，那这本书有一个引言，包括这本书其实也谈到了一个重点，说我们终将回到细胞。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句话？这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判定了，说我们终将会回到细胞。
1: 这是细胞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费尔绍，德国科学家费尔绍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其实呢，他这句话意思呢是细胞不仅是生命基础，也是我们疾病的来源。然后随着我们现代医学对于细胞各种机制的一种了解，然后我们发现很多疾病呢，包括大家现在关心的癌症啊，然后遗传性疾病啊等其他疾病啊，实际上都是在细胞内部机制出现了问题。然后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呢，不能再采取之前以毒攻毒的方法，我们要采取更精准、更加靶向、更加能够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低毒高效的方法，从细胞层面来解决患者的疾苦。
0: 可是马博士，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其实觉得到了基因传就已经可以了，没必要再有细胞传呢。基因传和细胞传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两本书啊？
1: 是这样，基因呢还是跟一个更微观的一个层面呢，但是呢我们要退回到细胞呢，把整个细胞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穆克吉医生呢，他的文笔非常巧妙，他甚至呢把我们人类社会比作成细胞，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不同功能的细胞， 在这种由细胞集群组成的社会中呢发挥作用。
0: 嗯，刚才我们就谈到了啊，我们终将回到细胞，而这本书里面呢还有一个重点，就谈到的是细胞生物学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新的未来，从基因世纪到细胞世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一点点了，我们详细的来听一听马博士的介绍。嗯，
1: 虽然呢基因层面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但是呢我们最终发现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微观层面，要从我们的细胞来解决疾病，然后因为呢最终基因的变化是通过我们的细胞来反映这些问题的，所以呢最终呢细胞不仅承载了基因的这些信息，同时呢还承载了对我们生命活动的各种调控作用。细胞生物学的突破意味着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治疗疾病，然后呢其实很简单呢，细胞比我们的基因更有温情，或者是更有我们的深度。
0: 我有一个问题啊，马博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在几年前看您翻译的这个《基因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都已经全懂了。但是呢，等我再看《细胞传》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又全都不懂。
1: 哎，这就好办了啊！这就说明呢，我需要多来上几次刘沙老师的节目。
0: 哎，为什么我会在看的时候，我看《基因传》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懂；但是在看《细胞传》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好像又不懂了。您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其实跟我说的，您说您认为啊，《细胞传》要比《基因传》容易。哎，为什么给我的感受却是相反的呢？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呢，还是刚才您提到那个问题，大家读者呢已经习惯了这种编年体的记载，由远及近。然后呢这样大家觉得层次面比较清楚啊，是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但是呢对于细胞传来说呢，穆克吉医生专门提到说，这个我很难从这种编年体这么写，所以呢他只是从每一个细胞器，然后每一个细胞器作为一个小的一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在由远及近，所以大家看到的每一个章节实际上是一个微小说，是一个微历史。
0: 好吧，那希望啊大家能够别像我这样之前看另外一本的时候都挺明白的，然后到这一本就哎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不同的这个写作题材的这样的一个，让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能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真的我老是告诉大家，我看书啊真的不是每一本都能够那种细嚼慢咽的特别精准的去理解每一个字儿，因为每天需要可能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是一本书，但这个挑选书的他挑选的备选的书有太多了，
1: 非常痛苦的过程。
0: 所以得看快速看书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哎呀，特别有幸在每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邀请到专业人士跟大家来分享书，因为作为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啊、一本书，这个妈啊。如果是原创书籍的话，妈肯定是作者，然后这个编辑呢是这个爹，然后现在呢是这种引进版本的书，那这个妈有两个，作者和译者。
1: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好吧，那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刚才您说您有当爹有当妈。
1: 是这样，就是我是按照行医的方式来做书，首先呢要保持它的专业的严谨，第二呢还要是就是按照就是我们中国语言的习惯来转述这些概念。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是你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话语表达出来，能让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去读懂这本书，去喜欢这本书，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哎，如果大家打开这本书啊，你会看到那里面有很多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阅读的短句子，我要告诉大家很多的英文句子都非常长，当你看到这样的啊一行里面有两句甚至三句的短句子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马向涛博士对这本书有多么的用心了，为什么他既当了爹又当了妈。再一次感谢马向涛博士的精彩的讲解，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6:30。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构成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单元细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细胞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和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籍的嘉宾是这本书的译者马向涛先生。他不仅仅是译者，他也是一位医学专家，那么也从事啊，第一大家注意，他既有临床经验又有研究的经验，也就是说写书他也成。马博士，我这么
7: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6: 您这我没错，厨房里也需要刀
7: 啊，饭不好吃啊
6: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马博士来跟大家聊聊这样的一本书《细胞传》。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得病以后你通常会怎么做。来说一说啊，这个得病以后你通常会怎么做呢？齐颖一昂就说了，说对症吃药，多睡觉。对症吃药，您上来您就给自己安排了药。哎，对症吃药，咱们听着。下面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燕林，他是说的，得病以后通常怎么做呢？人生病的时候是特别脆弱的，特别容易焦虑、恐惧、害怕。乐观的心态可以帮助减轻病减轻这个病痛的痛苦，促进身体的健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留言，先请听一下马博士对这两条的留言。您觉得这个对症吃药多睡觉，我觉得多睡觉是对的，不见得所有病都吃药吧，马博士。反正我基本不吃药。
7: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看病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选择，就是呢，我们尊重每一位听众的这种留言，就是呢，因为以前有俗话，鞋不合适脚知道，因为这个病啊，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就是原来我是从一个医者的身份，但是以患者的角度，我不可能去体会每一种痛苦或者每一种症状。真正的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他吃的药的副作用我都不知道。
6: 没错，大家注意啊，你去看每一种药，它背面都会有一个，或者说那里面有一说明书，会写你可能，大家注意可能那两个字，你可能会什么头疼、肚子疼、得皮炎等等等。但是这些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而是有的人他可能是那个轻的，有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有的人就会很严重。所以刚才

0: 哎，马博士那句话啊，这个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觉得呢真的是大家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也真的不能特别紧张。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啊，燕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说了，说这个心情啊，一定是要咱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病的身体。能积极的了吗？这个
1: 话是这样说，我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有一个积极的阳光的心态，都是非常有利的。生病呢，是一种相对来说可能让大家比较沮丧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更多的是呢，可能找到一个更加严谨或者更加正规的一个途径，去获得专业人士的帮助。因为相对来说，我的朋友圈呢，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会多一些。
0: 您都是专业的，不像我们这普通人。
1: 但是呢，我想呢，就是说，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就诊方式非常多。我觉得不顾论是互联网啊，线上还是线下，我觉得更多的避免自己给自己对症下药。
0: 好，下面我们这位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9259，他把这个得病给做了一个分类，我觉得哎，大家听一听啊，得病以后你通常怎么做呢？看得什么病啊？小病别大养。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的得大病了，首先看他最坏的程度，在心理和思想上有个准备，最后就是把他交给医生处理。哎，您觉得我们这位朋友这个分层法怎么样？
1: 感觉像我妈说的话，这个非常有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呢，疾病呢，我个人认为不分大小。就是因为呢，它对不同的人造成的损害是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好，我们这一位五月槐花香啊，他说得病以后通常怎么办呢？遵医嘱，老老实实休息。遵医嘱肯定没错，老老实实休息肯定都没错。
1: 能老实得了吗？碗谁洗？家务谁做？孩子谁送？
0: 好吧，记着啊，碗谁洗，家务谁做，孩子谁送。当然我们都想老老实实休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可能做到。我们这一位听友啊，陈敏迪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呀，要是比较严重就得去就医了。现在家附近就医院很方便。这个我觉得严重不严重其实也只有脚知道，对不对？
1: 很难判断，因为作为非专业人员很难判断。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找正确的途径，尽量不要耽误病情。就算我们是医生，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因为分专业非常细，所以我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向相关的专科医生专家向他们咨询。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病方面呢，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感性。
0: 我跟大家也贡献一下，我要是看病，我要是得病以后通常怎么办？我觉得如果要单纯发烧啊，我基本上39度以下我也不吃药，39度以上我会吃药。如果就是还是高烧不退，我可能会选择去看急诊。但是如果特别疼啊，我告诉大家，如果特别疼我可受不了，我就会立刻去医院看急诊。我觉得这个疼和发烧40度，我觉得疼，我发烧40度，我不见得去医院。但是要是疼，我立刻就去医院了。
1: 那个感谢刘山老师现身说法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负面的典型。
0: 好吧，我来听一听马博士怎么批评我。
1: 没有，是这样，因为呢，就是大家呢，实际上是因为是社会中人，他呢有很多事情呢，不光是生病一件事需要分散他的时间。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每一位患者如果像我说。就是主诉或者叫不舒服的时候，我在都相信他是真的有问题，然后呢，专业人员会有一个轻重缓急的一个判断，而且现在我们的手段很多，各种化验、各种检查很方便，所以大家呢，一般的话，不管是5分钟也好，15分钟生活圈也好，都会能得到我们相应规范的医疗的救治，所以呢，我觉得在还是刚才那句话，看病方面多一些，多一份理性。啊，少一些朋友圈的一些，就是五湖四海。
0: 我为什么扛啊？我也跟马博士透露一下，就是因为我去三甲医院去挂号，或者是去看病，就即便我挂急诊，可能有的时候也得等1-2个小时。我觉得如果我要吃片药，1-2个小时我发个烧，如果真是等了1-2个小时啊，再出一身汗，可能都好了。这也是我扛的一个不得已的原因。就是现在真的有的地方的急诊，我都不说挂普通号，我挂不上啊。我就说专家号，当然也更不好挂了。就是看急诊也需要等1-2个小时，这是真是一个客观现实。还不算你中间去化验、去排队、检查、排队等结果这些时间，有半小时，我觉得有半天功夫，我自己给我自己把高烧都治好了。
1: 这个时间比美国快多了。
0: 对。

0: 对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真的比很多的发达国家都要快很多很多了。嗯，我要求提错了
1: 啊，所以呢，我觉得是那样，就是呢，刘沙老师呢，他以他个人的例子做了一个我们的一个
0: 反面教材
1: 典范，但是是那样，因为我剧透一下，因为刘沙老师呢本身呢，他的朋友圈呢可能认识的医生比我还多，所以我相信他的医疗资源如果再发个万能的圈的话，可能真是一呼百应，一呼千应，所以大家不要上他的当。
0: 对，但是我从来不在圈里求助医生，我知道医生都比我很忙，所以刚才我已经贡献我的例子了。来，马向涛博士，您说一说您得病以后通常会怎么办？
1: 我生病，其实我跟刘老师在有些方面有共性，就是呢，我会通过我的经验呢做一些判断。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可能有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就是借助 AI 工具。
0: 啊 ，AI 不仅能画图，不仅能这个那个拍电视剧，现在 AI 能当医生。
1: AI 的在医疗诊断的理性分析方面，我在发现方面，这已经是日新月异。
0: 但大家注意啊，我一定提醒大家，他是一专业医生，他是给 AI 挑错的，所以他能够让 AI 给他出主意。咱们普通人还是别弄一 AI， 要不然 AI 指不定 AI 说什么，我们大家真的就当真了。我们没有鉴别的能力。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医学上有专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叫鉴别诊断。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呢，就是尽量避免自诊。而自诊呢，恰恰是我们可能从我的父母或者尤其是我母亲，就是这种习惯。啊，我去输液吧，我去吃这个药吧，我觉得还是你听医生来给你做出诊断。
0: 哎，然后接着呢，这个9259说，知道淋巴细胞还有癌细胞，其他的分不清。哎，所以最大的细胞是卵细胞。可是我其实对这道题还在百度上百度了一下，也请教一下马博士，为什么有的就说最小的细胞啊？不是血小板，而是叫淋巴细胞。但是我看了，淋巴细胞呢是零点六微米，血小板是0.2微米，所以我比较了一下，应该最小的就应该是血小板，对不对？
1: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啊，首先判定这个细胞是在谁身上。
0: 我刚才说了人身上的，
1: 因为
0: 人身上，
1: 因为在细胞传这里边，尤其提到了在某些动物上，它有些神经细胞巨大无比。
0: 我刚才这个题目前面加了一个，
1: 所以刚才我一听最大的话，我以为这个这位读者已经提前看过细胞传了。
0: 我相信肯定有读者也看过细胞传，
1: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0: 嗯，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好，读书俱乐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细胞传》，我们请到了译者马向涛博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今天呢，还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大家注意，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得病以后你通常怎么办？听友在说，这位是百合章，他说呀，得病以后通常怎么做？去社区医院看看。哎，还真是挺好的。您想来这位听友他们家应该离社区医院还比较方便，比较近。嗯，
1: 只能我相信他可能是更多的反应层面，说明我们这种全科医学服务做得非常到位，或者他已经享受到了我们全科医生提供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说明是对我们卫生医务人员的一种工作的肯定，感谢。
0: 跟大家贡献一下我家亲人的一个情况啊，我家亲人呢是在国外去上大学，但是他不是本科，他是那个学博士。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两年制的硕士。他在上大学的第一学期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大学生嘛，他有这个医保，所以他就在这个英国呢，他就挂了一个号，然后就回家等着去了。我告诉大家结果，等我这个家人，我家这个亲人啊，这个大学都毕业了，回北京了，然后那头说，哎，您那号过两天就到了，让你去哪个医院去看。后来我家人就说我不用了，我在国内都已经看完了。真的是很多朋友，虽然包括我啊，有的时候对这个看病的这个时间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我真觉得这个没有我想的 没有我需要的那么快，但是和那些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刚才说的是英国，还不是那种不发达地区，是非常发达的英美、欧美国家，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1: 我想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效率的问题。然后呢，我相信呢，就是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医务人员，或者说作为我作为医生来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0: 好，修元他说呀，得病以后你通常怎么做呀？小病自己在家吃点药，大病就去医院看医生。这小病和大病自己。

0: 来说啊，这一位有人在表扬了不起的马博士呢啊，然后2012他说小病吃点药就好了，大病在预防为主，每年体检一次，体检还是非常提倡的。嗯，
1: 非常棒。
0: 好，这一位听友啊，这一位听友8897他问了马博士您一个问题啊，他说马老师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对译文质量有什么看法和心得呢？
1: 是自己的译文吗？还是别人的译文？
0: 那肯定是您说的，肯定是您的这本《细胞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嗯，
1: 是这样，每一版出完以后，我都要修改几遍。
0: 嗯，
1: 而且就是看书的过程是一种，翻译是一种很痛苦的过程。我建议大家就是尽量避坑，就是因为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或者作为我行医的一种外延来实现。所以大家呢可能觉得啊，这本书看起来还挺厚，觉得很容易就做完了。实际不是这样，就是做书要比我做医生要累得多。
0: 嗯。其实我们为什么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得病以后你通常会怎么做，也和这本书里的内容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本书当中两个特别著名的患者的一些情况。哎，马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嗯，
1: 其中有一位呢，只是一个当年是个小姑娘，她就是 Emily。Emily 呢当时患病的时候只有5-6岁。
0: 嗯，
1: 她非常可怜，她得了白血病，而且经过当时的最好的治疗，他又复发了。
0: 嗯，
1: 所以当时整个家里人都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好在呢当时已经开展出了我们的所谓的细胞治疗，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听过叫 CAR-T 治疗，叫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治疗。
0: 嗯，
1: Emily 非常勇敢，他在每一次治疗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大家可能有些可能接触过这些患白血病的患儿，
0: 嗯，
1: 这些我们以前会发现很多这些患儿很聪明很漂亮，
0: 嗯，
1: Emily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当她浑身插满了管子，然后眼神流露出绝望的时候，那幅景象让人觉得非常动容。但是呢通过大家的不懈的努力，包括她父母的也这种始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然后呢 Emily 奇迹般的康复了。
0: 嗯，
1: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19岁的大姑娘了，而且我觉得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表现出了非常，怎么说呢，强有力的一种淡定。我觉得要比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要成熟得多。穆克吉医生在《细胞传》中也专门提到，他在陪 Emily 在参观，大学校园的时候，问了她一句话，就是对面是你的当年住的病房，你还记得你住院的时间吗？ Emily 说道。我只记得我离开的时间，这说明反映了作为一个小姑娘来说，她的内心当时有多么的失望，有多么的绝望。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小孩来说，她居然挺过了最难的过程。 Emily 现在已经成为细胞治疗的一个代言人，而且呢以她的名字 Emily Whitehead 成立了专门的一个基金会，所以也是能够引领，包括呢让希望有更多的不管是产学研也好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0: 哎，马博士有几个普通的问题啊要跟您来分享一下。我就是普通人，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现在治疗白血病啊主要就是骨髓移植，对吧？那骨髓移植和这书里面说到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疗法，因为他还把这个基因做了一个修改，这两个是一回事吗？还是有区别的呢？
1: 是这样，并不是说因为治疗疾病呢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方案。
0: 嗯，
1: 针对 Emily 来说，她的病来说呢，她之前经过一些传统的一些治疗方案，包括化疗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方案，但是无效之后，然后又尝试了细胞治疗。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如果呢经过传统方案呢，我们能治好的病，那就不需要搞得很复杂。
0: 嗯，
1: 我们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治疗一个复杂的疾病，而不是用最复杂、最麻烦的方法去针对患者。
0: 没错，我跟大家来念一念啊，这位艾米丽·怀特，她这个病啊叫什么名字？她叫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这和普通的白血病的区别，他怎么前面加了这么多？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马博士，
1: 白血病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实际上对于Emily 患病来说，他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他能够侥幸能够经过细胞治疗能够生存下来，已经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他这种死亡率非常高，
1: 对
0: 啊，其他的治疗的效果目前都还可以。
1: 白血病分为很多种，
0: 对呀、啊，我觉得我周围还有白血病，感觉都完全治愈跟治好了，怎么到他这儿？我想，我一边看这书一边想，他这怎么这么难？

0: 白血病是能够通过化疗能够治愈的一种疾病，所以大家不要恐惧，但是呢，就是说呢，白血病这个三个字并不能涵盖所有患者的生命。
1: 没错，没错，而且好像我看了一些资料显示，是小朋友得了白血病以后，其实比成年人得白血病，他那个预后更加差。如果说死亡率高的是小朋友得白血病，
0: 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白血病。
1: 那为什么成年人得了以后，他倒是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呢？为什么呀？还是说成年人得的人就本身少？
0: 那我推荐大家看，继续看我的癌症传。
1: 不，我觉得是这样，癌症传、基因传再加细胞传，这要三个一起看。
0: 癌症传的主角就是一位成人的白血病患者。卡了。
1: 好，刚才呢，我们说了这样的其中的一位患者，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患者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马博士的介绍。
0: 还有一位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叫做柏林病人，他呢实际上是，通过细胞治疗呢，治愈的首批艾滋病患者。但是我觉得布朗呢，实际上呢，这位就是他真名啊叫Dimsey Ray Brown。我觉得布朗有一个这位患者有一个特别。就是勇敢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值得分享的，是这样。他最后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点我觉得在于对于隐私非常看重的这种现实社会中啊，他绝对是一个另类，或者呢，他呢希望以自身的例子来说呢，为这个医学事业做更多的贡献，就是呢要避免得了肿瘤之后呢有一种病耻感或者被社会抛弃，而更多的是我们各行各业。或者不同的人呢要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些身患重病的人们，这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或者美德。
1: 哎，我们节目已经快进入到了尾声了，马博士，您是不是觉得时光飞逝呢？咱们准备了那么多的内容，现在您再挑一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就要说您的结束语了，您觉得哪一个内容跟大家来分享？
0: 千言万语呢，我觉得这个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细胞传呢只是我个人行医生涯的一个缩影，同时呢我也觉得特别有缘分能跟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来传达我的心声。细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的人情是有温度和有色彩的，所以我更多的希望我的文字能够给大家带来些许一些火焰或者一些光芒。生命好似一束纯净的火焰，而它就源自心中隐形的太阳。
1: 再一次感谢马向涛博士的精彩的讲解，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

0: 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0: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并网发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延边龙鼎可显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到中雨。汪清、珲春、敦化个别地方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度到27度，图门21度到27度，敦化19度到26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龙19度到26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清21度到26度，珲春22度到26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秋时节，在敦化市红石乡汉章乡的群山之间，7座风力发电机迎风矗立，巨大的叶轮缓缓转动，将山间丰富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源源不断送入电网。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由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运营阶段。该项目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敦化市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1.8765公顷，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0.5950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12万8590.87兆瓦时，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3034.95小时。工程总投资2亿6008.54万元，资本金占动态投资的20%，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项目运营期为20年，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能源近1.3亿千瓦时，同时解决就业岗位10人。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291.8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13.46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同时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谢佳丽表示，该项目从开工到并网，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目前7台机组已全部并网运行，状态平稳，年度发电量预计达1.3亿千瓦时，后续将按约定将发电收益捐赠给地方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8月16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高度重视本届赛事，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宣布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主持开幕式。 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秉持平等、团结、拼搏、奋进宗旨。赛会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在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加、跳板、正四、哈日拔等11个竞赛项目和板鞋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中切磋技艺，增进团结。开幕式上，国旗、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各代表团等方队依次入场，各地方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助停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的助停表演是由图门江文化馆带来的特色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多元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现场还举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等内容。本届赛事，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都超过了上届。我州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加压、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正四、哈日拔10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在开幕式前一天的首日比赛中，延边健儿气势如虹，共斩获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其中秋千、跳板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亮眼，充分展现了我州民族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代表团后续比赛奠定了良好基础。延边代表团跳板选手连春梅：
2: 我们为了此次的比赛集训了3个月，这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着我继续向前更努力一步。我希望下次的比赛当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3: 我们满怀期待，信心满满，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开场后，双方就展开对攻。第15分钟，大连队在小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24分钟，王子豪突入对方禁区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35分钟，大连队单刀射门，球打高了。仅仅过了3分钟，大连队又有一脚单刀球，穆切奎的脚法没能跟上。第40分钟，延边队在禁区弧顶附近获得任意球，乔瓦尼一蹴而就，球应声入网，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领先。一边再战，第55分钟，大连队过顶球，寇家豪和后卫徐继祖配合失误，酿成乌龙球，1-1，大连队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劳列斯突入对方禁区，对方防守球员不得已绊倒了劳列斯，主裁判判罚了点球，乔瓦尼主罚命中，延边队2-1再度领先。第66分钟，大连队远射球打偏了。第70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4分钟，大连队刘云禁区内抽射，胡子谦奋力将球挡出。 第79分钟，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防守球员无计可施，只好拽倒乔瓦尼，延边队再度获得点球。乔瓦尼主罚点球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本人此役也上演了帽子戏法。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全取三分。8月22号晚7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毅、张林、曹辉报道。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8月1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客场1-1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15号19:40，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场后，延边队反客为主，全场形成压制之势，频频发起猛攻。但在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马雨辰出现失误，大脚开球踢到后卫郑凡阳身上，皮球反弹后滚入网窝，通辽队取得领先。随后延边队大举反攻，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良机。第66分钟，延边队用王奇浩换下江雄元，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补时阶段，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至此，延边队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本届东北超常规赛尘埃落定，四强名单全部出炉，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突围，顺利挺进淘汰赛阶段。东北超延边队队员王奇浩：
5: 今天比赛通辽队给我们压力也很大，通辽队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这次取胜也非常不容易。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6: 对于今天的比赛，就像我赛前所说，我的球员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走进球场，完成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把比赛再次带回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所有的一切荣耀都属于我的球员，感谢他们今天所拼搏的一切，也要感谢所有泉州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与支持。我相信我们杀进四强不仅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有更高更

0: 远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今天展开两场争夺，珲春队主场迎战合龙队，汪清队主场对阵延吉队。比赛中，珲春队与合龙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攻防转换迅速，场上竞争十分激烈。经过90分钟鏖战，珲春队以2-1战胜合龙队，拿下宝贵三分。另一场比赛中，汪清队迎战延吉队，最终汪清队0-2不敌延吉队。此役战罢，延吉队暂时排名积分榜第一位。8月19号第六轮另外两场，龙井队将对阵安图队，敦化队对阵图门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

0: 肠，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3: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魅力乡村。首先请看本期导示。延边苹果梨产业已成为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在延边苹果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离不开默默坚守的科研工作者。本期魅力乡村，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延边州农科院的专家们如何为苹果梨产业发展筑牢科技根基。延边苹果梨产业已成为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在延边苹果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离不开默默坚守的科研工作者。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数十年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专业科研力量破解果农种植难题，持续赋能延边苹果梨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筑牢科技根基。近年来，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家农业农村部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专项行动号召，在全州率先落地梨园绿色种植试验示范，从根源改善梨园土壤土质，提升果品品质，每亩地可为果农节省种植成本400元左右，真正把国家级农业科研政策落到延边的田间地头。
4: 这个有机肥呢，主要是我们那个农家肥，在这那个沤堆大概2年左右，完全腐蚀以后呢，我们在地里施，纯牛粪为主。
5: 那是不是就是羊粪呢、什么的那个鸡粪都可以呢？
4: 鸡粪呢，它是有一个激素多、抗生素多，而且它的长期使用以后呢，它的那个盐分特别高，所以不建议那个食用那个鸡粪。
5: 哦，那就是牛粪是第一的，羊粪也可以。
4: 对，羊粪也可以。不过牛粪是它是那本来那个粗壮的那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个增加土壤那个有机含量的最佳的一个方案。
3: 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科研攻关覆盖梨园种植全流程，农家肥科学利用是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团队规范果园有机肥行间撒施、定量施用的科学施肥工艺，彻底解决传统农家肥发酵不彻底、施肥方式不当、肥效利用率低等种植难题。
5: 李老师，那咱们这片实验田就是撒的这个牛粪呗？
4: 对对。
5: 那撒了多少年了？效果怎么样呢？
4: 已经撒了5年。前3年可能没有感觉出来，不过第4年、第5年开始，它的梨果的那口感呐、风味啊特别明显。以前都没怎么喜欢的，现在呢都抢着要。
5: 风味有什么变化呢？口感有什么变化？
4: 口感它的一个实细胞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那果肉疏松度脆。
5: 实细胞就是挺果汁多呗，就松软嘛那意思。
4: 对对，而且还脆。而且果皮还薄。完了那个风味浓。
5: 味道好。
4: 味道好。
5: 那咱们这个施肥是怎么施啊？这个
4: 就是行间撒施。
5: 行间撒施，
4: 撒施以后就是那个深耕一下。
5: 那有一个配比的量吗？
4: 我们一般的那个这个有机肥，每亩地大概3吨到4吨左右。
3: 李雄说，碱施化肥不是不施化肥，每亩地

0: 还要施果树专用复合肥，花开之前施一次复合肥，保障梨树花期萌芽做果所需的速效养分，弥补有机肥缓释工肥的短板。
1: 有机肥呢必须得分解以后才能那个果实吸收利用，而春季呢它的温度低，没有水分少，所以它的果生物繁殖的活动的活力小，所以呢没有及时分解以后供应那个果树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呢必须我们化肥来补充一下早期的那个树体养分的需求。
0: 在东北地区，每年开春的清明节前后，气温回暖，梨树萌芽，正是全员补施复合肥的最佳窗口期，而有机肥养分温和，安全性高，全年四季均可按需施用。
1: 在里头啊，都是粗根儿，支撑根儿，不是吸收根儿，所以呢，我们应该最好是行间施肥。一般的那根部烧啊这样的现象呢，主要是单位面积施的太多，过了就愿意
2: 就容易伤树了，
1: 对，伤树。
0: 梨园的田间管理也对果品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就是果树的枝条修剪工作，通过科学修枝整形，优化树体结构，通透通风采光条件，提升果树挂果效率与果品品质。
1: 成熟期的果园嘛，所以它树形已经很安定了。只要把那个及时的把那个老的或者病的这样的那个结果是更新，这是应该主要的。为什么像这样我们没剪呢？就到这儿了以后不要再往外走了。完了这样子冲击片子到了一定的那个树林以后就不要了，就更新一下。我们这样的那个替换的一种。
2: 那这样好处在哪儿呢？
1: 控制树冠，变完了这以后这再长了吧，机械化不利机械。
0: 多年来，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紧扣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要求，持续开展梨树绿色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贴合当下农业发展趋势，助力梨产业结本增效转型升级。
1: 劳动力那个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做的机械化打药化学蔬果这样的工作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效果吧。以前的那个树上分成型两层的改为单层，提高了它的树冠的那光照度，而且呢适合于我们那个机械化打药，这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省工大概70%左右。
0: 果树修剪同时要适配农用机械设备，可以大幅提升田间作业效率。李雄研究员结合多年一线经验，优选适配梨园管户的农机设备，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普及。
1: 枝条粉碎机，这个呢直接在我们的10公分以下的枝条就直接粉碎，直接还田，省工的效果很好的。
2: 那目前咱们也是希望在咱们延边州去做一下推广这个。
1: 对，我特别是那种植大户啊，这样的生草也有很多的好处嘛。特别是我们的果园都在那个坡地上，所以下雨水量大的时候，那水土流失很严重的。那生草以后呢，防止它的那水土流失，而且提高它的土壤的微生物的活性，果实的口感提升啊，有很大的帮助。
0: 苹果梨是自花不结实的树种，自然授粉坐果率极低，所以人工授粉也是每年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田间管理工作之一。
1: 现在我们延边苹果梨园就没有授粉树，所以呢我们必须用那个补助授粉来那个补充，所以呢我们这个花粉呢现在都是那个主要是河北。
2: 那是什么花粉呢？
1: 主要是那个雪花梨和鸭梨的花粉占绝大部分。
0: 人工授粉在延边苹果梨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本地梨园稳产提质的核心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科研团队结合本地种植实际，改良创新便民授粉工具，新的专利授粉设备大幅降低人工劳作强度，极大减轻了果农繁重的授粉工作，让传统种植技术更高效、更便民。
2: 李老师、您拿这个现在是授粉器？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授粉器现在那个和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以前都用鸡毛掸蘸一下，完了在那每个花就都蘸一下。
2: 用那个鸡毛掸子把它蘸一下，再往
1: 上。对，现在呢，直接在这个、这个里头直接那个放那个。
2: 这个也是咱们自制的吗？
1: 对对对对。
2: 就是矿泉水瓶就可以。
1: 对对对，
2: 完了。我听着这个里头咚咚响，这里头还有什么吗？
1: 还有铁球，它一震一下，把那个花瓣轻往外就是抖一下。完了，这个用刷子来轻轻地喷的过程当中，把那个就授粉了。
2: 就授粉了、这是咱们果农自己研发出来的吗？
1: 反正也有这个专利的，
2: 也有这个专利的啊。但是这个咱们是自制的。
1: 对对对。
2: 那这样就提高了这个授粉的效率了、
1: 对对对对，成功大概30%吧。
0: 立足延边本地高寒气候、土壤肥力特征以及苹果梨生长吸肥规律，研究所自主研发出精准减肥减施科学技术，优化梨树施肥配比与用量标准。2017年之前，本地果农单棵梨树施肥约10斤，经过技术改良推广，如今单树施肥量控制在5斤以下，在保障产量品质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种植。
1: 一个是走访，第二呢，我们开个现场会，第三呢，就是我们室内培训。这我们在周内的几乎大的种植户啊，那个果蔬农场啊，这都联合一起每年搞2到3次的培训。我们这个国家梨产业体系那个延边试验站是我们省全覆盖省内的
2: 全省的这个试验站哈。
1: 对对对，我们每亩可以节省增效的大概300到400元左右。
0: 2015年中央1号文件聚焦农业绿色发展，特色产业提示增效，部署推进园艺作物绿色栽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轻简化栽培技术推广等重点工作。结合这些重点工作，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将病害的防御和措施也定为团队的主攻方向之一。梨树病害防控是梨园稳产增收的关键防线。开春气温起伏不定，冷暖交替，高湿低温环境极易诱发果树病害，其中梨树黑心病是本地梨园春季高发危害最重的核心病害，也是科研团队重点防控研究的病害种类。
1: 这个黑心病啊，低温菌什么意思呢？就是低温速度大的情况下，它的愿意那个繁殖泛滥。这特别是像今年这花期里头，这样下两场雨。
2: 今年雨是比较多呀。
1: 中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花也好，这样子主。
2: 黑心病啊。
1: 对对对，这黑心病是特别严重的，所以呢，今年花期下两场雨，所以应该我们必须注重那个做过以后，把那黑心病的那房子必须都关注。
0: 为精准防控梨树黑心病，降低减产风险，花期针对性药物预防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举措。科研团队经过多年药效试验，筛选出适配本地梨园安全低毒的防控药物，搭配喷施可实现高效防病。同时，施药的时间点尤为关键，直接决定防控效果好坏。
1: 我们建议呢，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花瓣开始落，大概盛花期到大概10天左右。以前一般都半个月打嘛，我建议大概10天左右开始打，越早打应该你的房子是越好。
0: 除病害防控外，花期也是果园虫害滋生的高发阶段，需要同步做好虫害排查与预防。结合延边本地气候和果园生态特征，梨木虱是春夏季节果园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虫害，防控工作不容忽视。
1: 它的越冬的梨木虱成虫啊，在这样我们的这样的那个花呀，那下面这样的皱纹上
2: 啊，在皱纹上
1: 啊，这样长的是产卵
2: 、
1: 花苞开始落的时候，它的孵化最高的孵化期
2: 孵化期到了就
1: 黑心病药，完了呢就是那个梨木虱药。还有那个广谱的那个杀虫药，建议呢这边要必须打4种药，
2: 4种药调配起来一起打就行了呗，
1: 必须打。

0: 在深耕田间栽培技术的同时，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一代代科研人员潜心育种攻坚，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攻克梨品种培育难题，用漫长科研时光为延边苹果梨产业补齐短板，积蓄未来发展力量。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农艺师祝雪娇主要研究方向是新品种育种工作，结合延边本地苹果梨品种单一、上市集中、成熟期偏晚、早晚鲜果供给空缺的产业短板，新品种研发重点聚焦中早熟优质品类，填补本地梨产业品种空白。
1: 因为我们现在延边地区的苹果梨是比较主推的品种，品种也比较单一，还有就是它的熟期要偏晚一些，我们现在就是主要集中在研发一些中早熟，就是在苹果梨成熟以前的品种，能够让就是广大的群众吧尽早的吃到咱们延边的地区的梨的一些其他的品种。
0: 果树新品种研发是一项周期漫长、容错率极低的科研工作，需要反复杂交试验、筛选观测，往往需要研究人员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坚守深耕。
1: 花粉还没有散发出来的和那个江苏的早熟品种杂交做果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袋拿掉，然后就让它在那个生长。
0: 杂交结果只是育种的第一步，果实成熟后，科研人员需要逐一筛选优质种子进行播种培育，常年观测苗木长势、抗性、果实品质，多轮反复优选淘汰，整个过程需要漫长的四季更替与多年坚守。
1: 新品种的杂交开始，一般是2到3年的杂交工作，然后实生苗的播种工作又是得3到5年，然后最后出来，可能第一批成苹果得3年，一般出来一个新品种得10年左右。
2: 这么漫长啊，真是不容易啊！一个好果子问世要付出这么多呀。
0: 果树育种难度大，周期长，成功率低。朱老师说，一名基层农业科研工作者倾其一生，也许只能选育出一两个能够落地推广的优质新品种，但正是这份坚守持续丰富了延边梨品种资源，助力产业长远发展，工作意义深远。
1: 目标就是培育一个适合咱们延边地区抗病抗就是耐寒的一个新品种，就是弥补一下咱们延边州就是梨品种单一的这个空白。
0: 薪火相传，深耕不辍，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坚守，潜心钻研，数十年深耕果树选育与栽培技术研究，持续为延边地区果树产业迭代升级奉献力量。
3: 我们的果树所的前辈嘛，他们已经培育杂交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延香梨，南果梨的花粉和那个苹果梨的做母本正那个杂交培育的，这是我们2011年那个品种审定的，它在国内继承了南果梨的那个后熟的特点，另外一个抗病性很强，特别抗黑心病，就是抗旱呐、抗逆性很强。
2: 哦，也是非常适合咱们延边东北地区种植的。
3: 对，那个吉林呐、还有那个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也有栽培，而且它很受好评。
2: 非常畅销了。
3: 它的价格都一般的苹果梨的2倍以上价格。
0: 深耕田间守初心，科技助农促振兴。下一步，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将依托国家级梨产业科研平台，紧扣特色果业发展需求，持续深耕延边苹果梨产业，为我州乃至全省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积极贡献科研力量。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

0: 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

0: 个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

0: 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梁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0: 在喜剧的喜剧的舞台上，爱情一直是各个团队精心创作的主题。今天的聚会汇集了来自不同喜剧厂牌、不同领域、不同表演方向的优质喜剧新人，轮番演绎他们心中的爱情。来自大笑工坊的喜剧演员门门、小健在节目中再次搭档饰演情侣。在小品《你好，男友》中，小健饰演的男孩在恋爱中做了很多自认为是浪漫的事儿，但是呢，却被女友频频吐槽。他最终会用怎样的必杀技来打动女孩的芳心呢？
2: 今天是我俩相识3周年纪念日，他约我来到他家高层楼顶的天台上，他说这是专门为我精心挑选的地点，可我一点也不感动，因为我恐高，我真的一点也不感动。
3: 慢慢，
4: 小健啊，
3: 你能不能先撒开呀、啊？指甲都卡我骨缝里了。哎呀，没事儿，你放开点儿。今天是咱们纪念日。
4: 哼，我怕放开点儿成忌日。
5: 咱俩都在一起3年了，你不知道我恐高吗？
3: 这儿多好呀，高楼之上仰望星空，多浪漫呀！
5: 你管这叫浪漫？
3: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缺点音乐？我给你来首歌啊。爱你孤身坐暗香，爱你不跪的模样，战马战马，这蓝绿的披风。
5: 停，你信不信你再多唱一个字，我从这儿跳下去。
3: You jump I jump。
5: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幽默呀？啊，王小姐、
3: 啊、
5: 我真受不了你了，你真是我见过情商最低的男的，你一点都不懂女孩的心思。
3: 不是我怎么了？
5: 你说你怎么了？咱俩在一起3年了哈，这3年你干过那些奇葩事你都不记得了吗？
3: 啊，哎呀，哈哈，这电影啊还得看喜剧。
5: 嘘，小点声，电影院里呢。
3: 啊，文文，你饿不饿呀？
5: 还真有点儿，
3: 我给你拿点零食垫吧垫吧。
5: 嗯。

0: 小杰，
1: 嗯，
0: 你这么体贴，除了喂过我还喂过谁啊？说实话，
2: 我家狗。
3: 差不多了，我说喂过猪吧。
2: 怎么了？
0: 我刚刚摸了篮球场，猪被我猪打我毒药了。
2: 哎呀，弄疼了吧？我给你揉揉，哪边啊？谁呀？居然扔得这么准！哎呦，这在山上啊。发个朋友圈都没信号，
0: 小健
2: 啊，
0: 这露营的地方也太冷了。
2: 我让你出来多穿点，你就不听话。幸亏我带了外套，我给你拿去啊。
0: 那件不好看，都搭配好了。
2: 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0: 嗯，小健，
2: 萌萌，哎呀，有信号来。
0: 小健
2: 啊，
0: 今晚的月亮好美啊！
2: 是啊，真大呀！
0: 你这词也太穷了，一点都不浪漫。
2: 那怎么算浪漫呢？
0: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打火机和火柴同时追求香烟。他们……
2: 我知道了，我听过这个故事。最后啊，这香烟啊选择了火柴，对不对？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火柴，没选择更好的打火机呢？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打火机点燃香烟，只用了千万次中的一次，给的爱只有那一刹那；而火柴和香烟一样，一生只为对方燃烧一次，而这一次就是永远。
2: 难道？不是因为火柴有房子吗？
0: 这三年你干过那些奇葩事你都不记得了吗？
2: 哎呀，是，我承认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也在尝试着改变啊。你就说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
0: 什么礼物？
2: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0: 就知道骗人，
2: 情意难忘，心系我们一语双关。
0: 对，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儿。
2: 啊，我承认我是情商不高，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我是个大傻子，傻到只想在一个人身边，只想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是你。
0: 讨厌，
2: 你讨厌。
0: 疼。
2: 我不疼啊，你先打着我。
0: 别闹。
2: 谁跟你闹？你先打着我。你的女人怎么不讲理呢？
0: 你还敢还手？
2: 哎，你还
0: 你滚蛋。

0: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幸福，当然我也有。今天是在一起的第三个年头，吵吵闹闹，有哭有笑，吵不走，打不散，这应该就是我们之间的小幸福吧。
1: 小健，
2: 曼曼，
3: 在喜剧的喜剧的舞台上，音乐人小柯自编自导自演了全新形式的音乐剧小品，融合了音乐、舞蹈等表演，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这一次，音乐人小柯用音乐讲述了一个相信爱情的喜剧故事，深沉温情的歌声配上舞蹈，与观众一起品味爱的真挚与温暖。
4: 大家好，我是小柯，我正在我的剧场进行排练。
5: 我是2007年写的第一部音乐剧，2012年弄的小柯剧场，到今年15年。小柯剧场音乐剧的主线风格就是希望眼泪流过笑着的面容，喜忧参半，像人生一样的故事情节。我也是想让我这儿的优秀的这些青年演员有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6: 抓住他，你别跑。

0: 怎么回事这是
1: 抓住个贼。
2: 我告诉你啊，我百米拿过第一啊。
0: 我了个亲娘啊，你说点人家肉眼可见能想进的行吗？
2: 我小时候怎么回事这是
0: 最近咱们这儿总丢东西。
3: 我化妆包哪儿去了？
0: 你把化妆包叫出来。嗯，
1: 不是我，
0: 不是你。哎呀，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呀，在女演员化妆室门口往里面偷看，
2: 然后又蹲在了那儿盯着您咬牙切齿。
0: 哎呀，你是个变态呀，牛送公安机关
2: 抓。
1: 不，那个我是女一号男朋友。
0: 他还女一号的男朋友。
2: 我还是男一号的二大爷呢。那行吧，二大爷，哎，就告诉他一声，男朋友看他来了。
1: 哦，那个别，
2: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给他个惊喜。
0: 太可疑了，
2: 抓起来！
4: 你给我说，
1: 我说，我爱他，我深爱他，我怕他离开我。
2: 哎，你看看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就这么几个男的。你看那几个举灯的拿机器的，还不如他们俩长得像个人样儿、没那意思啊。你怕他跟谁跑啊？
1: 你咱说实话啊，年轻小伙我不怕，咱就这是吧，但就你这样的我真怕。
2: 我怎么了？我
1: 你说你人到中年，四肢健全，成熟稳重，文艺幽默，
2: 继续来继续说。那我呀亲自告诉他男朋友看他来了。
1: 哎，
2: 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他知道你不放心他，对不对？
5: 哎呦，你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爱人家呀。
3: 老师，我马上画完了，一分钟。
2: 好嘞，
1: 人来来来，别弄我哪边能出去。
2: 来，
1: 哎呀，
2: 这事儿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说说你听听，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爱他，你深爱着他
1: 啊。
0: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怕娶了人家对不起他。
2: 本来想多赚点钱然后再娶他
1: 啊，
2: 然后这两年你又没赚着什么钱
1: 啊，
2: 你就怕他遇见我这号的
0: 温暖
2: 平静大港湾，
0: 让他
4: 直接靠了岸。
2: 啊，我帮你试试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试？
3: 我来了。
2: 滚滚滚，去躺下。
1: 不是，你哎，
2: 高娘，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呀，不好意思，老师，让您久等了。老师，咱老实的，我能听见。
2: 你长得太像我初恋了。
6: 啊，
2: 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6: 啊，好多人说我长得像好多人。老师，咱别铺垫了，开始吧。
2: 好的，在这个 MV 里呢，你演我的妻子。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当初你我的相遇和开始呢，是因为你被你的男朋友伤了心。因为你们虽然彼此非常相爱，但他总担心你移情别恋，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穷小子，他总是偷偷的跟踪你，窥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和别人有不轨行为。
6: 他太可恶了，
2: 所以
6: 必须和他分手。
2: 内心
6: 极度伤心委屈，
2: 感觉
6: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2: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6: 靠岸。
7: 完蛋。
2: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能理解哈？
6: 能理解。
2: 能体会？
6: 没体会。
2: 没
6: 理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他虽然很穷，但是他很爱我。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他如此的不信任我，那接下来我就能理解了。但这些都没发生过，我谈不上体会。
2: 我帮你加深体会。
6: 哎，
2: 后来我们不顾周遭人的一切反对，不顾一切的走到了一起， 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舒适的车，你为了当演员不要孩子，我就陪着你当丁克，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了，我就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和你生了两三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人的朋友的一切愿望我全都满足你，你想让我陪着你我就寸步不离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陪我马上回家，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我已经离世的初恋了。
6: 您说的是真的假的？
2: 就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我已白发苍苍，而你依旧年轻美丽。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0: 你干什么了？
8: 我好像把他哄睡了，是吧？
2: 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8: 你摁肚子干什么啊？
2: 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7: 哎呀，二次创伤。
2: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悄悄的好吗？
0: 运动呼吸
2: 最好在我最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
6: 哎呦，老师老师，我看着你我还是代入不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2: 你是个职业演员，角色内心，体验人物感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没学过吗？
7: 他刚才说了个什么盆土垃圾？
8: 好像是个进口的。
6: 老师，我能做您？
7: 毫无悬念，
8: 完全得逞。
6: 女儿吗？哎呦！我从很小就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学习，然后工作，一直没能陪在父母身边。直到前两年得知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您歌里唱的，他最后连回忆都忘了。我的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7: 刚才差点走了，
8: 吓死我了。
6: 不论他现在怎样，以后怎样，我都愿意陪在他的身边。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2: 加油，我等你。
6: 好。
9: 啊，由爱笑会议室肥龙团队带来的小品《说啥别说谎》，生动演绎了现实生活中撒一个谎就需要好多个谎来圆的爆笑故事。节目中，喜剧人肥龙演绎了一个谎言不断的丈夫，为了谎言不被拆穿与妻子博弈，还诞生了一种很新的赚钱方法。咱们来看看哈，他最终能不能把一块钱摔成两个五毛。
10: 吴海龙，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11: 被骂了。
10: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11: 被骂了。
10: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11: 被打了。
10: 说明什么？
11: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我知道我错了。
10: 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11: 哦，是。
10: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11: 钱丢了啊。
10: 丢了？
11: 嗯，
10: 我在床头放了一张十块，现在变成四块钱了。我问你那六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11: 动脑子。
10: 你还想编？
11: 不摔碎了。
10: 摔碎了。
11: 嗯，
10: 这一块钱你拿着摔它。你今儿要是不把它给我摔成两张五毛的，我跟你没完。
11: 哎呀，哎呀，哎，哎呀，你真幼稚！
10: 你更幼稚！我就问你啊， 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12: 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就六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儿跪俩点了，平均三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

0: 王一川，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9块钱，然后我给你跪仨点儿，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
1: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0: 你给吗？给我就跪。
1: 给呀！
0: 跪，跪就跪。3块钱一个点儿，10个点就是30，我跪一天就是72块钱。你，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兄弟们。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儿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去玩啊！
1: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0: 好看。
1: 你看了吗？
0: 没看。我没撒谎哎！哎，
1: 陪我逛街去。
0: 我加班儿。
1: 加班儿？
0: 哦，加班儿就是。
1: 真的假的？
0: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今儿真的加班儿。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1: 大砍价？
0: 对。
1: 那我得去。
0: 慢点宝贝儿。
1: 哎呀，
0: 白白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这儿一听啊，徐叔不许下线啊。谁时候这时候来电话？这，喂，喂，谁啊？
2: 我是你老板。
0: 你等会儿，万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2: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0: 今儿不周末吗？
2: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0: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2: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0: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2: 行，杀毒我在行，我马上到。肥龙你这动啊，我跟你说，谁下线谁大傻子。
0: 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2: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0: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2: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你那些哥们
0: 儿。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要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3小时啊。魏老板，您到哪儿了？
2: 楼下。
0: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做报表吧。
3: 谁喊的救命？
0: 我喊的，干嘛？发生什么事了？没事没事。
3: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儿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您
3: 出来出来。
0: 哎，兄弟，真没事儿。
3: 不是没人啊？
0: 真没人。
3: 没人你早说呀，
0: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3: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0: 兄弟
3: 哪里好？
0: 有病啊！我们家贵的，说进来说踹就踹，
3: 不是没人儿，
0: 就说没人嘛。
3: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0: 不行。
3: 好的，我自己来。

0: 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1: 不是真没人啊？
0: 真没人。
1: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0: 走走走走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番。走走走走，不是保安，负责也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滚！
3: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2: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唱。
0: 来两句。
2: 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
0: 老板，说实话，我
2: 是非成败，转头头头头。西山这就在。

0: 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1: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
0: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1: 老板
0: 杀了吗？
1: 老板是。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给个过程。
0: 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1: 老板
2: 没呀、哎、只有五二七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1: 兄弟兄弟，
2: 杀谁
1: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老板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我在家里工作，他来我家监督我工作。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西。

0: 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0: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

0: 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其他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路经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

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3: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4: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5: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6: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6: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9: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10: 小陈
11: 爱厨魂，
10: 小陈魂都跟你干活，
9: 今非昔比啊。
12: 咱们比
10: معنا في مطعم التنين.

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

0: 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又来到大家身边，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品选购防踩坑指南啊，还有一些健康的知识的普及啊，还有咱们的一些好的产品的推荐。包括呢，如果说您在今天晚上想和贝贝和安心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或者是呢今天发生了一些事儿想找朋友分享啊，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样呢，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依然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同时呢啊，也是欢迎咱们的这个听众，还没有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福利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上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的知识啊，据说好像真的收到了特别好的反响，是吧？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节目之后呢打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热线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这个益生菌的情况。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悉心的给咱们的听众普及了一些有关于益生菌的知识。所以呢，如果说啊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因为还有好多听众打电话说，哎呦，那天呢刚打开收音机就听个尾巴，没听到前面啊，还想了解一下，想希望贝贝和

0: 斌老师呢，在今天再能够全面的再介绍一下这个益生菌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1: 嗯，
0: 那么
1: 好的，
0: 嗯，安心老师啊，咱们之前也说了啊，这个益生菌啊对咱们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益生菌的一些内容吧。
1: 嗯，好的。那说到益生菌呢，咱们还是要归根到我们这个肠道。
0: 嗯，
1: 肠道呢，叔叔阿姨们呢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器官。
0: 是
1: 的，很多叔叔阿姨非常重视心脏。
0: 嗯，
1: 哎，重视自己的胃。
0: 嗯，
1: 哎，重视自己的肝和脾肾。
0: 嗯，
1: 但是呢，肠道好像往往是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但是呢，肠道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呢，肠道呢它不单单是只管我们的这个排便肠道呢它被称为我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通过我们的胃来运化，那么呢肠道呢来帮我们进行处理帮我们把筛选这个好的营养成分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用的留下，把没有用的呢排出体外，那么以此呢来保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精力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比如说平时身体的这个状态甚至体重呢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
0: 嗯
1: 那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肠道啊真实模样并不了解。
0: 对，
1: 哎，只知道这个肠道在我们肚子里弯弯曲曲的。
0: 嗯
1: 那有没有咱们这个长辈知道咱们这个肠道有多长呢？
0: 是的，咱们上周呢其实简单给大家介绍，咱们也算是考一考啊，留作业了，
1: 回顾一下，
0: 对，考考啊。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咱们上周跟大家说的，咱们人体内的肠道一共就是把它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直线的话大概有多长啊，这个的话安心老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嗯，好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人的肠道呢，从头到尾全长呢有7-8米。
0: 哦。
1: 如果呢把肠道的内壁全部展开，面积差不多有200平方米。
0: 天哪，这敢想吗？200平方米，就是咱们看看咱自己家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多少平米啊？这样
1: 的
0: 直观一些。
1: 哎，这个贝贝这么一比喻的话，我脑子里一下就
0: 有
1: 画面了。对对对，
0: 自己家才这个80-90平米。然后一想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如果铺开的话是2倍的房子这么大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肠道呢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其实呢也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我们身体的70%左右的免疫力量呢都集中在肠道里面，那同时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
0: 哦，
1: 同时呢还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啊，它是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50多种调节胃肠的激素。
0: 是的，那大家听到这儿啊，就可以不妨叔叔阿姨们我们的长辈们想一想，您最近呢或者是平时有没有像这个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大便干啊、便秘啊，再或者呢就是拉肚子啊，大便这个味道也特别难闻，吃了东西就觉得这个胃肠道就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其实这个呀，这么说起来，很多的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想到，哎呀，这个跟咱能对上症哈。
1: 嗯，
0: 很多的小毛病啊，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就觉得哎呀，我到年纪了啊，正常，不消化正常的，都小毛病啊。但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隐形的信号，在提醒我们，你们的肠道可能出问题了。
1: 哎，是的。
0: 嗯，
1: 包括呢有一些长辈身体呢非常消瘦，平时呢觉得好像我吃饭也不少啊，但是怎么这么瘦呢？这个呢也跟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么吸收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肠道就有关系了。那包括呢还有很多长辈平时啊各种这个补品呢、营养品呢一直在吃。
0: 对，
1: 哎，不论这个价格高低呀都是一直在补充，但是呢吃来吃去就是感觉呀好像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同样的 产品听自己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这一吃人家就效果就挺好。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肠道的吸收有关系了啊，能不能被吸收，吸收的好不好，主要呢就看我们的肠道。
0: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很多的

0: 这个叔叔阿姨啊，包括咱们的长辈们，现在其实都在服用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因为到咱们这个年纪，养生是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啊日常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就是像咱们之前也说了，很多朋友吃完了这个咱们的保健品啊产品，它的反应不一样。哎，有的人就马上有效果，有的人就效果慢。其实这就是咱们的肠道吸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包括呢，咱们现在线下店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啊、名贵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啊，但是价格非常的合理。那么我们想，哎，吃点这个保健品，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特别建议您啊，一定要注意把肠道先调整好，要不呢您吃了之后吸收的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白白浪费了。所以说呢，咱们先把肠道调整好再去吃保健品。
1: 哎，是的，尤其是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啊，确实是平时饱受困扰。
0: 是的，
1: 像这个大便干结、便秘，甚至是两天三天上不出来厕所。
0: 对，
1: 那每每坐到这个马桶上呢，都非常的痛苦。还有一些呢，这个动不动就腹泻了。甚至是呢，还没等到跑到厕所。就是这个都已经沾到裤子上了。
0: 对，
1: 哎，就是这种情况呢，在老年人当中呢，也并不少见。
0: 对，
1: 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把我们肠道的健康重视起来。我们这个肠道呢，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人体的衰老，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俄国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就提出了著名的人体慢性中毒学说，还获得过诺贝尔奖。那他提出呢，自然界呢有微生态这个概念，那放到我们人体就是我们的肠道微生态。
0: 是的，而且呢，咱们啊不只是这个俄国的这个科学家说了这个内容，他还说了很多啊有关于咱们这个肠道的啊，比如说呢，肠道如果说有一些发生了腐败，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的是，如果不及时排便啊，或者是咱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便秘，就会有毒素堆积。哎，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1: 是的，就是这个宿便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
0: 对，
1: 那宿便呢，在这个肠道保留的时间越长，它产生的毒素又多啊、那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呢，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危害。
0: 对，而且肠道的毒素反复吸收之后啊，咱们的这个渗入到我们各个的这个脏器啊，可能刚开始就是咱们胃肠不适，但慢慢的就会发现可能其他的脏器也会慢慢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能忽视。
1: 是的，平时呢，咱们长辈啊，也可以呢注意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排便的情况。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对自己健康并不太重视。你看，说实话，有家里面谁家添了小宝宝，哎，这个宝宝刚出生，哎，在这个月科里面，这些小宝宝这个上个厕所啊，大便小便的情况，那家长的是非常的重视啊。
0: 是的，
1: 哎，看看宝宝今天喝奶喝的好不好，拉的好不好。
0: 是的，
1: 哎，特别重视。但是往往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呢，哎，自己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并不太重视。那我们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平时多多的来观察。
0: 对，
1: 你看最好的呢就是这个像咱们说的，哎，很顺畅，像小便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长辈这个排便呢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黏腻啊，就是上完厕所以后冲水都冲不掉。那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啊，这个排便非常困难。
0: 对，
1: 哎，坐在这个马桶上5分钟10分钟都便不出来，甚至呢有那些这个3天5天才上一次厕所。这个对我们身体呢就带来很大的危害。
0: 对，
1: 其中呢还有就是这个，一个是肠梗阻的风险。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咱们说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是之前呢给大家讲过的马桶上的杀手。
0: 对，大家这个啊可不要觉得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觉得贝贝和安心老师在这给大家讲笑话，这个是咱们有相关的科学依据，而且呢是有过这样的实际的这个病例，而且是不少的。所以说在这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当做简单的一个胃肠道的情况，咱们的五脏六腑都是相连的，它最终呢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所以呢，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了啊，咱们不要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忽视掉，平时可能就关心我心脏舒不舒服，我血压高不高啊，别的不管。那咱们也要把咱们的精力投入到我们的排便上，包括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观察。

0: 查我们的这个排便的情况，比如说大概多长时间啊，周期是多久，然后排便的这个形状啊，啊颜色呀，气味呀，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哎，对，嗯、
0: 对，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了解啊，咱们是有专门的。就是对这个照顾这个咱们的这个皇帝的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专门就是观察咱们的这个帝王每天排便情况的。为什么？就是通过他排便情况了解他身体健康。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没事呢，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排便的味道啊，啊成不成形啊，啊这些呢也都要让大家引起重视。这也是贝贝和安心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是的，尤其是那些平时咱们上完厕所特别恶臭恶臭的，
0: 对
1: 啊，气味非常难闻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那刚才呢说到就是咱们这个马桶上的这个风险。其实我说到一个咱们一个明星啊，马季先生也是咱们国内的相声大师，他呢就是因为便秘太用力排便啊，诱发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而猝死。那等到这个急救人员到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那咱们就说一颗这个璀璨的明星，咱们国家的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就是这个命于这个马桶之上。其实对于这个家人来说呢，也是非常不好承受的，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光鲜，那最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结了生命啊，也是这个非常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刚才安心老师也拿这个实例跟大家说啊，就是确实这个情况存在的，而且呢也是对咱们的生命呢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那么安心老师哈，咱们也知道哈，咱们的肠道内呢刚才也说了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那具体咱们给大家再上一个高度，给大家讲讲这个菌群。上升一下高度啊。
1: 好的，
0: 咱们肠道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刚才呢我们讲到啊，肠道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微生态。
0: 对，
1: 那么这个微生态里面呢主要就是有这个三大类细菌，一个呢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墙头草的中性菌。
0: 对，
1: 那有益菌呢大家一听呢就非常的明白啊，就相当于是好人。那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双歧杆菌还有乳酸菌，那都属于有益菌。像我们很多长辈可能平时吃的这个益生菌里面，
0: 对，
1: 大多数是这两种都是含有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小宝宝可能平时咱们家里面给孩子们买点这个酸奶呀，买点乳酸菌，也基本上是就是最主要是含这两种菌。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有益菌呢它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合成身体需要的部分维生素，帮助我们改善体质，那同时呢还能压制住坏细菌作乱啊，就是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上风，肠道呢就舒服，排便也顺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害细菌，也就是咱们说的坏人。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沙门氏菌呢，还有这个腐败菌呢，这种细菌一多就会产生毒素，就会让我们这个肚子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了，胀气呀、拉肚子呀、便秘呀，还有大便恶臭，甚至是呢，还有他的这个伙伴胃也就开始经常闹毛病。那么呢，就是这个就会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给拉低。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性菌，就是咱们说的墙头草。
0: 对，
1: 它哪一个部分的这个细菌在我们这个肠道里面更多啊，那么它就站在哪一边儿。
0: 对
1: 啊，比如说呢像这个肠球菌它就是这样哪边势力强就跟着哪边儿。如果有益菌占数量多呢它就安分守己，但是一旦这个有害菌猖獗它就跟着一起捣乱，加重我们肠道的问题。
0: 是的啊，刚才安心老师也用一个非常非常贴切而且生动有意思的方式给大家讲了一下咱们这个肠道内的菌群的一个情况，也是让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咱们肠道内都有什么菌啊，就经常我们听到像什么乳酸菌呢、这个菌那个菌呢咱们可能这个时候沙门氏菌呢 只是说听到，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今天呢咱们就都知道了，这也是呢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叫维持菌群平衡，肠道维持菌群平衡。
1: 对，
0: 咱们经常听医生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咱们就让肠道必须得有一

0: 菌多一些，这样呢才能压制有害菌，让这个中性菌呢能够安分一点，咱们的肠道才能够稳定。那么但是啊，咱们也说了，咱们年纪增长之后呢，咱们的各项机能在下降，所以呢稍微吃一些这个油腻的啊，饮食不规律啦，熬点夜累点啦，哎，咱们身体的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哎，这个时候这有害菌呢和这个中性菌呢就开始上劲儿了啊，我就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胃肠就特别的不舒服，这种疾病就接踵而来了。
1: 哎，是的，这个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咱们如果连饭都吃不好，那人这个身体肯定是没有那么理想，
0: 对
1: 啊，是吧？
0: 那
1: 你就相当于咱们是一个机器，它也得加油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油都加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机器怎么好好运转呢？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有刚才所说的这个长辈们有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吃上一些这个益生菌，那么来把我们这个肠道呢来平衡啊，就是像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长辈平时也经常看一些这个养生的栏目，
0: 对
1: 啊，听一些养生保健的课啊，那个大家呢对这个益生菌呢并不陌生，而且有很多的长辈其实已经长期的在使用益生菌，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讲一讲，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呢，不要盲目，市面上的益生菌的五花八门儿，有的这个包装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规格呀，都不一样。
0: 是的，
1: 那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就是选择益生菌的几个要素，
0: 是的，
1: 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就是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它这里面有三种菌株，还是五种，还是八种菌株？那当然，菌株越多呢，就是益生菌的菌株越多呢，它配合起来效果就越好。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一个是要看菌株，那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的这个。就是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的含量，就是市面上呢普遍存在的益生菌呢，基本上是1500CFU 到3000万亿 CFU 之间。就是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那也有一些呢价格比较高的这个益生菌能达到就是6000万亿U这样的一个这个活性菌的一个含量啊，那么活性菌的数量越多，那当然肯定就是这个效果就越好，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就是含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活性的那么最好的呢就是什么冻干粉，那么冻干粉呢就能更好的保证这个活性菌的一个这个活性，那么我们吃到肚子里面呢以后呢，它也会就是事半功倍。还有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就是有没有额外的添加益生元。
0: 哦，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对，因为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属于啥呢？益生菌的食物，哎，它的粮食，那你这个就是胃肠里面益生菌多它也得吃饭因为它是活的嘛，它也得吃饭，那你得就是要补充这个足够的益生元，才能供给这些益生菌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呢，如果能够添加益生元的这样的益生菌，那相对来说呢，就更好一些。
0: 对，是的。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果当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鉴别这个益生菌是否是好的。那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菌株，菌株越多啊，那么肯定它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但是市面上呢，一般是3到5个。这个种菌株一般是3到5，对，居多，大部分产品都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那么一般呢是1500到3000亿U这种呢是咱们普通的这个产品的含量，都是在1500到3000亿U。所以说呢，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产品拿出来自己看一下，比如说您家有益生菌啊，您可以对比对照一下，先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菌株啊，这个菌株毒水多少种菌株。
1: 是的
0: 啊，再看一下它含量有多少U然后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添加益生元再看一下它是不是冻干成分的这个都要看。如果说

0: 咱们都符合的话，说明您这款产品是符合正规要求的，只能说是符合正规产品要求的啊。那么您这个产品最起码您没说买到假冒伪劣了啊，这个是正常的产品。那么还肯定有叔叔阿姨就会说了，那这么说的意思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意思？哎，对，我们有确实别的意思哈，就是在前段时间安心老师也说到了自己呢未尝不是啊，也是有两天啊没有在节目当中。那么当时呢，安心老师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啊，想快点调养好，所以和这个咱们农科院取得了联系。因为咱们线下店呢有一部分产品就是和农科院合作的，包括咱们的麦片啊，咱们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现在啊农科院新出的一款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就非常的厉害啊。当时一说完了之后，安心老师一跟我分享，我当时都特别的震惊和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一款益生菌有21种菌株，是吧，安心老师？
1: 哎，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筛选，
0: 对
1: 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推荐的一款益生菌。
0: 嗯
1: 啊，那么刚才讲到了普通的呢有3到5种，
0: 嗯，
1: 包括咱们门店里面呢也有几款，
0: 对
1: 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敖东还有这个、嗯、就是这个
0: 其他
1: 厂家
0: 的
1: 品牌的这个
0: 益生菌，嗯，也都是正规的，对
1: 啊，但是大多数呢也是3到5种，这个差不多这样吧。
0: 嗯
1: 啊，那么咱们这款呢，它里面呢是有21个哎专利菌株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点了啊。
0: 嗯
1: 你21种这个有益菌益生菌配合起来啊，那肯定是这个事半功倍，效果就非常好啊。那么每一个这个菌株呢都是咱们有中国发明专利的，
0: 对。
1: 那第一点呢，它是耐胃酸耐胆汁儿，很多益生菌从嘴巴吃进去经过胃酸胆汁儿的腐蚀，活菌呢也大量的死亡了，那就是到不了我们肠道里面更好的工作，
0: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专利的菌株呢就有更好的耐胃酸耐胆汁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更好的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安家落户。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多菌呢科学搭配，那21种这个菌株呢包括刚才咱们讲的有益菌，双歧杆菌乳杆菌啊，这样吧，我给大家这个念叨吧啊。
0: 对
1: 啊，
0: 好的，
1: 都有就是哪些这个菌株我给大家念叨啊。
0: 对，21种菌株，哎，我们也学一学，看看咱们听过哪个没听过哪个啊，哎，
1: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双歧杆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双歧杆菌里面呢，它这里面就包括了两歧双歧杆菌还有短双歧杆菌，哎，就是更细化了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唾液联合乳杆菌罗伊氏粘液乳杆菌啊，还有植物乳汁杆菌，哎呀这里面太多了，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还有呢鼠李糖乳酪杆菌，这个其实鼠李糖这个菌种也是在这个益生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凝结威茨曼氏菌，还有呢这个我看啊，这个四酸乳杆菌，哎呀，就是一共是21种啊，这个长长短短的这种菌种，每一项呢都是有这个国家专利号的啊。那么这个乳酸菌呢？它是能更好的覆盖我们这个肠道啊，有的这个菌株呢帮助我们，哎，包括有一些这个胃部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长辈，
0: 对
1: 啊，有胃部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胃癌的第一大隐患，
0: 是的
1: 啊，胃癌的这个就是主要呢有这个诱因呢，其中就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那么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一个是呢要跟家里面分餐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这个传染性特别强。
0: 嗯，
1: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啊，为啥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说这个？要跟这个长辈分开吃啊，并不是说这个不一起吃饭了，就是又使用公筷啊，这种方式，因为也确实是中国呢现在这个大面积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特别多，如果要是孩子得上了，你想想胃不好了肠道不好了饭吃不下怎么能更好的成长呢，是吧？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也建议一个就是用公筷公碗啊，或者是这个独立的这种使用的自己的这个用餐工具啊。那再一个是呢，有这种情况的哈，一定要补充咱们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对
0: 啊，那么更好的呢来帮我们改善便秘啊，缓解反复腹泻还有这个就口臭的这个情况。
1: 是的，然后刚才呢安心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啊，咱们帮助咱们的这个线下店的一些咱们的应该说忠实的这个用户还有咱们的听众选择了这一款农科院的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提到了咱们有21种菌株啊，都是对人体非常好的。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含量啊，普通的呢是1500亿到3000亿的CPU 啊，咱们就 CFU 然后 U 啊CPU 了是不是电脑了就是这种 U 啊，就这个含量是用这个单位来做的。但是我们啊这个找到的这一款咱们的农科院的这个益生菌呢是达到了3万亿
0: CFU， 对，
1: 大概呢按照普通的是三千的话，就3000在普通当中都算不错的了啊。
0: 对，
1: 咱们是超过它的10倍所以说不论是菌株含量，咱们都是远远高于市面上所有的产品的啊，
0: 是的，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还有一个呢，这个核心呢它是这个活菌型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款呢它实际上的原材料呢也是进口来的，是从新西兰进口来的。
1: 对，
0: 但是呢通过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技术支持它是这个冻干活菌型的那么呢它这个每一款呢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让我们很多这个饱受胃肠困扰的长期便秘的好几天才排便一次的吃点凉的油的就腹泻拉肚子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吃这个益生菌呢协作来调理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因为是21种菌株协同发力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普通的产品的这个对比和咱们现在在线下店刚刚合作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的不同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正在服用益生菌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拿出咱们的产品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像贝贝和安心刚才介绍的这样。如果说呢您还保有这个怀疑的态度，那我们就太好了，因为我们就希望叔叔阿姨能够到我们的线下店实地的来看一下，来对比那么如果说呢您也在服用益生菌包括呢您也想了解一下，那么您第一呢一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热线跟安心老师直接沟通，还有呢就是带着产品也好亲自也好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好。那我们线下店的位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北侧的办公区北侧的1楼的门市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么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咱们这款益生菌呢这么的好比别的产品的这个优势有这么多那么提到这儿了之后，肯定有叔叔阿姨就说了，那完了你看这成分比普通的高10倍这个菌株也高4-5倍，那价格不得也得高个10倍8倍的呀那平时我买一次吃就好几大百，那你怎么的要告诉我10000块钱吗好几大千吗这个肯定叔叔阿姨马上就联想到这个了，那你这么好价格也得特别贵吧这回给大家揭秘一下咱们的价格，这个价格呀可是安心老师经过了多次的协商还有这个讨论还有各种的这个反正最后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价格那安心老师咱先说一下，正常这款益生菌在市面上一盒是多少钱
0: 刚才贝贝讲到呢就是这个长辈们的担心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含量和菌株都远远超过市面上的这个同类益生菌产品是不是价格也要高出好几倍
1: 这个肯定大家现在怀疑呢
0: 是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呢它是一个市面上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一盒呢是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像贝贝说的咱们有这个任务在身呢有这个使命
1: 是的
0: 不光要给大家找到好产品还要帮大家谈价格
1: 对而且呢安心老师这个价格砍的也是

0: 特别的狠啊。嗯，首先呢，我知道咱们是跟厂家要了补贴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这个补贴呢，一步到位，也不说补贴个10块、20块、30、50，每一盒呢直接给大家补贴100元
0: 啊。也就是说现在一盒价格的是199元是吧？
1: 哎，对了，299补贴100，只要199块钱。
0: 但我觉得好像一盒199，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觉得，哎，和我的比价格差不太多，还不太贵，但是我们不满足啊，我们不行，这个价格我们还要再往下使使劲儿啊。
1: 是的，贝贝也说了，是吧？这一盒呢，我们正常是可以吃到10到20天。
0: 对。
1: 那么正常咱们调理胃肠呢，它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0: 是的
1: 啊。我们说这个病不是一天得的，这个肠道的状态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啊。那想要真正的就是调理一下呢，至少要需要4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啊，4个月呢是一个小周期。
0: 嗯
1: 啊，那么呢，一说到这个4个月呢，我们一想，哎呦，这个4个月算一算的话，那
0: 6盒
1: 啊，6盒也不一定够。如果要是按照咱们说这个1天2次的这个量，那就得12盒
0: 啊。
1: 12盒的话，1199的话，那就不便宜了，得2000多块钱。
0: 可不是这么，
1: 是吧？得2000多块钱，
0: 那太贵了
1: 啊。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可能就有点负担了。
0: 我也觉得啊，有负担的。其实大家可能这样的价格的益生菌也没少买过啊，对，市面上肯定也有过买过。
1: 哎，对，基本上
0: 觉得不行。
1: 基本上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上一段时间也得花个2-3千块钱吧。
0: 对
1: 啊，那么我们呢给大家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这个跟厂家谈判了啊，咱们呢不吃不够周期，那既然这个在我们这个金额上面有补贴，那么在产品上也得要点补贴。
0: 是的，那大家吃不出效果，这不是也帮你宣传不了吗？这个哈，对，我们就是宣传啊，我们能帮你宣传。
1: 嗯，
0: 那你必须得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成果，对吧？
1: 哎，咱们
0: 才能消宣传。
1: 哎，那叔叔阿姨们啊，首先呢，咱们得先说好，就是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厂家做宣传？
0: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里可是宣传过了。
1: 哎，能做宣传的话，咱们福利就来了。
0: 是的，
1: 不是单纯的把产品卖给大家啊。
0: 对，
1: 如果要卖给大家，我们就直接说价格、说规格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但是呢，考虑到呢，我们叔叔阿姨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0: 是
1: 啊，那我们呢也以这种方式给叔叔阿姨们谋更多的福利。
0: 嗯
1: 啊，那么经过跟厂家的谈判，贝贝，你猜猜咱们买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能不能做到？
0: 我觉得如果以安心老师谈判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做到。
1: 嗯，是的。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啊，因为也考虑到了一盒咱们也不够，对吧？2盒呢
0: 也
1: 不
0: 太够
1: 周期。
0: 啊，
1: 对，是。所以说呢，就是跟厂家呢，这边呢也跟咱们这个经过多次的这个讨论啊，最终呢，一步到位，给到大家1盒、2盒、3盒、4盒、5盒，
0: 买一盒送5盒是吗？
1: 哎，对了，
0: 就是6盒，整整6盒。
1: 是的，
0: 然后一盒的价格，
1: 哎，你说对了，
0: 天哪，
1: 就是买一盒送5盒，199块钱，一共到手6盒，
0: 原价298元一盒的，现在199块钱6盒，我这么理解没错吧，安心老师？
1: 哎，没错，
0: 咱这都是直播留录音的啊。这个可是大家都听到了啊。那么这个价格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成分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高出市面上产品将近10倍。那么它的菌株啊，这个咱们一般3到5个种这个菌株，咱们是21个，比咱们普通也高出4-5倍。这种情况下，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是农科院的益生菌，咱们现在能给您做到199块钱买一送五6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就想问您，您吓不吓一跳啊？是不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想到，说哎呀，199块钱一盒反正也行，我经常吃的也都这个价，反正我也买了6-7盒的啊，也是花个1800的，我正吃着呢。
1: 是，那你就看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哎，买一盒给你送1、2、3、4、5盒。
0: 是的啊，这个厂家也是说了啊，大家吃好了一定帮着多宣传多推广，因为本身呢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说了，就是双重的一个责任，一个是呢帮咱们的本地的叔叔阿姨长辈们 挑选优质优价的好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帮助一些优秀的

0: 本土企业和一些好的团队和企业来进行宣传和推广。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产品能到这个价格也是多方补贴，一个呢是咱们的厂家给了补贴，再一个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介绍啊宣传呢、啊、这个其实也是有广告的这个费用的，但是我们也都没有啊到咱们的栏目里面直接呢以这个补贴的形式也都返还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大家不要惊讶价格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把所有能拿到的补贴全都啊返还给咱们的听众和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产品啊，而且是咱们农科院的，不是只砸牌子的啊，咱们国家的权威的机构啊，农科院的，咱们现在只要198元六盒，哎呀您就到手了。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据了解啊咱们在上周介绍完了之后，哎呦去买的太多了，已经数量剩的不太多了是吧，咱们的名额是不是所剩不多了，安琪老师？
1: 哎是的，咱们在那个周二这个活动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了50多位长辈到我们门店里来订购了我们的这个益生菌。
0: 是的
1: 啊，那包括呢今天也有来自于珲春的、龙井的、望清的、就是几个区域的叔叔阿姨们啊到咱们这儿通过电话2680999来订购我们这款益生菌。那么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因为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
0: 对
1: 啊，它只是呢潜移默化的啊来改善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这个健康的信号，平时呢多留意排便的状态，不要把便秘腹泻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0: 对、是的，
1: 长期胃肠不适，那除了日常调理呢，那可能就是咱们时间长了啊进行就医那就比较麻烦了。而且呢现在说实话年轻人进行体检也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啊，那其实这个也都跟我们平时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有关系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长辈们把这个益生菌用起来啊，这个肠道环境好了，饭吃进去了啊，营养品呢才能更好的被吸收，我们免疫力呢才能得到提升，少闹胃肠毛病啊，整个精神状态呢咱们也能更上一层楼。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农科院的益生菌，价格呢刚才也已经和大家说了，原价一盒是298元，现在呢经过咱们的多次磋商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补贴啊，现在能够给到大家是199元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199元六盒、是限时的啊、限时发送的，
1: 限时限量、
0: 限时限量的，所以不是说我今天不来我明天来我后天的没事儿，反正有，不是的，这个给的这个补贴和这个产品是有数量的，这个是让大家先去体验，体验好了之后帮着宣传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叔叔阿姨千万要下手快啊，咱们如果说外地的不能马上来啊，到延吉不能马上到，咱们就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电话可以通过电话预购的形式呢，或者是给您啊邮寄也好，或者预购啊，咱们有个方法啊，咱们可以先抢一下咱们的这个名额。
1: 是的，
0: 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吃了益生菌啊，肠道特别好了，吸收也好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点吃了对身体好的东西，这么配合一下就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1: 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咱们这两天的这个工作吧。
0: 好的
1: 啊，给大家这个给各位咱们长辈们也汇报汇报啊。这两天呢我们店里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会员活动，有很多长辈呢也到咱们这个门店里面小聚了一下，那大家呢也会做了一些这个分享，那包括呢今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接到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邀请，就是到我们这个门店的小聚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服用了咱们熊胆粉的叔叔阿姨就给我们反馈了服用的效果。
0: 是的
1: 啊，其中呢有一位姓姜的叔叔啊，家住河南，今年河南市场附近啊，别我一说河南以为跑到河南省了
0: 啊，那么远啊，
1: 好，这在住在这个河南市场附近，然后呢今年呢72岁 那么这位江叔叔呢，夫妻两个人呢都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今天呢，他最直观的这个反馈就是眼睛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而且今天说实话啊，这位江叔叔非常的兴奋啊，还跟我说了一下啊，说那个

0: 现在眼镜都不需要戴了，这个手机上的小字儿都能直接看得到，而且现场呢还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说你们别以为我这跟你们是胡说八道，这样咱们来试一试，他说那个你们把手机打开，就是旁边的这个有一位这个阿姨说你把手机打开，你看我能不能看到你手机上的字儿，
1: 哎呦，现场给人就是展示了，
0: 哎，对，
1: 展示成果，
0: 是的，最明显的呢就是夫妻两个眼睛就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刚才这位江叔叔呢。他的一个反馈。那还有一位呢是朝鲜族，家住铁南，叫玄阿姨，她的这个老伴姓朱，一对这个朝鲜族夫妻，以前呢他们是在这个汪清生活，那后来呢就退休以后搬到延吉来的，这个江叔叔呢原来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这个阿姨呢原来是咱们那个延边的国营饭店的一位职工，当时呢在这个职工技能大赛里面还获得了一个一等奖，
1: 那都是应该说是有一定文化，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生活品质要求都很高的人，对，
0: 是的，这个阿姨呢她这个一等奖是什么一等奖，我给这个长辈们分享分享啊。那当时呢这个技能大赛里面有一项是擀饺子皮儿，这个阿姨呢她是双手同时使用擀面杖，同时可以擀出八个皮儿来，
1: 哎呦，那就身体棒棒的呀，我说这好，
0: 哎，是
1: 厉害，
0: 这对这个那个夫妇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也是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那么阿姨呢她分享的是这个眼睛她是眼底出血，上延边医院呢也看了多次，那后来呢最终呢自己决定使用熊胆粉试一试那么经过呢服用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呢，眼睛也得了明显的改善，
1: 是
0: 的，现场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好奇，就特意好好看了看他的眼睛，然后旁边有一个这阿姨说了说那看你眼睛现在也不红了呀，
1: 对，
0: 好了，这个徐阿姨说我这个已经好了哪还能红呀，
1: 真的是效果太明显了，这个如果说是光贝贝和安心老师呢给大家说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呀那么好啊效果怎么样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说服性，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实际的案例啊，叔叔阿姨服用之后，一个呢是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检测到了咱们合作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啊，而且本身在合作之前我们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产品了，通过这个反馈我们就更敢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明星产品熊胆粉，对，
0: 我今天呢在咱们这个会员活动的现场呢，咱们到场了是大概不到20位咱们的顾客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其实呢保肝护肝的产品也有很多，那为什么到咱们门店呢很多叔叔阿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选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呢，因为熊胆粉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1: 是的
0: 它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对肝好对胆好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呢你使用一款产品相当于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调理，
1: 是
0: 那其中今天我们也谈到了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1: 对
0: 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癌症是怎么来的呢中医有一句话叫久炎必癌，就是炎症时间长了慢慢恶化转变成了癌症，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有非常明显的抗炎作用，那所以说呢现在医学上呢这个在这个熊胆粉对于抑制肿瘤方面也发挥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当然了，像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那熊胆粉呢，它对肝、胆我们的这个血脂血栓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脑梗、心梗，对我们的心脏，哎，确实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医学方面的就是我们讲的临床的这个效果，这样的有很多的这个案例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我就会给大家推荐这个熊胆粉，因为呢，咱们尽可能的花小钱多办事儿，办实事儿。帮咱们叔叔阿姨们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在选择这个

0: 产品的时候，那我们你说花一样钱它能有更多的更全面的效果，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好事了。
1: 是的，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反复了解过咱们的这个熊胆粉。首先呢，这个熊胆粉的厂家呢就是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生产企业，也是有非常这个多的这个资质，并且呢这家企业啊就是咱们国内熊胆粉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啊，就是以它为这个标准来制定的咱们普遍现在的熊胆粉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呢它首先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资质，有非常好的生产经验，而且整个的过程都是无菌的啊，都是在这个无菌的车间里完成的。所以呢咱们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健康卫生放心。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啊是发着金色的光芒的啊，金闪闪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啊，咱们可以真的是用眼睛看一下。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会经常听到咱们说的时候就哎呦真的假的，哎呀真的像说那么好吗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有这个疑问的。为什么有疑问你们才会来揭秘啊。如果说您不相信的啊，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您可以都到我们线下店来了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安心老师也介绍过了，普通的熊胆粉当中都有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以这个含量为标准。国家的标准呢是20%多，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标准。有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看看您买的熊胆粉甚至有只有10%几啊，或者10%以下啊，这大家吃都劲劲的呢啊。那我们这一款熊胆粉的熊缺氧含量，就熊缺氧
0: 胆酸
1: 的含量在30%多。啊，
0: 是的，
1: 我们就卖这个含量高的啊，就卖好的啊。这个不论是益生菌还是熊胆粉，我们必须得叫号啊，就是好的。啊，含量就是高，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去感受一下啊，咱们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啊，又有能帮我们吸收的好产品益生菌啊，还有这个帮我们消炎的熊胆粉。
0: 是的，
1: 对，而且咱们结合一下，是吧，安心老师？
0: 哎，是的。今天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咱们两个顾客啊，到我们门店以后反馈的对眼睛的这个效果啊，那当然这是他们的亲身一个体验。那么呢这个应咱们这位这个江叔叔的这个一个要求吧，那以后呢有机会我也会请他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对，
0: 那当然呢这边也有实际的这个临床的文献，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啊，有刘晶晶、崔浩、侯永生，还有傅少颖、刘红玲，有5位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这个是口服熊胆粉达到防水和玻璃体能力的比较性研究啊。那我就直接，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直接给大家读原稿的结论吧，好不好？
1: 是的，
0: 这个结论呢当中讲了呢啊，他这个探讨口服中药熊胆粉后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内的能力差异啊，这个里面呢最终的结论，口服中药熊胆粉能透过血防水屏障及血玻璃体屏障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大部分时间点到达防水和玻璃体的能力相似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啊。我们有些叔叔阿姨可能还不知道防水是啥呢啊，玻璃体是啥，那个飞蚊症咋得的，简单说一下，飞蚊症就是玻璃体受损出成黑点了
1: 对，就是这么简单啊。
0: 然后再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这个熊胆粉这个是熊胆开明片，治疗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症近期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这个结论也是原稿，给大家念一下结论，干预组整体疗效优于常规组，构成统计学结论，熊胆开明片应用在 PSS 临床治疗中效果显著，值得深入推广。
1: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
0: 这个是对青光眼，
1: 对，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那么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熊胆粉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实际的这个好的产品的案例。那么如果说大家呢还想了解更多的产品，可以到我们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的北侧啊门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

0: 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 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 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

0: 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苔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苔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苔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也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
1: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苔。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苔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苔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0: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苔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 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

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岩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家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也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
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
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

0: 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
0: 嗯，
3: 我参加的是订3副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啊、嗯、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了。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啊、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呐、啊、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哦、都是电脑备案的 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林雅芳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弄了手术以后这个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3: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根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啊，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3: 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3: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嗯，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3: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3: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七八上十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3: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毛病吧。
0: 嗯。
3: 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
0: 嗯。
3: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 好
3: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二十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八九年、十来年的药呢，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
3: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二十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3: 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4: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4: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4: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

0: 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三个加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和腿呀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三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呐！我一听还是发效药，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呀，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这个嘴呀、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0: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0: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0: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还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0: 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 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啊、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0: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3: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3: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3: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3: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3: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3: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3: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3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 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段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3: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

0: 我为什么担心三伏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泰。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
0: 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伏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这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儿一用，那你就知道这个药劲儿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
2: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

0: 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电信彩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2: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部药赠送十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
1: 啊。
2: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上都六副药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1: 嗯，
2: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2: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哎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别的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凉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2: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2: 是的是的是是，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2: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没有，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想呀，我这个谁能都坏了，这个一样的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相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和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儿的，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
0: 啊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1: 嗯，
0: 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黑神台北河三寨这个延寿房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
1: 了。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黑参片，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肽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观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质资源禀赋，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
5: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4: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质资源禀赋，围绕保种育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推进全链条升级，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近日东北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在延边主场，一头体型健硕、膘肥体壮的纯种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全场焦点。
6: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龙井市东山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那在我身后的这头种公牛呢，就是亮相在东北超赛场上的纯种延边黄牛。今年呢，它已经8岁了，体重达到了2400多斤，是经过严格选育的优质核心种牛。那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0: 龙头企业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呢，在此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源单位、国家级种公牛站，并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那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
1: 种源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根基，我州是延边黄牛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延边黄牛种质资源保存较为完整，承载着全州肉牛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种源基础。我州出台专项条例，设立产业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保种育种平台，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强化技术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目前泉州拥有国家级种公牛站一家，国家级延边牛保种厂两家，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厂两家，延边黄牛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依托国家级种公牛站、保种厂、核心育种厂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
2: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在2018年，我们也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
1: 良种筑牢根基，加工赋能增值。我州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建成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线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核心设备引进德美进口设备，配套设施全部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严格契合进出口食品检验标准，顺利通过 ISO 质量管理、 HACCP 食品安全、有机绿色食品等多项权威认证。
3: 我们家人啊都特别愿意吃延边黄牛肉，它那口感特别好，炖汤啊、烧烤啊、红烧啊都特别好，细腻还特别那个愿意烂，煮了以后完了过逢年过节呢，我还送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也吃这咱们延边黄牛肉。
1: 依托成熟的加工体系，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产品品类。2015年，企业注册的奔福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依托金字品牌优势，企业构建起全域化、立体化的产销体系。
4: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京东、天猫、本来生活、一孤网、蟹状元、华润万家等主流电商和大型商超平台。此外，我们深耕高端市场，在2011年就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达成长期合作，产品供应全国50多家顶级高端酒店。
1: 凭借优良种源、精深加工与品牌深耕，2008年延边黄牛肉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年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正从边疆特产逐步走向全国知名高端肉牛品牌。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种源保护，做精产品加工，做大品牌市场，充分释放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发挥品种优势，推动延边黄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让特色肉牛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泉州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6: 8月16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高度重视本届赛事，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1: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宣布运动会开幕。 省人大。

0: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副州长尹朝晖出席开幕式。赛会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在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加、跳板、掷四、哈日拔等11个竞赛项目和板鞋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中切磋技艺，增进团结。开幕式上，国旗、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各代表团等方队依次入场，各地方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驻停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的驻停表演是由图门市文化馆带来的特色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多元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开幕式前一天的首日比赛中，延边健儿气势如虹，共斩获10个1等奖、6个2等奖、3个3等奖，其中秋千、跳板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亮眼，充分展现了我州民族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代表团后续比赛奠定了良好基础。
1: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着我继续向前更努力一步。我希望下次的比赛当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我们满怀期待，信心满满，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
3: 开场后，双方就展开对攻。第15分钟，大连队在小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24分钟，王子豪突入对方禁区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35分钟，大连队单刀射门，球打高了。第40分钟，延边队在禁区弧顶附近获得任意球，乔瓦尼一蹴而就，球应声入网，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暂时领先。一边再战，第55分钟，大连队过顶球，寇家豪和后卫徐继祖配合失误，酿成乌龙球，1-1，大连队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劳列斯突入对方禁区，对方防守球员不得已绊倒了劳列斯，主裁判判罚了点球，乔瓦尼主罚命中，延边队2-1再度领先。第79分钟，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防守球员无计可施，只好拽倒乔瓦尼，延边队再度获得点球，乔瓦尼主罚点球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本人此役也上演了帽子戏法。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全取3分。
4: Thank you, fans.
5: 非常感谢球迷来到现场支持我们，因为有他的支持，才有我的帽子戏法。非常感谢球迷。
6: 我们是一个的准备，
7: 这场比赛赢下了比赛，所以感谢所有队员。有部分的一些队员是禁赛的，包括现在场上的队员也不是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在场上全力以赴，所以感谢所有的队员。不管我们球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希望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我们会不会放弃，我们会拼搏到底。
3: 8月22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8月1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客场1-1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
0: 15号19:40，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开场后，延边队反客为主，全场形成压制之势，频频发起猛攻。但在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马宇晨出现失误，大脚开球踢到后卫郑凡阳身上，皮球反弹后滚入网窝， 通辽队取得领先。

0: 天。随后延边队大举反攻，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良机。第66分钟，延边队用王其浩换下江雄元，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补时阶段，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其浩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至此，延边队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本届东北超常规赛尘埃落定，四强名单全部出炉，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突围，顺利挺进淘汰赛阶段。
1: 延边队
2: 必胜，
1: 必胜
2: 延边队。
3: 今天比赛，通辽队给我们压力也很大，通辽队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这次取胜也非常不容易。
4: 那么对于今天的比赛，就像我赛前所说，我的球员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走进球场，完成了这场比赛。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今天展开两场争夺，珲春队主场迎战合龙队，汪清队主场对阵延吉队。比赛中，珲春队与合龙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攻防转换迅速，场上竞争十分激烈。经过90分钟鏖战，珲春队以2-1战胜合龙队，拿下宝贵三分。另一场比赛中，汪清队迎战延吉队，最终汪清队0-2不敌延吉队。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5: 8月7号，央视新闻频道 CCTV 13新闻直播间栏目报道，在吉林敦化，消费者凭电影票根就能够免费赏非遗，近距离感受民俗文化与手工技艺的魅力。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石版《我与非遗》专栏用整版篇幅刊发朝鲜族农乐舞相貌舞，藏在山水农耕里的非遗之美，《我与非遗》详细报道了朝鲜族农乐舞相貌舞的传承与发展。近日，中国民族报二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栏刊发吉林省延边州三维发力推动法律落地生根，报道了我州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高位统筹系统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细化具体任务推动法律落地生根，引导全社会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8: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

0: 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了解到巴萨尼奥凭着自己的智慧通过了鲍西亚的考验，赢得了美人归，而远在威尼斯的安东尼奥却面临着船难与破产的威胁。夏洛克要求按照约文的规定处罚违反契约的安东尼奥，要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安东尼奥的生命危在旦夕。下面呢，我们继续阅读《威尼斯商人》的后半部分，了解故事的结局。威尼斯的法庭上，所有人齐聚一堂，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夏洛克以及威尼斯的公爵。所有人都觉得夏洛克不懂得怜悯，没有一丝慈悲心。即便这样，公爵还是想要劝说夏洛克为安东尼奥求求情。公爵说，你看他最近接连遭逢的巨大损失，

使无论怎样富有的商人倾家荡产。即使铁石一样的心肠，从来不知道人类同情的野蛮人，也不能不对他的境遇发生怜悯。犹太人，我们都在等候你一句温和的回答。而且公爵还劝夏洛克，如今巴萨尼奥带着钱回来了，他情愿用6000金币替安东尼奥还债。如此一来，夏洛克可以得到双倍于借款的财富，这总比拿到一块恶心发烂的肉更有价值吧。但是夏洛克却依然拒绝了，即使6000金币再乘以3倍，他也不想要。公爵便指责夏洛克说道，你这样一点没有慈悲之心，将来怎么能够希望人家对你慈悲呢？听了这话，夏洛克反驳道，我又不干错事，怕什么刑罚？你们这些人买了奴隶，把他们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叫他们做种种卑贱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出钱买来的，那你们又愿意给奴隶自由吗？你们给了这些奴隶慈悲吗？夏洛克的一番指控扯下了威尼斯众人的遮羞布，他们看似仁慈，但这样的仁慈却如此的狭隘。面对买来的奴隶，面对不同民族的犹太人，他们的表现却是无比的冷酷。他们当然不会给奴隶自由，甚至是当夏洛克的女儿与基督徒罗兰佐带走了家里的首饰，私奔到其他城邦时，夏洛克也鲜少得到一点关心，反而要面对满大街的嘲笑。正如夏洛克向在场所有人控诉的那样，他当然知道这一场诉讼对自己毫无益处，但是他就要向安东尼奥复仇，向这些年来他受到的侮辱和嘲笑复仇。如果公爵就此拒绝了他，这便意味着威尼斯的法令等于一纸空文。夏洛克急迫地追问公爵，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允诺的这一磅肉？万般无奈之下，公爵只好坦诚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已经向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律博士请求了帮助，现在这位博士应该到了。此时夏洛克开始磨起刀来，希冀着什么时候能够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那一磅肉。见此情形，安东尼奥的朋友们开始痛骂夏洛克，将他视为万恶不赦的狗，死后会下地狱的恶人。夏洛克却对此无动于衷，反而奚落道，除非你能够把我这一张契约上的印章骂掉，否则像你们这样拉开喉咙直嚷，不过白白伤了你的肺，何苦来呢？好兄弟，我劝你还是让你的脑子休息一下吧，免得它损坏了，将来无法收拾。与此同时，公爵的仆人把博士和他的仆人请了进来。令人奇怪的是，来的并不是博士本人，而是一位看起来十分年轻的律师。年轻律师带来了博士的信，信上说博士近来身体不适，但是他已经了解了这一桩威尼斯公案，派自己手下这位年轻有为的律师前来相助，希望公爵不要介意。公爵当然不会介意，只要有人能够帮助他把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纠纷解决，一切都万事大吉。这位年轻的律师仔细问过了案情后，与其他人一样向夏洛克动之以情，请求他的慈悲，又小

之以礼，建议巴萨尼奥加倍还清债务。但是夏洛克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巴萨尼奥甚至苦苦地向律师恳求，能不能变更一下法律，通融一下，不要让自己的好兄弟为此失去了性命。听了巴萨尼奥的恳求，律师却说道，先生，那是不行的，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利变更继承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利可援，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干了。律师的这一番话让夏洛克击掌叫好，他于是夸赞律师通情达理。在多次劝解夏洛克接受加倍赔偿债务，却都以失败告终后，律师只好问道，夏洛克先生，你带来了撑肉的天平吗？你可以去请一位外科医生来替他堵住伤口吗？费用归你自己负担，免得他流血而死。夏洛克当然准备好了撑肉的天平，但是让他去请一位外科医生，这也太滑稽了。他看着戒约向律师问道，律师先生，约上有这样的规定吗？律师回答，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那又有什么相干呢？肯做一件好事总是好的。看来这名年轻的律师依然希冀可以在夏洛克身上看到一点仁慈。夏洛克毫不意外地令他失望了。夏洛克坚定地告诉律师，只要契约上没有写，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打动夏洛克的铁石心肠。律师看起来束手无策，他让安东尼奥留下遗言，让他能够好好地和自己的朋友告别。安东尼奥眼看自己命不久矣，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从夏洛克的手上把他救下来。安东尼奥满怀深情地向自己的好朋友巴萨尼奥表白自己的友情。巴萨尼奥，再会吧，不要因为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到这种结局而悲伤，请替我向尊夫人致意，告诉他安东尼奥的结局，再请他判断巴萨尼奥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真心爱他的朋友。安东尼奥感慨道，命运往往会让一个不幸的人在家产荡尽以后继续活下去，用凹陷的眼睛和满是皱纹的额角去接受贫困的暮年。但如今破产了的安东尼奥可以死在犹太人手里，不用继续忍受贫困，多少也是命运之神的眷顾吧。听了安东尼奥的遗言，巴萨尼奥失声痛哭，他大声说道，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的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他们献给这恶魔，来救出你的生命。年轻的律师听到这话，不仅没有大为感动，反而翻了个白眼儿，说道，尊夫人要是在这儿听见您这样说话，恐怕不见得会感谢您吧。像是为了说服这个律师，又像是彰显众人对安东尼奥的友情，另一个朋友葛莱西安诺马上补充了一句，我有一个妻子，我可以发誓我是爱她的，可是我希望她马上归天，好去求告上帝改变这恶狗一样的犹太人的心。这句话也同样引起了律师仆人的不满，他回应道，幸亏尊驾在他的背后说这样的话，否则
府上一定要吵得鸡犬不宁了。这些话让夏洛克想起了自己那个与基督徒私奔的女儿，他冷冷一笑，鄙视这些基督徒丈夫把妻子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夏洛克甚至说，我宁愿我的女儿嫁给强盗的子孙，也不愿意嫁给一个基督徒。说罢，夏洛克转向律师，请求法官宣判结果。年轻的律师代表威尼斯公爵发言，庄重地宣判道，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庭判给你，法律许可你。这个结果让夏洛克心满意足，他提着刀向安东尼奥走去。正当他准备动手刺下去的一瞬间，律师却大声喝道，且慢，还有别的话呢。夏洛克停下了动作，众人吃惊地望着年轻的律师，不知道律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律师举着戒约，义正言辞地说道，夏洛克先生，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了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留下一滴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要全部充公。夏洛克听了这话目瞪口呆，律师还让他去查一查法律，自己翻一翻条文。这眼见着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夏洛克赶紧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还款，拿上9000金币放安东尼奥一条生路。巴萨尼奥急匆匆地想要把金币递给夏洛克，却被律师拦住了。律师说道，这犹太人必须得到绝对的公道，他除了照约处罚以外，不能接受其他的赔偿，而且按照约定，犹太人不能让安东尼奥流一滴血，割下来的肉也不能超过一磅或者不足一磅。如果犹太人割下来的肉与约定好的一磅有一丝一毫的差别，甚至只有一根汗毛之微，那么按照法律，犹太人就应该偿命，并且把财产充公。这个判决结果让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的朋友们齐声叫好。夏洛克悻悻地说道，那我不要赔款了，本钱还我就好。律师又拦住了准备还钱的巴萨尼奥，再次说道，犹太人已经当庭拒绝过了，我们现在只能给他公道，让他履行原约。除了冒着生命危险割下那一磅肉以外，犹太人不能拿一个钱。听了这话，夏洛克只好大声说，那我不打这场官司了，

还要请他们到家里赴宴。年轻的律师一一拒绝了他们，提出想要安东尼奥的一副手套和巴萨尼奥手上的戒指作为纪念。律师的仆人也提出想要另一位朋友格莱西安诺手上的戒指，这可让巴萨尼奥和格莱西安诺犯了难。他们俩手上的戒指都是在离开贝尔蒙特时新婚妻子送给他们的礼物。巴萨尼奥的妻子是贝尔蒙特的继承人美丽的鲍西亚，而格莱西安诺的妻子则是鲍西亚的贴身侍女尼丽莎。在他们离开之前，两位妻子都曾经有言在先，无论发生什么，这个戒指都不能摘下来。但是眼前的律师又是安东尼奥的救命恩人，难道两枚小小的戒指还比不过这样的情谊吗？巴萨尼奥和格莱西安诺思来想去，一咬牙，一狠心，便把戒指退了下来，送给了律师和他的仆人。在回贝尔蒙特的路上，巴萨尼奥和格莱西安诺都在盘算要如何解释戒指一事。没想到刚进家门，鲍西亚和尼丽莎就给他俩来了一个下马威。主仆二人先是发了一场脾气，斥责丈夫的不忠，坚信他们两个人一定是把戒指送给了哪个陌生的女人。接着鲍西亚和尼丽莎又奇迹般地展示出了戒指，说有两个男人带着戒指来找过他们，他们便以为这是自己的丈夫，当夜就和这个男人同床共枕了。正当巴萨尼奥和格莱西安诺生气懊悔之际，鲍西亚与尼丽莎终于说出了真相。原来他们俩就是法庭上的律师和仆人，威尼斯亲王想要请来的律师援助就是鲍西亚的表哥。听说了安东尼奥的故事之后，鲍西亚便有了计划。他先是派人送信给表哥，让他了解了具体情况，接着又以为丈夫祈祷为理由假装住进了修道院，实际上呢紧跟着巴萨尼奥一行人来到了威尼斯，借由自己的能言善辩挽救了安东尼奥的悲惨命运。至于戒指还有两位丈夫在法庭上的赌咒发誓，着实让人恼火。他和尼丽莎才决定和男人们开个玩笑，让他们长长教训。最后鲍西亚和尼丽莎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安东尼奥的那三艘商船已经满载而归，马上要到港了。这出喜剧以大团圆的结局落下了帷幕，每个人心中所牵挂的事情都得到了解决，除了犹太人夏洛克。

这里呢，我们一同读完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作为一部16世纪的英国喜剧，《威尼斯商人》想要展示的是爱与友情战胜残忍与恶意，其中主人公必将迎来大团圆的结局。莎士比亚在创造夏洛克这个人物时，大概率是想要让他作为一个破坏主人公幸福生活的丑角出现。即便如此，莎士比亚依然突破了时代的偏见，为夏洛克写下了发自内心的呐喊。人与人之间有所不同，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有差异，文化与文化之间更是会有冲突、有误解。然而，这些差异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样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人生在世，一定要怀有慈爱之心，不能贪婪刻薄。

要得饶人处且饶人。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之一，是他喜剧向悲剧创作过渡期的作品，所以呢，这部剧既有喜剧的欢乐和美好，又有悲剧的深刻与沉重。阅读这本书，我们会对莎士比亚这个剧作家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我们在生活中看问题的角度呢，也会变得更加全面和完整。推荐大家阅读原著。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

0: 重塑。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 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泰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泰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泰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
8: 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
7: 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泰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
8: 就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泰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泰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
7: 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泰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泰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泰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
8: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啊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7: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泰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

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啊，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

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加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

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
海参肽12盒，病情越重的老

0: 是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0: 最大这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那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呐、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亚芳
0: 啊。林亚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李老师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她弄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 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之后啊，
0: 嗯，
3: 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根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3: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3: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3: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3: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3: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
0: 嗯。
3: 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
0: 嗯，
3: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
3: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 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

0: 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呢、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啊，所以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0: 嗯，
3: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哎呦我高兴坏了。
0: 嗯，
3: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 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3: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0: 嗯，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3: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0: 嗯，
3: 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3: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嗯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3: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3: 对呀，
0: 啊，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啊，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那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3: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3: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 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3: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3: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3: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3: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3: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3: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段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3: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3: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3: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让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3: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

0: 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一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1: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
0: 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三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但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也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它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2: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那、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2: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 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

0: 生态十二合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苔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苔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京工那个全国药总省十大科研究房的基础上，会另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科海参苔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2: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2: 啊，
3: 三代研究房。我现在呀、马上用那种灵肤药了。
2: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苔。
2: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2: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2: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跟我们过去哎，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呀、就别的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呀、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2: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3: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2: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3: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会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也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2: 嗯，
3: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一夜都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这样一说呀， 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2: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

0: 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1: 李老师，哎呀，我说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0: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1: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了。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2了。
0: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1: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0: 嗯，
1: 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黑神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房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0: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黑神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0: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肽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 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泰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泰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泰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泰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泰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泰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泰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泰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泰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泰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也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 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

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

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加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也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3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3批中的1/5，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

0: 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 海参肽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服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0: 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啊、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呐、啊、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亚芳
0: 啊。林亚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李老师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 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他弄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

0: 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之后啊，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0: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0: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0: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0: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
0: 特别
1: 好，
0: 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

0: 要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
0: 嗯，
3: 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呢，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啊，所以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0: 嗯，
3: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3: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 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嗯，这就是。

0: 给你通开脾胃了。
1: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0: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1: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0: 嗯，
1: 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1: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1: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1: 对呀、
0: 啊、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啊、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三副送四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
1: 啊
0: 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 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3: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3: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3: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3: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3: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3: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3: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3: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3: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3: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3: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 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

0: 海参袋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袋啊，一年只有三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养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也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

0: 这个天神山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0: 哦，李老师，呀，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赠送十大盒延寿方的机制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泰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患者
1: 啊。
0: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啊、马上用了都零副药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泰。
1: 嗯，
0: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0: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着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哎那个拉风下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啊、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烧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瓶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当个人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然后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会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呀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才说。
1: 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和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1: 嗯，
0: 我给他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

0: 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1: 是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可以种这个海参菜，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0: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肽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4: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群口相声呢，就是三人或三人以上演出的相声。这以前啊，相声多为单口或对口，群口相声呢不容易说好。为什么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就一个人为说，两个人为逗，仨人为凑，四人为护，五个人呢就乱了。可见这群口相声配合是着实不容易。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相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春晚的舞台上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的群口相声。实际上，群口相声制造包袱也是非常有技巧的。就拿三人相声来说，从左往右依次的名称是逗哏的、逆缝的、捧哏的。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杨继明合说的群口相声《谁怕谁》。
1: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啊？
2: 他
1: 啊，
2: 侯耀文呢？
1: 侯耀文
2: 啊，
1: 卖什么的？
2: 卖什么的
1: 啊？
2: 侯耀文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1: 哼，艺术家？
2: 啊，
1: 呸，艺术家呢还？我问你点事儿啊。
2: 啊，您说。
1: 你这人脑子好，
2: 嗯，
1: 好好回忆回忆。侯耀文前几年那眼睛那上眼皮什么模样还记得吗？各位都有印象吧？侯耀文那上眼皮。
2: 对对，单眼皮。
1: 现在
2: 双眼皮。
1: 为什么他没事他拿双眼皮？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嗯，
1: 告诉你，
2: 嗯，
1: 那叫整容变模样，怕我认出他来。
2: 怎么了？
1: 他欠我10万不还，为了躲债拿什么双眼皮，出门老戴个头套。就是他。
2: 他欠您10万块钱？
1: 对。
2: 石先生
1: 啊，
2: 我管不着，您欠我那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1: 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
2: 嘿，您怎么不认识我？
1: 真的，
2: 您贵人多忘事。您仔细看看，我叫杨进明。
1: 你是杨进明的舅舅吧？不是，你怎么这么老啊？
2: 不，这不找不着您急的吗？
1: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
2: 您忘了，您借我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
1: 啊，不不，
2: 这都这么长时间，
1: 随便说个不行
2: 啊？
1: 有证据吗？你
2: 有？
1: 您
2: 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是不是？

0: 您给打的欠条。
1: 哦，上面有我本人签名吗？
0: 本人签名？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1: 怎么样？
0: 这有您的签字，还有您的手印呢。
1: 哦，拿过来我看看。
0: 您先别看。
1: 怎么？
0: 您一看我这证据都没了。
1: 哎，不对呀！
0: 啊，
2: 钱我都花完了。
0: 嗯，
2: 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
3: 是啊。
0: 朋友，你别说啊！您的意思，我这10万块钱您花完了，
2: 完了，
0: 我这条也没用了。
2: 哎，
0: 您这不坑我吗？你看我爱人说的，您这找他去，赶紧的在民族演出了，赶紧指时间，回来有个交代是吧？啊，石楠，
4: 这叫什么？你叫清楚点。
0: 石爷，
4: 行行，
0: 您给猜一猜啊！
4: 行行行，
0: 这有交代是吧？
4: 这叫好听的呢，等等我给你上着上。
0: 哎，行行，
4: 等等会儿啊，
0: 真的。嗯，
4: 哎，嗯，侯相，
5: 哎，那个。看出来了吧，不是我呀，后头老追着您还账还账，不是那份意思，他逼债逼得太紧，没辙了，今天我把您请过来了，这么意思。
4: 你等等我跟他说
5: 啊。你叫什么？
1: 你叫什么？
0: 我叫杨进明。
1: 静啊，是进
0: 进明。
1: 哦，进明
0: 啊。
1: 好好，
0: 哎，
1: 那个你找他干嘛？
0: 找他要账啊。
1: 他该你钱
0: 啊。
1: 该你多少钱？
0: 10万。
1: 这有证据吗？
0: 他给打的借条吗？
1: 哦，你找他要
0: 啊？
1: 好要吗？
0: 不好要啊。
1: 不好要别要了。
0: 嘿，
6: 这
0: 俩一个鼻眼出气儿。我说什么叫别要了？我挣这点钱容易吗？借完这么长时间不还我？
1: 不是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借的？
5: 就是那个10月5号。
0: 呸！怎么了？怎么了？
2: 10月5号跟你借的钱
0: 啊，
2: 今儿才7号啊，刚2天你就逼债，你黄世仁呢？你是
0: 谁？是黄世仁？
2: 你是
0: 谁？是黄世仁？
2: 你
0: 他去年10月5号借的，都借了1年多了都。他怎么？
1: 你一年多了
5: 啊？一年多了，他不找我。
1: 对，
5: 他
2: 你怎么不找他呀？
0: 谁不找你啊？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2: 你打电话呀？
0: 那打电话
2: 啊？
0: 你手机都停机了。
2: 家找我去？
0: 家找你？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2: 你找他媳妇啊？
0: 找谁？
2: 他爱人。
0: 找他爱人？
2: 对，
0: 他爱人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4: 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
0: 不
4: 去了。
0: 不，这我不管您新的旧的。
4: 走走。
0: 你不，您还我这钱。
5: 我说你这人一根筋，听不明白。
0: 我不懂啊。
5: 不是我不还你钱
0: 啊，
5: 因为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我手里没有钱，我拿什么还你钱呢？
0: 嗯，
5: 他要是还了我钱，我手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吗？
0: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5: 啊。
0: 您把钱借他了，
5: 对，
0: 他还不了你，
5: 对，
0: 你也还不了我，
5: 就这意思。
0: 你有证明吗？
5: 当然有了
0: 啊，
5: 打的欠条。
0: 谁打的？
5: 侯耀文，我这也有证据。
0: 他打的欠条，
5: 你好好看看。
0: 那我得看看。
5: 你看看，
0: 今借到10副宽人民币10万块。100的酒箩，50的酒箩，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
5: 你看，侯耀文这么仔细，
0: 您赶紧跟他要啊！
5: 要啊！
0: 啊！
5: 你别看他人来了，
0: 怎么着？
5: 钱不好要
0: 啊！
5: 得求您帮忙。
0: 我能帮什么忙啊？
5: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0: 研究借钱，
5: 哎，研究找谁借，
0: 嗯，
5: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
2: 所以这事儿您得留神，跟他打交道
0: 啊，
2: 别把你绕进去，
0: 别把我绕进去。
5: 对，您跟他谈谈。
0: 我问问行吗？
5: 对，
0: 哎，侯先生，侯先生，
5: 嗯，
0: 我问您点事儿。
5: 嗯，怎么了？
0: 石先说您借他10万块钱，
5: 啊，对呀，
0: 是不是？
5: 对呀，
0: 您今天不说还他钱吗？
5: 谁说的？
0: 您他，
5: 我跟他借钱，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是。
5: 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金钱的来往，
0: 嗯，
5: 说明我们哥俩有这交情，
0: 嗯，
5: 你懂吗？我们哥俩从小一块长大，知道吧？啊，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吃喝不分，
2: 分啊，
5: 跟你两码
2: 分，你可留神啊，
0: 嗯，
2: 这可就开始赖账。
1: 不是副官，你这讲法可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1: 咱们俩可是原来说好了的。
2: 是，
1: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2: 就这句话有毛病。
1: 可什么毛病？
2: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1: 对呀、啊，你、啊、你看我不是掰不开镊子了吗？
2: 啊是啊。
1: 我找你借了10万块钱吗？
2: 没错。
1: 对呀、啊，你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2: 是。
1: 对呀、啊，我那账不就是你的了吗？
2: 对。怎么这么乱呢？
1: 一点都不乱。
2: 你呀，欠我就是欠我的。不，你该我就是该我。
1: 一码说一码。
2: 谁欠谁？
1: 一码。
2: 不行，
1: 这太乱了，这叫你知道吗？

0: 所以
1: 欠我的，你还他，
0: 我还你，咱俩没有什么关系。
1: 我跟你这
0: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1: 不是事儿就乱到你这儿，一马俩脑袋的，这不出事吗？
0: 行不行？不喊
1: 不是不喊不，
2: 你不打起来了吗？
1: 这不挤的人，
0: 好好说行不行？你好好说，咱们为解决问题吗？
1: 好，
0: 是不是？您好好说，
2: 好好好好好，
3: 这舞台都扫完了，什么都没有，您别学嘛了啊！来不来不来不。咱仨碰到一块儿，今儿不容易，当着各位面，咱把咱这个事儿 说开了，解决，把这账弄清楚了，一笔勾销，好不好？
2: 太好了，
3: 行不行？
1: 这个明肯呢，跟明白人呢打个架，不愿意跟那个糊涂人呢说句话，
3: 我是
1: 特别简单一点事儿
3: 啊，您说。
4: 你要干什么吧？
2: 我找他要钱，
4: 给你多少钱？
2: 10万，
4: 10万是吧？
2: 啊，
4: 行了。我替他把这账还了，10万块钱我给你，还了吧？
2: 您替他还这钱？
4: 对啊，
2: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
4: 我替他还了，不还了吗？
2: 谢谢。
4: 不就10万块钱吗？
2: 10万块，
4: 干嘛气势白脸的？
0: 谢谢你啊，
4: 钱我替你还了，
0: 谢谢。
4: 啊，客气话就不说了。
0: 哎，
4: 但是，我替你还钱之前，我必须得批评你几句。你为什么找他借钱？
0: 当时周转不开了。
4: 你借钱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还啊？
0: 当时也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4: 你瞧这人这模样，你怎么跟他借钱呢？
0: 是，
4: 长得跟沙皮似的。
0: 你什么沙皮
4: 啊？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0: 可费劲了
4: 啊。但是，你瞧他这人，你刚跟他借钱多长时间？
0: 不，一年
4: 、你看看这人像70多的了，
0: 他爱着急这人。
4: 所以我说你这种人又要办这种事儿，又没这个脑子，你打借据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借一年呢？
0: 那么应该写几年？
4: 你写3年呢，
0: 这为什么呀？
4: 这人就急死了
0: 啊。对，
2: 什么叫急死？
0: 对，
2: 什么叫急死？
0: 对，这就免了。
4: 你咬人不咬人？你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我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倒着口裹什么乱你？
0: 就是，
4: 到现在
2: 啊，
4: 自己钱也还不上，
0: 可不是吗？
4: 啊，手机不敢开了，
0: 关了；
4: 房子也卖了，爱人呢，是不是啊？也上泰国那看海啸去了，
0: 而不是特意去看的，就赶上了。
4: 以后长点心眼吧，
0: 哎，
4: 啊，
0: 嗯，
4: 到时候让人追着屁股后头要钱，多难看呀，
0: 是，
4: 多难受，啊。那钱我替你还就完了，
0: 谢谢谢。
4: 这不是批评完他了吗？我批评你几句。
2: 我又怎么了？
4: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2: 那我借谁呀？
4: 你借我呀。
2: 我知道你还不还呢。
4: 当然了，你不愿意借给我，你借给他10万块钱，就为那1万块钱利息吧？啊？
2: 没那事儿。
4: 没那个事儿，嘴上还不好意思说，啊？跟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帮助石富宽，我借他10万块钱，你是帮助他吗？你看到现在，手机不敢开，房子也卖了，媳妇到现在，人那边警方说让他拿手绢上那边兜尸首去呢。你缺德不缺德你？算了，别着急了啊，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好不好？
2: 谢谢您，谢谢。
4: 我替你把钱还了。
0: 不是，倒好几回谢了。
4: 别。不用谢
0: 啊，
4: 那我该你那10万块钱，
0: 那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4: 哦，
0: 没有了，
4: 行，
0: 扯平了。
4: 哎，那这条呢？
0: 啊，这借条在这儿呢，没用了。
4: 钱我替你还他了
0: 啊，
4: 那咱俩这借条
0: 那就没用了。
4: 没用怎么办呀？
0: 把它撕了吧。
4: 撕了吧，完了，对，哎，
0: 这就撕。那我等会儿我确认一下，您确认一下，
5: 杨先生，
2: 是啊，
5: 哎，那个我欠您那10万
2: 啊。
5: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2: 啊，
5: 这事儿您认可吗？
2: 举3只手同意
5: 啊。
6: 你刘晨那小偷啊？
5: 啊，对，
2: 谁小偷？
6: 你不3只手吧？你
2: 我媳妇儿，我儿子，我3只手，
6: 一家头。
2: 你
5: 好，那个，哼，他替我还了啊。那我欠您的账，咱俩之间就
2: 他还那钱，咱俩就没账了，
5: 就没有账了。
2: 对
5: 啊，那我这欠条
2: 就没用了，
5: 没用怎么办呢？
2: 咱俩撕了不就？
5: 对，撕了完了，
2: 对，咱俩撕了。
5: 哎，对。啊，
2: 对，没账了，
5: 那就走了啊，回家。
2: 这就没账了，回来。什么叫没账了？哪叫没账了？
7: 我在这儿呢啊，怎么了？
2: 怎么叫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
1: 你嚷什么呀你？啊。

0: 你干嘛呀你啊？
1: 他
0: 啊，
1: 咱说好好的。
0: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这
1: 要还我的钱吗？
0: 是谁该你钱
1: 啊？他
0: 该你多少钱啊？
1: 该我十万。
0: 你有证据吗？
1: 有借条啊。
0: 借条吗？
1: 借条不撕，
0: 撕了完了吧？
1: 完了吗？
0: 撕的呀。
1: 这借条撕完了，找谁要钱？
0: 对呀，因为借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哎呦妈呀！这人要神经啊，
2: 别让他咬着
1: 啊。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刚才撕那条啊，是复印的。
0: 复，哎，你拿复印件是蒙事啊？
3: 原件呢？
0: 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1: 谁没诚信？
0: 你没有诚信。
1: 你看看
0: 复印件，那复印件是
1: 你哪？你让他看看，
0: 你哪弄的复印件？
1: 等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0: 这什么语言我都不懂。
2: 对，
1: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0: 你
1: 我告你们去。
0: 你干嘛你？
1: 我告你们。
0: 你告谁呢？
1: 我告你们。
0: 你告你到那儿你说不清楚
1: 啊，
0: 对不对啊？你他该多少钱？
1: 十万。
0: 我不刚才告诉你了吗？他该你十万块钱，我爹那活了不
1: 了。你这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0: 我什么？
1: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0: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1: 那可不，那可不。
0: 完了，这个钱算什么呀？
1: 给钱。
0: 我还你。
1: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这里有钱吗？
0: 有十万。
1: 十万。
0: 嗯。
1: 充值卡呀、
0: 啊。啊。啊。
1: 这十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去？
0: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俩钟头 啊。到那一年都不用交钱，
1: 我们家没这亲戚。
0: 你认一个美国认一个干爹，
1: 换我不要，不要，你换
0: 了，先认干爹，
1: 我不要，你换一个，
0: 不要，
1: 换，
0: 这个
1: 有钱，
0: 有钱十万
1: 啊，美容卡
0: 啊，
1: 美容卡，不要美容卡干嘛？
0: 实用，你美容，你让大伙看看
1: 啊，
0: 就你这模样，你花十万块钱把它美好了，
1: 啊，
0: 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
1: 哎。没问题啊，
0: 你
1: 、
0: 哎、
1: 你
0: 来得快，
1: 你呀、啊、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0: 心眼儿，
1: 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0: 有，可以透支十万，
1: 透支十万呢、
0: 啊，
1: 我进去了，你自己留着，我要现金。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1: 什么叫不讲道理、啊？
0: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十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1: 我不管，你想办法。
0: 这样吧，咱别叨叨了
1: 啊！
0: 明天啊，还是这样，早晨十点钟、
1: 啊，
0: 我给你拿十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
1: 你这话谁信？
0: 我发誓还不行吗？
1: 啊、你发誓？
0: 发誓
1: 啊！
0: 明天早晨十点钟在这儿还十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1: 哎，是啊，轰你，
0: 轰你，
1: 这不轰我？
0: 你轰我钱没了，
1: 那怎么办？
0: 轰你！
1: 那你还我钱就行。
0: 对对对，
1: 哎，你空口无凭，
0: 立字为据嘛。
1: 你给我写条。
0: 没有，纸笔都没带。
1: 我带着。
0: 这人真缺德。
1: 我带着。
0: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1: 你带着呢，你写。
0: 没有笔。
1: 别，
2: 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0: 好，这叫岳父赐字，
1: 岳母赐字。
2: 我男的，我是。
0: 他是男的，
2: 干什么你？你就举好了。
0: 岳父
2: 啊。
1: 你让我看看，你等会儿，
0: 写完就完了吧。
1: 你把笔给我。
0: 嗯，胡拉控制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你？
1: 我看啊，
0: 十万块钱都给你了。
2: 看什么？
1: 侯耀文，
0: 系说十万，
1: 杨继明十万块，
0: 都不带。
1: 明天此时此地还钱。
2: 怎么样？怎么样？
0: 完了吧？有诚信，
1: 行，
2: 对吧？
0: 行了，
1: 好，我谢谢你。
0: 你不用谢我，
1: 我有个交代。
0: 咱们公平交易，好吧？
2: 这事了了吗？
1: 咱俩了，我们俩了。
2: 原件，我那原件。
1: 哦，咱俩没账了。
2: 没账了，撕了啊！
1: 没账，
2: 谁不欠谁了啊？
0: 对，
1: 谢谢。
2: 别找后账啊！
1: 对
2: 啊，完了，走，好。
4: 您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
1: 条不条没关系。人侯先生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继明十万块，明侯耀文借杨进，侯耀文借杨继明十万块，我俩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杨继明合说的群口相声《谁怕谁》。小品《等你回家》说的是家里有一个不靠谱的姥姥，能把一大家子折腾得鸡飞狗跳。这个姥姥对各种新颖的、名目繁多的保健品呢，是特别感兴趣，还闹出不少的笑话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玲、张小斐、魏大勋、方向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

0: 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1: 那是秋裤。
0: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买的。
0: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啊！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2: 好了，嗯，你买了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1: 光这条秋裤8000。
2: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1: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0: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那啥，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2: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0: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3: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啊，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2: 瘦成这样了吗？爸，你们看我爸伺候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4: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2: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吃饭吧。
0: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4: 我说这名字反味儿呢，
3: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2: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刚回来就进屋啊？
3: 赶紧收拾收拾啊！
2: 你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1: 你饭都不吃了吗？
2: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1: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2: 行吧行吧，那我睡睡觉了，你们走吧。
1: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2: 啊，你也睡，
1: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2: 老二，你睡觉声大。
1: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2: 老二。小林呐、啊，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面拖拉机，拖拉机。
4: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2: 来，

0: 工作呢。
1: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2: 爸爸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啥事儿？
2: 那个，我想借点钱。
0: 多少钱？
2: 不多，3000。
0: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也是没有钱。
3: 一般呢，
0: 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1: 那你煮啥呀？
0: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2: 去吧，快去吧。
4: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0: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4: 等会儿，跪这个。
0: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2: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4: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里。大点声。
5: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全体从集结开始大面积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4: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程。
6: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4: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6: 你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条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你先跪着呢啊。

0: 省点电。
1: 专家之所以这样用金梁，
2: 不是你干啥呢？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3: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2: 干啥呢？这啥意思？
3: 保护费3000。
2: 还行，是涨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3: 成交。
0: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这玩意儿可怪你。打扫打扫卫生吧。好吧，让人多睡一会儿吧。
4: 啊，你说那这才6:30，
0: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4: 阿姨，你说你这屋咋睡啊？不睡了。
0: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4: 啊，哎，今天几号？
0: 今天腊月23了。
4: 腊月23了，
2: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笼包。这小笼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0: 那个手是什么呀？
2: 哪个手啊？
0: 那个手
2: 没东西啊，
0: 东西都掉地上了。哎呀，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2: 好的，领导。
0: 吃包子吧。嗯，
4: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2: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4: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哎，
2: 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4: 没有问题，老弟。
2: 太够哥们意思，这太够哥们意思。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3: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没有。
3: 不是妈。
0: 没有。
4: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0: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
0: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4: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0: 看他我就上火。
3: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0: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3: 谢谢妈，谢谢妈。
0: 陪妈看会儿电视。啊。
5: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0: 别急了啊。
5: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6: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7: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4: 妈，你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7: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钱给我吧。
4: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0: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2: 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2: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谁不干活
0: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3: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0: 啊，勋子来看姥姥最近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这个是福到了。姥姥，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0: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8: 给我家包饺子呢。啊，
3: 姐，这老爷，哎，那个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说得进行一下吧。
2: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8: 多少钱？
2: 3000。
4: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0: 是呢。啊，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8: 那我给他多少啊？
0: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8: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2: 别玩了，进来吧。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9: 万事如意，过年好！
8: 七个，57,350，你看啊，这是那3000，
2: 对对对，
8: 搭500，哎，
2: 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古老家，撤！
10: 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11: 哎，哎呀，一会儿弄馅儿了，成片汤了。
10: 来来来，
11: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10: 别别别，不用不用。啊，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11: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10: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0: 过年好，来，老公来来尝一个，老公。
11: 哎呦！

0: 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他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1: 什么？
3: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1: 走吧，
0: 好嘞，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魏大勋、方向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杨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哦、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哦、
2: 这叫三世姻缘呐，
1: 民间传说。
2: 哦
1: 啊，金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您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

0: 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1: 可不是吗？
0: 是吧？
1: 哎，
0: 现在继承传统，
1: 是啊，
0: 大力的挖掘，
1: 哎，
0: 为了推陈出新，
1: 是是，
0: 是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哎，
0: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1: 是啊。
0: 首先说没有印厂的了，
1: 哦，印厂的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啊，
0: 不合理吗？
1: 怎么？
0: 你看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啊，是啊，
0: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1: 哎。这是啊，怕人看见呢。
0: 你说他挡什么呢？
1: 挡什么？
0: 也就挡那小茶壶。
1: 哦，挡那茶壶。
0: 反正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1: 嗯，那可不是吗？
0: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1: 哎，
0: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1: 挡不住，
0: 是吧？
1: 哎，
0: 过去就这样。
1: 是吗？
0: 可是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1: 哎，
0: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1: 哦。
0: 因为外国没有印厂这一说
1: 啊，人家没有这印厂，
0: 没有
1: 啊。
0: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1: 哦，
0: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1: 啊，没听说过。哎，来点水唱出来了，
0: 就说是。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厂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1: 哦。
0: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1: 喂，
0: 这个是什么戏？
1: 嗯，
0: 这是武家坡。
1: 嗯。
0: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1: 嗯，
0: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嗯，
0: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嗯，
1: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0: 翻译为难了。
1: 啊，怎么？
0: 翻译也不知道啊。
1: 啊，
0: 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1: 哎，
0: 翻译在湖州，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0: 就说是吧。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吗？
1: 嗯，
0: 剪厂也没有了。
1: 哦，剪厂也没有了。
0: 哎，剪厂也不合理啊。
1: 哦，
0: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1: 是啊，
0: 舞台上不干净。
1: 哦，
0: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1: 起哄
0: 啊！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1: 哎，
0: 那个，跪下，
1: 嗯，对，
0: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个汤。
1: 哎，
0: 来回扔这个垫子。
1: 嗯，对。
0: 要不那个要坐下了，得搬个椅子。
1: 是啊，
0: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盘，这，嗯，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没法拿。
1: 嗯，
0: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1: 好嘛。嗯，
0: 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1: 是倒是不美观，
0: 也不好看。
1: 嗯，
0: 不美观。
1: 嗯，
0: 还耽误事呢。
1: 怎么会耽误事呢？
0: 有一次我听杨平官
1: 啊，
0: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1: 啊，是啊，
0: 在山上，
1: 嗯，
0: 换那个令旗，
1: 哎，
0: 指挥全军作战呢。
1: 对呀，
0: 啊，哎，就因为有剪厂的，
1: 嗯，
0: 那曹操上去了，
1: 嗯，
0: 又掉下来了，那
1: 掉下来了
0: 啊，铁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1: 怎么会掉下来了？
0: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1: 啊，
0: 这曹操不好演。
1: 是啊，
0: 啊，
1: 这是重要的角色，
0: 就是杨平官的曹操
1: 啊。
0: 上山那点走
1: 是
0: 念那个大引子，
1: 哎，
0: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1: 是啊，
0: 非常傲慢，奸诈。
1: 对，
0: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词儿，
1: 嗯，
0: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1: 哦，大引子那词儿，
0: 只手独擎天。
1: 嗯。
0: 曹操自己说的
1: 啊，只手独擎天，
0: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1: 呵，
0: 啊，
1: 嗯，多大劲头，
0: 多大的权力。
1: 哎，权力不小
0: 啊。齐寻早已见，
1: 嗯，
0: 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虚名服汉室，
1: 嗯，
0: 时势未将迁。
1: 呵，这他这大引子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出来那派头
1: 啊
0: 啊。
1: 没意思，曹丞相，
0: 你看这个架子，
1: 嗯
0: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啊，
1: 就这样，
0: 念着引子好听
1: 啊，怎么念？
0: 只丞

0: 蹦蹦
1: 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哎，您等等，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1: 那哦，这调啊
0: 啊，
1: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0: 嗨，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1: 这点儿多大派头
0: 啊！
1: 上山那点儿也好啊
0: 啊，
1: 上山那点儿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0: 是啊，
1: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0: 哦，
1: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0: 他怎么会掉下来？
1: 他不赖这曹操啊，
0: 嗯，
1: 赖这剪场的。
0: 剪场子怎么了？
1: 在台上干着活呢。
0: 嗯，
1: 他饿了
0: 啊，
1: 回头告诉那管香的，嘿，谁出去，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0: 哦，
1: 带一毛钱烤白薯。
0: 啊，要是吃，
1: 他这台上干活儿，
0: 可是啊，
1: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0: 啊，
1: 买来你怎么叫他呀？还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啊，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0: 哦，
1: 他不知道啊。
0: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这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0: 哦，
1: 这点倒板上来了。
0: 是啊，
1: 是这么唱。
0: 怎么唱？
1: 我三脚下火焰飘，
0: 嗯，报纸令旗，
1: 对，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营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拿黄忠老儿曹。下的马啊来了，我就上山刀。
0: 嗯，下马上山，
1: 本儿本儿。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漂亮，
0: 啊、好看。
1: 看你后边这蟒得甩起来。
0: 哦，得甩
1: 啊。
0: 嗯，
1: 我走这两下，
0: 你这甩起来了吗？
1: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0: 没听说过。哎。
1: 往桌子上一站，
0: 哎，
1: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了？
1: 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0: 嗯，
1: 这边摇两下。
0: 哎，
1: 他冲右边这摇。
0: 嗯，
1: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0: 对，
1: 右边这脚尖儿抬起来了，
0: 哦，
1: 整踩在白薯上
0: 啊。
1: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0: 嗯，
1: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0: 哎，
1: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逼呀，掉下来
0: 一张。
1: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0: 哪有不场笑的？
1: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嗯，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0: 是啊，
1: 好啊，通透。
0: 你看，
1: 这下坏了。
0: 那是啊，
1: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0: 嗯，
1: 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0: 是啊，
1: 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
0: 说的是呢。
1: 曹操这人着急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0: 他也纳闷，
1: 我唱三十多年没掉下来过。
0: 是啊，
1: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0: 嗯，
1: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薯，他看不见呢。
0: 嗯。
1: 他想我还得上去啊，
0: 还得上来，
1: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啊、
0: 对呀、啊、
1: 没词儿了。
0: 你怎么着
1: 想词儿啊？
0: 啊，
1: 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叫乱锤。
0: 哦，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
0: 嗯，
1: 把屁股摔得够呛。
0: 对，可以，
1: 你直摸。
0: 嗯，
1: 他就在这功夫
0: 啊，
1: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0: 啊，
1: 一叫板，嘿，
0: 叫板，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0: 嗯，
1: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一把。山道上，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
0: 儿。嗯，是够劲儿。
1: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0: 嗯，
1: 老夫看你还摔。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唱》。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考虑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1: 对对对，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浮夸，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净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样，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咱要说点嘛？
1: 你凭什么跟他聊？我跟你、
0: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体重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2: 好，来天津快板
0: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情理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不点颠，不搁上字他也不弯，搁上了字他两头颤，这个大不点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把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顾，师兄弟两人双战夏随良，这真是一场凶杀恶斗啊！到了现在，谁也不给谁留客气，都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夏随良武功虽高，但是他贼人胆虚，他生怕后边追兵再撵上来，腹背受敌。打仗就是这样，一心不可二用，这精力要一分散呐、有十成的能耐就变成了八成了。因此呢，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在这时，那300官兵也没闲着，奉徐良之命，早都做好战斗准备，手里边拖着强弓硬弩。领队官一声令下，弩箭齐发，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啊，什么人也架不住这顿射。尤其是他们这种武林的人物，一不顶盔，二不冠甲，手里头又没有盾牌，都是短一斤小打扮，这玩意儿要给射上还受得了吗？夏随良一边打着，一边还得拨打凋零，就更分心了。他一看呐、走不了了，干脆调转方向，从别的地方逃跑。想到这儿，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跃，哗嘎啦啦，抽身便走。在他身后的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翻掌镇西天、方天化跟着他也想走，可没想到两个人都中了箭了。詹明奇腿肚子上来个眼儿，方天化的左肩头上叫凋零箭给射中了。哎呀哎呀，俩人身子一摘呗，还想挣扎着跑，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马凤顾就好像离弦之箭一般，撑撑

跳到二人身后，没用宝剑砍，用宝剑的背儿狠狠抽打他们二人的腰部，啪啪，把两个人抽了两溜管啊！二位老剑客过去用脚给踩住，吩咐一声，啪，把两位堂主是生擒活拿。这俩小子也丢人呐、啊，一看下水两跑了，他们俩被拿了，这心里很不是滋味，扯着脖子还喊呐、啊：“夏老剑客，救救我们，我们被拿了。”夏绥良听得真真切切，扭回头一看，可不是，哎呀，心说方天画和詹峰可不错呀，连日来我们是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如今他们被拿，我焉有不管之理。他本想冲回去把两个人从虎口里救出来，那谈何容易，他刚一转身，迎面的弓箭就射来了。夏绥良一看不行，心说二位啊，我对不起你们，现在就得个人顾个人了，将来有了机会，倘若你们二位没死，我再想法救你们也不为迟晚。就这样，夏绥良没敢回来，直接奔正南就跑下去了。正跑着呢，正好遇上了四绝僧，一瞅这四位这个惨劲就甭提了，一个个倒脱五色勾魂幡，被那烟熏的脸都变了颜色了，闯重围正奔这个方向来，极光眼睛挺尖，阿弥陀佛，是夏老剑客吗？啊、哦，四位圣僧是你们，哎呀，老剑客呀，三仙观算完了，咱们快点一起逃走，我正找你们呢。三教堂的二位堂主何在？被人家抓住了啊？是吗？那快走！他们合成一伙，到了南山口这儿，还没走出五步，就听见一棒锣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伏兵四起，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有两个人率领军队把道路挡住。夏绥良一看，呵，上吹手的正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下垂手的正是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凤。夏绥良心说，坏了，今儿个该着我倒霉呀、啊、怎么竟碰上硬茬？莫非他们四面全都有埋伏不成？可到了现在就得硬碰硬，不豁出一头去也跑不了啊！夏绥良把三尖匕首月一晃，朗声喝道，呆，对面是白衣子上云峰吧，无量天尊，不错，正是贫道，我已等你多时。夏绥良啊，如果你不糊涂，你睁开眼睛看看形势，我们已布下天罗地网，
而累生双翅也难以逃走啊。还不放下兵刃自被欺负吗？呸，白老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晃三间匕首月跟白衣子站在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按身份金灯大剑名排第四，白衣子排的第六，要按理说白老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金灯剑客也不走字儿，遇上几回白衣子都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拿今天来说，他在三仙观就一顿猛打，耗费了一定的精力，方才在正东又遇上了上三门总门长夏侯仁和马凤屋两个人打他，又消耗了不少精力啊。如今碰上白衣子，血气方刚，养得挺足，他这还不行，因此相比之下他又吃了亏了，不但不能取胜，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小剑魔逼得是噔噔噔噔噔不住的倒退呀。这四绝僧手拉五色勾魂幡想过来帮忙，结果被尚云凤给拦住了。尚云凤手使一把利刃，名叫太阿剑，可这把宝剑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砍人跟炫大萝卜似的。这四绝僧哪里是尚老剑客的对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宝剑光芒闪出，啪，把极绝和尚是劈为两半。夏虽良就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呀，太惨了，圣僧，你为了给我帮忙，不远千里来到三仙岛，没想到归根结底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要有三寸气在，必给你报这一箭之仇。他还没等想完啊，又一箭，当眼一看，大和尚激光也失手两分。咱这么说吧，按钟表讲没超过十分钟，这四绝僧死了两对，整个都报销了。尚云凤也豁出去了，把白衣服都染红了，剑斩四凶僧之后，拉宝剑跳上来，帮助小剑魔双战夏随良。本来夏随良就招架不住，哪架得住俩人打呀？一个没留神，叫小剑魔的佛光剑在他肩头上划了个口子，顿时这血就淌下来了。夏随良一看不好啊，再打下去我命休矣，虚晃一招绳，抹头便跑。小剑魔本来想追，被尚云凤把他拦住了，且慢，师弟啊，追不得。为什么？你想啊，我们奉徐良所差在南边守护，这个缺口无论如何不能闪开，夏随良跑也跑不了，四面八方都有咱的人，早都埋伏好了，咱们这一追岂不打乱了阵脚啊？等收网的时候咱们再追也不为迟晚。

有理。因此小建模收兵撤退，仍然守把着正南方。单说夏遂良忍痛负伤，冒烟吐火而走，在乱军之中又遇上了三相观那几个老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和他的师弟李道安，后边还跟着十几个老道。再往后看，三十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继承拔也陆续跑来了。他们在难中相遇，眼泪都掉下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夏遂良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唯一的办法是闯重围，逃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各位随我来。”他们又奔北边下去了。这北边又有山，又有水，还有树林。还没等到水边呢，就见伏兵四起，锣声震天呐！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别让夏遂良跑喽！捉拿金灯剑客哟！嘡啷啷啷啷啷啷，啊！把金灯大剑吓得魂不附体，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十几步，闪目往对面观看，心里就凉了多一半儿。借着灯光看得真切，在对面站着个胖大的和尚，那肚子都出了汗。在这和尚的身旁有一个野人，手中提着九耳八环太阴刀。他看谁呀？这大胖和尚正是万年古佛，这个野人就是王元王老剑客。本来他的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又遇上这两位劲敌，他能顶得住吗？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救就是一救了，压三间匕首月他就跳上来了。这万年古佛呀，不管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他是一张笑脸儿，就好像庙里那大肚子弥罗佛似的，老那么热呵呵，哪怕火上房呢，他也沉得住气。今儿个也不例外，万年古佛舔着大肚子，手里提着十八节葫芦鞭，冲着夏遂良一笑：“阿弥陀佛，夏老剑客，贫僧恭候多时了。夏老剑客，你走不了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啊，就为对付你的。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在这个场合，慢说是你，就比你高超十倍的人也难逃公道。算了，别打了，把家伙扔了吧，让贫僧拿绳把你捆上，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那时贫僧一定给你多加美言，开脱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呸！老和尚，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咱们是水火不相容啊，大不了我姓夏的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想叫我屈服啊，没有门儿。那

0: 他刚然想往上蹦，萧道成、李道安这俩老道窜上去了。夏老剑客，您太累了，在后边休息片刻，把这大和尚交于我二人。两把宝剑直奔万年古佛。万年古佛乐了，
1: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们是三仙观的两位观主吧？你叫萧道成，你叫李道安。
0: 对对，是又怎么样？
1: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了，不信咱就试试。王源呢？
0: 在，
1: 把他们收拾了。扎，等等，要活的啊，不要死的，最好是要带活气儿能讲话的，将来留着还有用。
0: 谨遵师命，拿命来呀！扎扎扎！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王源往上一纵，抡圆了九二八环太监刀啊，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啪！一刀把李道安劈为两半。万年古佛气得一拨了脑袋，你看，
1: 没说要活的吗？
0: 师父，我一下没注意，使劲过猛了。行了，抓这个活的吧。
1: 他又奔萧道成，
0: 萧道成吓得魂不附体呀，一个没注意，宝剑正好碰刀上。他的宝剑是普通的钢铁，王源的是宝刀切金断玉，苍啷一声把剑削为两半。萧道成见势不好，扭头就跑。
1: 他哪有王元快？
0: 那王元脚尖一扁地，撑撑撑，三晃两纵就到了他背后，青书圆臂砰一把，把萧道成的腰带子给抓住。你过来！往怀里一拽，萧道成也不是省油灯，顺这个劲儿，冷不丁一转身，照王元就是一掌。王源一缩脖子往下一躬身，把这一掌躲开，心说他妈这小子还不老实啊，抓住他手腕子，用胳膊肘往下一垫，我叫你打，咔吧把左臂掰折。萧道成再想反抗也不行了，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卧佛昆仑僧一看可急了，拉大铲往上纵，打算跟王源决一雌雄。万年古佛过来了，用大肚子一挡，
1: 等等，别对付一个人，老僧还闲着呢。来来来，昆仑僧，你跟我咱比量比量。
0: 弥陀佛，拉走。轮铲便砸，昆仑僧怎么能是万年古佛的对手呢？俩人差的太悬殊了。几十个照面之后，大铲被万年古佛给揪住了。
1: 给我，我不给，给我吧你就。
0: 万年古佛稍微一使劲把大铲给夺过去了。昆仑僧火往上撞，晃双掌猛击万年古佛的肚子，心说把你这肚子打冒泡，结果吃了亏了。他这肚子溜圆，瞅着肉乎乎的，但是不惜碰，那碰上就倒霉。昆仑僧这一拳正好揍肚子里边去，再想拽出来可就困难了。万年古佛哈哈大笑，昆仑僧啊，你就在这儿吧。伸出了蒲扇的大手

0: 昆仑桑的后背就是一巴掌，啪，通，把他打倒在地。王元举刀刚要砍，
1: 慢，
0: 他可不能死，留着他可有用啊，将来到了官府还得问他的口供呢。
1: 绑，
0: 昆仑桑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金灯大剑下嘴凉一看，不行，打不了了，怎么净打败仗？此路不通，咱们再改变个方向。结果他一转身奔正西又下来了，简短截说，西边也有伏兵，带队的正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少林头位名僧，叫欧阳钟会，他的助手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领人把他给拦住了。夏随良就好像疯狗似的，轮动三间匕首钺，频频发动进攻，但是三次都被打回来，闯不过去。因为不光是这俩人，后边还有300军兵呢，不行就用弓箭射呀。夏随良一看可完了，从哪面也闯不出去了，干脆就选个有利的地势，咱们决一死战。莫回头了，他奔三仙关这个方向。刚走到半路上，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铁观音彭之化、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扭转乾坤乾坤倒转陆天林、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野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领人就冲上来了。别让夏随良跑了，活捉夏随良。署房栓的声音特殊，离多远就能听见。
2: 各位家马驹，夏随良跑不了了，就在前面呢，动手快点抓活的。
3: 哎呀，不好！
0: 夏随良就有点发懵啊，转回身去，没跑出半里地，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子、峨眉马凤姑、白老白一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从正面杀来。刚一转身，欧阳钟会、诸葛鸳鸯、万年古佛王元从左右也夹攻上来。这时东方破晓，天已经放亮了。夏随良一看呐，都是人家的人了，心说完了，彻底的完了。难道我真叫他们抓个活的不成？不行，我人格上受不了这个侮辱啊！他把三尖匕首钺一掉个，明晃晃的尖子就对准梗嗓，心说夏随良啊，我是命该如此，他就要自杀。金灯大剑夏随良身陷重围，再想跑跑不了了。他一看，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一个个手提兵刃，是怒目而视。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夏侯仁、马凤姑、白衣子、尚云凤、欧阳钟会、诸葛元英、万年古佛、王元、陶禄、邹瑞、白云瑞、徐良、欧阳普中、凌空、古风、彭之花、江兆慧、陆天林、潘鼎臣、洪飞、哈坤、方书安、尚怀山等等等，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呐、啊！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要跟他算这笔总账。到了现在，夏遂良的威风扫地，他一想，别叫他们抓活的，那滋味不好受啊，不如狠狠心，我自杀就算了。哎，他把三尖匕首月一吊热，要给自己来个眼儿。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倒不是疼他，想抓活的交到开封府问供，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杀了多少人，就这么胡了八图死了，那是便宜。想抓活的，一看他要自杀，这怎么办？陶夫安出其不意，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八神拳无影掌。你看到现在这无影掌使上了，啪，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手上。他一哆嗦，他亮亮亮亮亮，三尖匕首月落地。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招？往回不好使，如果夏遂良铸成意也欲用功，你根本打不动。今天他是想自杀，没心做防备，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三尖匕首月一落地，大伙利用这一机会，哗，往上一冲，把他给包围了。夏遂良啊，还不服气儿呢，凭着俩拳头还想挣扎，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地拍了一掌，啪，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眼前发黑，胸膛发热，但这口血没吐出来。什么原因？人家功底儿太深了，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没把他打吐血。他刚一转身，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子一摘吧，俩眼睛鼓出半截的，又缩回去了。这口血还没吐出来。房叔安一看，我也试试，拿巴掌打没劲儿，他就利用他这大脑壳，使了个老和尚撞钟，噔噔噔噔，嘣！这一脑袋正顶到夏遂良心口上头，这下夏遂良可受不了了。本来那个血没吐出来，可也离着那边儿差不多了。稍微加一点力量他就得吐，方叔安就是这一点力量，嘣，这一脑袋，就见夏遂良把大嘴一张，啊，方叔安可倒霉了，这一口血全喷他脸上了。方叔安这个叫，你们倒霉了，撒狗血撒狗血都跑我身上来，我怎么倒了八辈无邪没了。按下他捣乱咱不听，夏遂良是仰面摔倒，人事不行，要依着很多人呢，就把他乱刃分尸了。徐良头脑比较清醒，啊，众位等一等，千万不要下手，留着他有用，他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要借往东京

0: 还得赏望他的口供，大家忍耐一点，忍耐一点，因此才保住他这条狗命。你看这个人伤这么重，运回东京也不行啊，就得死半道上，还得给他调治，灌些止血丹，附上止疼散，给他包扎治病，然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正在这时，脚步声音，假叶子哗楞楞直响，大家一看，正是南海总兵官曹锦超带着一伙金兵推了几个人，还这几位跟灶王爷差不多。徐良闪目一看，呵，为首的五音剑客庄子琴，背后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一个也没跑了，全给捆来了。徐良就问曹总兵，你是怎么把他们抓住的？
1: 嘿嘿，我捡了个便宜，这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打算入水潜逃，他哪知道水里边咱也有了准备了，早拉下几张大网，结果他们一到水里就钻到网里去了，就这样把他们生擒活拿，这才送给三将军您发落。
0: 很好很好，你立下大功一件，来押走。
1: 白云瑞鼎之人，他三千贯七星楼所有的魔窟都重新检查了一遍，除了死人和受重伤的，几乎都当了俘虏了，就说逃走的好像没有，光这俘虏就抓了好几百，排成了两大溜啊。白云瑞让总兵官派军兵在这儿驻守，以防有变，愚者得胜班师回归招商店。大家回到店房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乐坏了。回忆这两天的事情，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虽然说付出那么大代价，但换来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徐良吩咐叫厨房赶紧准备速斋速饭，另外熟家的人得吃荤的，越丰盛是越好，咱们要在一起庆功。房叔安非常机警啊，
2: 孟干老，人不能乐而忘忧
0: 啊，这话怎么解释？
2: 咱抓住那些可都是大鱼呀、啊，这帮王八蛋一旦要跑了，咱就前功尽弃了。
0: 说得好，那你说怎么办？
2: 我说咱别光顾吃饭，留下两成人吃饭，那一成看守这些王八蛋，咱们换班的吃。另外我跟曹锦超曹总兵打过招呼了，让他给准备几十条粗点的铁链子，最好啊都把他们锁上点，以防他们逃走。
0: 好办法，想得周到，想得周到。
1: 徐良这一夸赞方叔安，把他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当天铁链子用车运来了，房叔安亲自监工啊，啊，当当当当当当，给夏随良、方天化等人全给砸上了，拨圈、手肘、脚镣，连腰里头都拿铁链子给盘上的。大伙一看这个乐呀，心说这干嘛这是？哎呀，这夏随良啊，慢说受伤了，不受伤也跑不了，得有多大的力量能挣脱开这么多条铁锁呀？不光是他，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剑客，
0: 怕他们明白过来。

0: 运用气功把绳索再绷折了。方叔安一看是万无一失了，这才放心，告诉火头兵，
1: 哎，我告诉你，你是管饭的头
0: 啊，不错，贵姓？免贵姓赵。
1: 赵头，你辛苦点啊，在我们没离开三仙岛之前，你得少睡点觉，我们一定重重有赏。关于这些人的饮食，你呀千万给注点意，别看他们是犯人，该给吃的给吃的，特别是得增加营养，留着他们这口气儿回去我们还有用。别怕花钱啊，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
0: 好嘞，您放心，方爷，交给我了。一开始这帮小子赌气不吃，后来不吃这帮真饿得很，又不想死，干脆吃吧，宁愿做个撑死鬼也不做饿死鬼。过去有一些人不炖荤腥，什么肉啊葱花啊，不吃，这阵有点反常，什么香吃什么。和尚老道也都开了斋了，方叔安心中暗笑，想吃什么给他们。徐良和白玉瑞分成两拨在这监视着，500军兵日夜在这巡逻，外围还有1000多军队，看来是万无一失。就这一大摊后事儿，就不好处理。老少英雄帮完了忙了，向徐良提出来，你想走，你们也打了胜仗了，目的也达到了，我们还在这跟着干什么呢？结果让徐良全给留下了。徐良为这个事儿特为召集众人开了个碰头会，徐良要求大家再暂留一时，以防有变，另外恳请各位老前辈，你们最好把我们护送到东京，你们那时候再走我不挽留。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怕途中出事儿。各位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走，就这么一说大家也不能走了。可这些事情都好处理，就一件棘手的事儿不好办。陆小英、陆天林在这儿呢，他们俩有特殊的事儿。陆小英跟白云瑞的婚姻究竟怎么办？人家当个条件提到前边了，因为破七星楼，大战三仙观，哪有时间谈论这件事儿？如今一切的事都平息了，当然这个事儿就变为最主要的了。陆小英把方叔安叫出去两回，问方叔安怎么办，我现在等着确切的答复呢。方叔安呢就推合了船，说你等等，等我干老一会儿倒出功夫来，我就跟他说这件事儿。等我老叔张了完了，我就跟他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其实方叔安嘴这么说，心里可敲开鼓了。他一看该办的事儿差不多少了，一半天就要动身离开三仙岛了，那么这个事儿必须把它确定下来。老方找了一次徐良，徐良也一皱眉。徐良一想，不乐意说也得说呀，要不回到东京这算怎么回事。山县徐良抽了个空，在这店房的后边收拾了一间比较肃静的房间，让房叔安派人在外头站岗放哨，不让一般的人听，单独把白云瑞请到这儿来。白瑞正在外边张着呢，一听说徐良叫他，他也没想别的，大踏步来到里屋。三哥，您找我？
2: 我找你。老兄弟，坐下坐下坐下。
0: 不行啊，我正准备囚车木笼，我看那活做的比较粗糙，我恐怕半路上他们跑了，打算

0: 叫那些手艺人加工，可这帮人没人盯着就不玩活。我还想监工呢，老兄弟，让谁去监工不可，换个人，你先坐下，我有点事情跟你商议。好吧，徐良啊就把白云生、爱虎派出去了，让他们俩监工，把白云瑞抽出来。徐良乐呵呵把门关上，先给白云瑞倒了杯水。老兄弟，他们把你抓到七星楼，你受了苦没有？
1: 没有，该怎么说怎么说，就是捆着来的，有点不得劲儿，别的都没有。
0: 哦，那就好。你现在觉着这个伤子怎么样？
1: 没事儿啊，您看我不照样打仗吗？一点损伤都没有。
0: 老兄弟，我跟你谈点事情。
1: 什么事儿？您说吧。
0: 怎么吞吞吐吐的？是有点吞吞吐吐，我不好讲。我且问你，那个陆小英，你打算怎么办？
1: 本来白云瑞乐乐呵呵的，听徐良一提陆小英的名字，唰，这脸就掉下来了。三哥，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国立功，该给他们什么赏赐就给什么赏赐，如果他不愿意要赏赐，那就走他的。您问我有什么用？
0: 老兄弟，你倒说的轻巧，一推二六五，事实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不要跟我打哑谜了。老兄弟，我看你们两个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当然了，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你跟我弟妹盖飞侠感情是好，他从中插一脚，怎么说怎么交代不下去，但是情况特殊啊，据我所知，人家陆小英把你给迷上了，对你有五次救命之恩，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这一次大破七星楼，要不是他把金光道人孔仙芝给请了来，能破得了楼吗？能把你救得出来吗？说句难听的话，恐怕老兄弟到了现在，这条小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颗。老兄弟，我看就这样吧，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下来，关于我弟妹那方面的事情，我们回去想办法再说服他，我想他通情达理，绝不会跟你计较此事。就是这件事情禀明当今天子，禀明包相爷，大家也会同情的。老兄弟，我看那个姑娘不错，你别说了。白瑞曾就站起来了。
1: 三哥，您说我什么都行，您就打我骂我，我绝不敢还口，唯独这件事情你不能强人所难呢。我实话跟三哥你说吧，这个女人我烦透了，长得又不错，又有满身的武艺，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为什么单单迷恋上我了呢？哦，他对我有五次救命之恩呢，我不领情，我没请他，他乐意，他活该。白云瑞一说这话，徐良可有点挂不住了。云瑞，你怎么这么讲话呢？那个别人奢侈妄想把你救了，还弄个乐意，还弄个活该，你这种道理能讲得出去吗？
0: 我就这么讲，对别人我感恩戴德，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唯独对他我简直都烦透了，不是一回了，破裤子缠腿，没完没散的。三哥，我不怕您生气，这事儿门都没有，不乐意。老兄弟，你别吵吵哈哈的，我怕别人听见不好，才把你找到这个地方来，你的火气也太盛一点了。那么我问老兄弟，

0: 你防他在什么地方？人家救你哪点不对？
1: 哎，
0: 兄弟，我希望你脑袋凉快凉快，大能通融通融，还是退一步的好。
1: 不行，三哥，您找我就为。

0: 刚停，白瑞的肩膀子一晃，那个意思呢，想把徐良的手给挣脱了，可能用力有点过猛了。徐良没注意，身子一摘，被好兄妹来个定墩儿。这下徐良这活可窜上来了，跳过去对准白玉瑞，啪啪，就是俩嘴巴呀。你想白云瑞多咱吃过这亏，那徐良的脾气一向温柔，没想到为了陆小英的事儿，哥俩闹翻了。白云瑞用手一捂脸，这三哥你，
1: 我打死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你要干什么？你要发疯不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可放明白一点，不是说天下就你一个男人，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你不这样做，你对不起人家，我们的良心上交代不下去。你别觉着你是如之何如之何，我看你狗屁不是。
0: 这哥俩在这屋一吵吵，方树安在外头听见了，老方隔着门缝一看，我的妈呀，耗子动到窝里反了，外边不打家里打，你老方正在着急的时候，没想到身后陆小英、陆天林爷俩赶到了。
1: 方爷，白云瑞和徐三将军是不是在这呢？
2: 哎，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说你们先到前屋，我们这商量事儿呢，好吗？来来，这屋先别进，你躲开吧你。
0: 陆小英掐住房栓的脖子，啪，摔出有一丈远去，当一脚把门就蹬开了。他前脚进来，陆天林把门就堵了。陆小英的眼珠都红了，什么原因？方才屋里说话他听见了。你想这么连吵是带喊能听不见吗？别人不注意这个事儿，陆小英能不关心吗？他看见房树安三番两次找徐良，看见徐良把白云瑞叫到这屋来了，就知道是谈自己的事，所以他格外的留神呢。没想到断然被白云瑞拒绝，他是恼羞成怒啊，跟他伯父说清楚，这爷俩就到了。陆小英用手一指白云瑞的鼻子，姓白的，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哦，我救你五次，我活该，我愿意。对，确实是我想这么办的，你白云瑞一没跟我打招呼，二没给我下请帖，但是这话你可不应当这么说呀，你太寒别人的心了。姓白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愿意，我也不愿意了。徐三将军，我感谢你从中给我们撮合，但这件事情就算化为乌有。白瑞，从今而后，你是你，我是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过我奉劝阁下一句，迟早你是要后悔的。伯父走。陆天林二话没说，带着侄女转身就走。房树安这阵儿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一听坏了，
2: 别等一会儿，老婶儿刘父，我再给你们劝劝，老叔啊，你快去劝劝。
0: 等房栓再到眼前，这爷俩是踪迹不见。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一句，白云瑞啊，这篓子捅的可太不轻了，到了后文书真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咱慢慢的再说，安下陆家爷俩远走高飞不提，白云瑞心里也不痛快。

0: 徐良也不痛快，
1: 哥俩谁也不说话了。徐良往外走了几步，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老兄弟，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树三哥一时糊涂打了你两巴掌，我相信你不会记仇吧？
2: 怎么能呢，三哥，我没说吗？
1: 您打我应该打，骂我应该骂，兄弟我一点都不生气，但愿你口行如一，这件事情不要对外说了，走吧。
2: 不欢而散。那么这些剑侠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徐良不能瞒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风僧醉菩提凌空，事后把这件事情向这两位老剑客说了。白云剑客紧皱双眉呀，心说这事还真不好插手，如果以师父的身份压迫徒弟非成亲，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但是从情理上讲，云瑞断然拒绝也不合适，因此是不加可否。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起了身了，再看这囚车呀，一大溜啊。头一个金灯剑客夏翠良，第二个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明奇、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老道萧德成都在后边。徐良心中暗想，离开三千岛奔东京，万水千山，但愿一路上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发生意外。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中医认为汗为心液，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就会出现心情烦躁的情况，而且心气伤了也有损心脏功能，所以夏季养心很重要。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静愉快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静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通过饮食来调养心气，适当地吃点苦味的食物，有入心经降心火的食疗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轻松慢跑是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式，跑步时呼吸节奏平稳加深，能有效锻炼肺活量，让心脏收缩更有力，改善平时容易胸闷气短稍微一动就累的情况。慢跑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气血运行更通畅，新陈代谢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天的养生保健要注意调息静心，所谓心静自然凉，建议大家可以听听音乐，这是一个调息的好方法。音乐中的音符也含有阴阳五行的元素，比如节奏快的音乐能增强体内阳气，有助人兴奋的效果，反之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慢下来，让精神得到休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在酷暑难耐的伏天，人体毛孔开放，汗出不断，阳气外泄，风寒之邪极易乘虚而入。因此伏天既要防阳暑，也要防阴暑。此时电方

0: 天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过了草桥关，走了十几里地，突然间遇见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两个人下马参见逍遥王刘秀。这些云台大将可愣了，我们潼关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目县城，这二位怎么是大汉的侯爷呀？因为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的时候，咱们前文书已然表过了，虽然是假传圣旨、私改圣旨，可是他们对于吴汉的广平侯还有马成的全椒侯、王霸的淮阳侯没有改。吴汉跟马成呢，还外加信都官的太守、信都官的郡监，这两个人在信都官做了12年的官。不但他们两个人在信都官待了12年，而且把好朋友陪同万修也带到信都官。在信都官12年，这两个人是清官呐。现在他们知道逍遥王刘秀奉更始皇帝的旨意代天巡守，如同皇上一样到河北开仓放粮去赈济灾民。因为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是信都官的太守跟郡监，他们是地方官员，就得尽水土之责。朝中派逍遥王千岁来了，就如同当今万岁驾到，所以他们必须派人去接。可是暗战接就没有接着啊，他们就听说了河中府大枪王刘廷、邯郸县的小枪王刘林在河中府会兵，请来天下各路的反王，这些人会兵能有好意吗？所以吴汉马成就发出连环探马，大探军情。他们两个人得报了，小枪王刘林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刘秀赴宴。吴汉跟马成可急坏了，算计着逍遥王刘秀在邯郸县是凶多吉少，君臣之意能够做官成败不管吗？所以他们商议好了，就把部下的兵将调齐了，要到邯郸县去搭救刘秀。 俗话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

可是他们的兵呢散在各个县，把这些兵调到信都关集中就耽误了日期，再加上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珠，行军打仗最要紧的就是粮草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必须购齐了军粮才能行军打仗呢。这样为了买军粮又耽误了一些日子，等粮饷准备齐备了，探马前来禀报说各路反王的人马已然快到草桥关了。吴汉跟马成就急了，把两员云台大将陪同万修叫起来，带着一万大兵前去迎接逍遥王千岁，走在中途正好碰见留守君臣到了。吴汉立刻吩咐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大队人马把队伍列开了，马成吴汉这才催马而出，来到刘秀面前下马跪倒十里，刘秀是用手相搀。吴汉跟马成站起来了，陪同万修也催马过来了，下马给刘秀十里，刘秀也用手相搀，然后众位云台大将彼此十里，君臣朋友久别相会，各诉离别之情，全都高兴啊。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就请逍遥王千岁到信都关暂避锋芒，这样可以养一养锐气，歇歇脚。刘秀当然高兴了，有信都关作为落脚之地，再加上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陪同万修又是昔日的云台大将，刘秀就跟云台大将答应了。可是刘秀不肯的现在就走，为什么？心里边挂念着草桥关上的贾复、贾君文、冯异、冯公孙。咱们梳回头再说贾复跟冯异在草桥关上勒马停蹄等候着反王的兵将，时间不大，反王兵将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等到了之后一声炮响，反王人马就在桥北把阵势裂开了。贾复、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冯异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往对面观桥，反王兵将前面掌旗官高挑四面闹龙旗，在闹龙旗前都有一面黄果伞，每个伞下都有一位反王勒马停蹄观敌料阵。正当中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几十员战将、偏将、牙将众星捧月一般，反王兵将是刀枪密排，煞是威风。虽然这么多反王的兵将，贾复、贾君文不害怕呀，催坐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下了草桥，用戟点指。对面反王兵将听阵，现有贾复在此，不怕死者，速来纳命。他这话刚说完，反王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催马而出。贾复一看，这个人是一位反王，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没错了，不是反王不能戴五龙盘珠冠。贾复看这位反王怎么这么眼熟啊，长得身体十分雄壮，看面貌面皮微紫，两道浓眉斜插入鬓，只有天苍一双大眼，呵，这眼睛这叫精神，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三山德配，五岳香云，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滋润一极，看岁数已然五十开外了，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云片大叶甲，内衬一件紫缎色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

红绒身，挽手双垂倒挂灯笼穗，红缎子软战裙，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这匹马胭脂雪，呵，这叫好看呐、啊！这匹马上边的毛是红色的，这红的就跟红缎子似的，那个颜色鲜艳，就跟女人抹的胭脂一样。马特别呀，上边是红的，下身全都是白的，而且白毛也非常鲜润。贾父贾君们一看就知道这匹马叫胭脂雪。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翎，双提胸。马上这位王爷掌中一对青龙疙瘩鞭。哦，贾父看出来了，这个人是贾父的老朋友老相识，姓田叫田布，跟贾父贾君文是同窗好友，又是近邻，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而且拜成盟兄弟。因为在王莽未灭之前，这个田布就占据登州、荣州、济州、兖州、曹州，自立为大齐王了。田伯为什么要自立大齐王？他要跟王莽争天下。既然要跟王莽争天下，要创当事业，手下就得有高人呐、啊。他知道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而且贾父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贾父为人最讲义气。这样大齐王田伯想让自己事业成功，他就请贾父，让贾父帮助自己，没想到贾父拒绝了。贾父告诉田布，你不应该在故土之乡丧子之地造反呐、啊。倘若刀兵一起打起仗来，那么老百姓会不会倒霉呀、啊？这是自己的老家呀，都是乡里乡亲呢、啊，你不应该在家乡造反。所以贾父就拒绝了田布。田布请一次不成，请两次不成，最后田布就把狂话发出来了，说贾父要再不保我，我把贾父的家眷给抢来。贾父一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为了减少田布的纠缠，贾父就跟表哥张公商议好了，把田产全都卖了，带着金银，带着全家的家眷，迁居到了抱月双槐岭。大齐王田布再找贾父找不着了，直到大战昆阳的时候，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天下全都知道贾父了。传到了大齐王田布的耳朵里，田布才知道贾父扶保了刘秀。到现在了，更使皇帝无道，羌王作乱。大齐王田布又打大齐国，率领五万大兵赶到河北，在青龙山跟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见了面了。跟着众家反王的人马一直追刘秀君臣，追到了草桥关，等人马把阵势裂开了，田布忽然间发现草桥之上有贾父跟冯异，田布大吃一惊。等贾父催马拧起前来叫战了，田布催马就出阵了。贾父看出是大齐王田布了，假装不认识。田布在马上一抱青龙鞭，请问对面可是兄长贾大哥吗？贾父一压画杆方天戟，什么人跟我贾父以兄弟相称啊？大哥，小弟我是田布，难道您真不认识我了吗？田布啊，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当初你我结拜之时，咱们可都是安山良民，吃的是大汉朝的粮食，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可你呢？

且治理大齐王，叛反国家，我贾府可不敢高攀呐。你我今天隔袍决议，各不相认。哎，田部在马上摆了摆手，大哥你言之差矣，小弟田部我可不是无故谋反呐。想当初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宫，是他败坏了纲常礼义，弑君篡位，他把平帝害死了，自立为大新天子。我田部要在故乡之地训练人马，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我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呀。不料想小弟还没出兵呢，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了，等你们君臣灭了王莽，我在大齐国就等着了，等候大汉朝国家对我招安。没想到更是皇帝降诏了，让我田部把手下的兵将全都遣散了，只叫我一个人骑着马到长安面见当今万岁，去兵部投文，后旨封官。这谁不明白呀？这明明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然后把我杀了，我能去吗？贾大哥呀，现在大羌王在河中府会兵，要灭无道的昏君更始皇帝，保一位有德之主坐镇大汉天下，我田部才率兵到此。小弟田部我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不忠不孝的事情，兄长，你为什么跟我绝了情义？贾大哥呀，恕我直言，想你在灭王莽的时候跟随刘秀身经百战，困卧马鞍桥，可饮兜头血，有十大汗马功劳，灭了王莽天下复兴了，你是功臣就应该与国同修，享受大汉朝给你的富贵。可是怎么样啊，刘玄做了皇帝，刘秀做了逍遥王，他们享受了大富大贵，可你呢，没有沾一点国家的雨露之恩呐。我看今天不如弃了逍遥王，我把大齐国让给兄长你，让你在齐国自享富贵，我跟羌王弟兄杀奔长安去灭更始皇帝，不知道贾大哥你意下如何？贾父听完田部的话是勃然大怒，田部，你我多年未见了，我以为你的才识胜似当初了，不料想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逍遥王是一位仁德之主，是一位国家的贤王。你虽然不信，但是我贾父二目识人，我跟着逍遥王千岁两次患难，我对逍遥王千岁的威人是知道的很清楚啊，田部啊，而且你既然跟羌王会兵，你就是国家的大逆。你看，话赶方天戟在我贾父的手中，你要是不服嘛，就尽管来着。好啊，贾大哥，我的良言你不听，你反而让我跟你撒马一战吗？并不是田不怕你，你既然愿意战嘛，好，你就放马过来吧。贾父把马往前一催，斗化杆方天戟就刺，田不一看戟到了，右手边往外一磕，贾父的戟立刻拨头了，田不的右手边插的一下就卡住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上了。田部这青龙鞭叫青龙疙瘩鞭，他这鞭上有疙瘩，啪卡上了，卡住了可就不容易往下摘了。田部要用什么招数？田部要是推鞭挂印，大齐王田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众家反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咱们前文书说过，飞虎帅梁林有几家反王他不敢惹，一个是大齐王田部，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

一个是滨州藩王统领，一个是慈州藩王高方。那大齐王填补的青铜鞭是天下闻名的，他要使这招招数推鞭挂印了，一般的人要让他使成这招，手中的兵刃准得杀手。可是现在他卡住谁的月牙子了？卡住贾父化干方天戟的月牙子。那贾父多大的本事啊，看他刚得把自己月牙子给卡住了，贾父前把一使劲，啪，戟头这么一颤，化干方天戟使了个怪猛分身，嘎巴一声愣把双鞭给震开了。飞虎帅梁林还有众家反王手下的战将全都看着呢，好把式了。紧跟着化杆方天戟几件顺势往前那么一扎，田部躲没来得及，就把田部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嚓的一下这甲叶子就下来了，吓得大齐王田部亡魂解卯，拨马往回就摆。各路反王兵将看得真而切真，大齐王田部跟贾父在草桥关前没走一个回合，挂甲钩环就被贾父挑断了，差点死在几下呀。大家谁不想啊，田部这么高的武艺敌不住贾父，换别人可更不成了。就在这时候，大齐王田部败回阵中，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孤在两军阵前被汉将杀败了。梁林虽然被公举为元帅，但是他这个元帅可不敢轻易得罪一家反王啊，他不能责备大齐王田部啊。千岁是远路而来，一路劳乏，请归队吧。田部点了点头，回归军中，往阵中勒马停蹄观瞧。贾父胯下马掌中戟，乐舞扬威叫战。反王兵将听真，在下贾父银戟太岁雪天王，哪一个不怕死，前来纳命。这时候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人长得身高在八尺开外，好体型了，圆背丰腰，双肩暴龙，看面貌长得面似银盆，白中透润，润中透亮，两道长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方，胸前是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内衬素缎滚龙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勒着八杆素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胯下一匹银鬃马，高八尺，提着背长杖二头日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这位反王手中擎着一口三尖两刃刀，一派儒将风度。贾父贾君文一瞧这口三尖两刃刀，贾父就瞧了瞧这位反王，为什么？因为这口三尖两刃刀跟别人使的三尖两刃刀不一样，这口刀是木头刀杆，敢使木头刀杆上前杀敌的这个人的本事可跟别人不同啊，武艺不高，他不敢使这木头刀杆。贾父一压花杆方天戟，对面来将给我通明报信。这个人在马上一横三尖两刃刀，孤平阳王公孙美。贾父一听，贾父可为难了，这个公孙美是谁呀？这个公孙美是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的亲兄弟，一奶同胞，而且这哥俩又是同师授艺，一个人所传的功夫啊，这哥俩三尖两刃刀武艺绝伦，无人能敌。因为36员云台大将在昆阳结拜了，云台大将当中有小撮的飞天大王智军章，这个智军章呢又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是盟兄弟，云台将

0: 跟公孙树也算联盟的把兄弟了。现在看见公孙树的亲兄弟了，看在公孙树的份上，也不能下毒手啊。贾父心说，我不下毒手，这个公孙美对待我如何呢？他要手下不留情，我这仗怎么打呀？所以贾父看见公孙美了，很为难。这时候公孙美就问，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
1: 然也。
0: 公孙美催马举刀奔贾父，贾父斗戟奔公孙美，到底两个人此战如何，下回再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紧跟着贾父贾君文在草桥关前挑了大齐王田伯的挂甲钩环，紧跟着平阳王公孙美掌中三尖二刃刀就奔了贾父了。贾父看见公孙美，贾父很为难，因为贾父跟立地金刀公孙树，也就是平阳王公孙美的哥哥，算联盟的把兄弟呀，这仗怎么打呀？这时候公孙美就问贾父，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
1: 然也。
0: 贾父，我们大兵至此，你还不闪开吗？凭你一两个人的力量要阻拦我们这些兵将，办得到吗？啊！说这话，平阳王公孙美往前一催马，抡刀就砍。贾父立刻喝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贾父有打心里佩服平阳王公孙美，确实刀法纯熟，招数太快了，没想到自己竟胜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贾父心说，我这仗三七成，这么打可不好打呀，倘若平阳王公孙美真下手，我就坏了。有道是遇金进敌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得跟他拼命厮杀了。想到这儿，贾父抖擞精神，两匹马一错蹬，贾父化感方天戟，使了一个凤凰环超，唰，挤着月牙子就奔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向后了。公孙美招架不及，缩顶藏头，擦，就被化感。

方天戟把头上的五龙盘珠冠给削下半截儿去，吓得平阳王公孙美忘回就拜。众家反王跟所有的战将一看，鼎鼎大名的平阳王公孙美也败在银戟太岁贾父之手，无不惊讶。公孙美来到了元帅梁林马前，本帅姑爷杀他不过，败仗而回。哎呀，这可不是千岁杀他不过，是你远路而来，一路劳乏所致，请平阳王千岁归队。这样平阳王公孙美拨马退回队中，观敌料战了。贾父仍然在草桥关前呐喊声音叫战，这一来可没人出战了。飞虎帅梁林一看，梁林明白贾父战败了平阳王公孙美，战败了大齐王田部，反王这儿这么多员战将，就没人再敢跟贾父动手了。可是梁林心中也有想法，平阳王公孙美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绝伦了，大齐王田部一对青龙鞭，天下无敌。为什么这两位反王杀不过贾父呢？难道说这个田部跟公孙美是贾父的朋友，明着交手，暗中却帮助贾父？如果真是这样，别人不过去动手，只有本帅撒马一战了。想到这儿，梁林把双锤一摆，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请您替我梁林压住全军大队，带我去会战贾父。元帅你可要小心了。梁林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搀催坐下，走阵银河兽，直奔贾父贾君文。贾父一看梁林来了，就不说话了，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化杆方天戟上，扎他几代风声，恶狠狠的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双锤流星赶月式，扎他望出科技，两个人二马搓蹬冲杀一处，这两匹马来回乱转，八个马蹄荡起尘土多高了。贾父浑身的力气就灌到化杆方天戟上，这条大戟是神出鬼入，就好像一条银龙在空中飞舞，招招逼近梁林。梁林的双锤搂打唐风，防守的非常严，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贾父越杀越勇，这梁林也是抖擞雄威，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冯毅跨下马，掌中插在这看着，冯毅就愣了。就瞧贾父贾君文化杆方天戟，一招比一招迟，一招比一招慢，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冯毅心说：“我得帮他。”可能是贾父连战两位反王，他有点累了。可是冯毅刚要催马，冯毅又把马勒住了。因为冯毅知道贾父的脾气，我要是帮助他，他不愿意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见贾父虚点一戟，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跑得挺快。这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大枪王指挥大队人马杀，反王兵将就冲杀过来了。冯毅刚要催马去帮助贾父，他一看，哦，他明白了。只见贾父贾君文左手持化杆方天戟，右手掏锤。这不是贾父敌不住梁林，这是贾父要诈败，好拿走线铜锤打这梁林。说书迟，真事儿就快了。梁林的这匹马离着贾父的马就挺近了。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回头，拿耳朵听梁林这匹马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匹马离自己多远了。因为这走线铜锤有三丈六的绒绳，

0: 套在手腕上。打出去之后，连胳膊是四丈长，你得估计尺寸，这劲头必须使合适了，这锤才能打出劲儿去呢。该出手锤了，贾父突然间在马上使了个懒龙翻身，啪，右手一扬，啪，这走线铜锤，也就是八宝电光锤，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再想躲都来不及了，啪嚓一声，这走线铜锤正打在梁林的护心宝镜之上。幸亏梁林把持好，往回这么一缩，不然的话梁林就死了。这一下把护心宝镜打得粉粉碎，哇的一声，梁林就吐出了一口鲜血，跟着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贾父贾君文扯回八宝电光锤，再想去结果梁林，可了不得了，反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梁林给救回去了。冯仪看贾父锤着梁林，心中甭提多痛快了，要不是反王兵将杀得及时，那么梁林就非死不可了。反王兵将把梁林救回去了，梁林到底是生到底是死，大枪王不放心，传下命令人马往回撤，枪王就把兵将撤回去了。贾父这一辈子做事光明正大，他最不愿意是暗器，这回他算第四次用八宝电光锤打人。咱们前文书说过，贾父第一次打锤那是在武考场，因为陈鹏跟景丹两个人动着手，把景丹战败的他口出狂言。贾父贾君文出马跟陈鹏打在一起，陈鹏先使的暗器使的镖，贾父没办法才打出的八宝电光锤。第二回呢，是在抱月双槐岭，大个儿计场计德方拿这杵，差点把张公张正之给杵死。贾父为了救大胖的张公，所以抖手打出了八宝电光锤，这是贾父第二次用锤。第三次那就是昆阳大战，锤打巨无霸了。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轻易不使暗器的，这回为了杀梁林报仇，挡住贼兵，所以他第四次用这八宝电光锤打人。贼兵退下去了，贾父跟冯毅冯公孙两个人站在草桥之上，一看敌兵撤走了，这才拨马往南，下了草桥追赶逍遥王刘秀君臣。哥俩走出十几里地，看见刘秀君臣正跟马成吴汉谈话呢，旁边还有陪同万修，两个人催马向前，下了马之后跟众人彼此施礼。刘秀就问贾王兄，冯王兄，草桥关一战如何？冯毅就把贾父锤着梁林的事情一说，君臣们听了痛快极了。吴汉就说话了，千岁，敌人的兵将虽然退去了，难保他们不会再来呀。草桥关是个十分险要的地方，咱们必须派人去把守。姚琦说话了，
1: 哎，我去。
0: 嗨，吴汉马成摆了摆手，姚大哥，这件事儿可不能让您受累了，您随着千岁由打邯郸到台城，由打台城到宣城，现在到这儿了，你够辛苦的了。我们在信都关深受国恩，地方有事应该是我们哥俩效力了。哎呦，我说二位兄弟呀，你们有这个心意就算对了，可是哥哥我绝不去信都关，你们呢就叫我镇守草桥，要是不让我镇守啊，对不起，我还回家了。大家听着姚琦一定要镇守草桥，只好答应他，让他镇守草桥关。马成就问，给你留下多少兵将啊？
1: 哎，五百人就够了。
0: 五百人太少啊，还是多带点吧。吴汉说，给你留三千吧。
1: 哎，不成不成，三千兵我太累得很，操不了那么大的心，顶多我要

500兵。云台众将跟他费了半天的话，他就要500兵，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答应。等分手的时候，吴汉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你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先派兵去打探打探反王的兵将在哪儿。如果离着不远呢，你呀就带着兵把草桥给拆了，把船只都调到两岸，昼夜小心防备敌兵渡河也就行了。如果敌兵有了动静，你可随时派人禀报我。哎，好了，你放心吧，就把草桥关交给我吧。”姚琦呢点头答应之后，就带着500兵到草桥关去镇守了。刘秀君臣就直奔信都。等到了信都，进了北门之后，刘秀邓禹一看，这座信都关城池挺大，而且很坚固。再一看做买的做卖的，市井茂盛，挺热闹，挺繁华。这样刘秀君臣就放心了，大兵入城，各归驻地了。吴汉吴子言、马成、马千里还有陪同万修就保着刘秀到了衙门。刘秀君臣到了衙内，摘盔卸甲，更换衣服，落座喝茶，这回可踏实了。吴汉马上命人预备酒宴，给逍遥王千岁还有云台大将接风洗尘。马成立刻派了50名兵，给姚琦送去粮草、锣鼓、帐篷，送去灯火。兵丁们遵马成之命，就去给姚琦送东西。刘秀君臣吃过了酒饭了，躺在床上休息。邓禹不肯的休息，就把吴汉、马成叫过来了。我问问你们，你们两个人手下到底有多少兵？马成说，要是把各处的兵全都调齐了，一共有20000人。好吧，你们也知道反王兵将势力太大了，你们赶紧下令把兵将全都调到信都关城中，再想方设法往城中多运粮米，咱们存在粮仓之内以防万一。好啊。吴汉、马成认为邓禹说的有理，就按邓禹说的话去办。咱们单说姚琦，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命人去打探动静，探马打探清楚了，回来禀报姚琦：“姚将军，反王的兵将几十万，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那么得飞虎山梁林呢。梁林是生是死没有探清楚。”好吧。姚琦一想，反王的兵将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看起来这些反王的兵将没有南进的意思，所以他就没让着兵丁把草桥给拆了。兵丁得听姚琦的呀，姚琦不但没拆这草桥，也不派兵去把守草桥，就让这500兵在草桥关的南岸扎下了一座大营。这步兵小校就来面见姚琦：“姚将军，我们怎么守这座桥啊？请您指示一下。”“哎呀，你们放心吧，不就是一座小小的草桥关吗？我告诉你们，把我摇起的大枪往桥上一插，把我这匹宝马良驹往桥上一拴，白天甭看着，夜里也甭派人守着，这敌兵啊他不来便罢，如果反王兵将来了，他们看见桥上有我姚琦的大枪，有我姚琦这匹宝马，管保把反王兵将全都吓回去，他们一个也不敢过河。”这小校瞧着姚琦，你说信吧？这反王兵将倘若不是这么回事呢，可怎么办呢？你说不信呢？姚琦这一瞪眼跟真的似的。草桥关的兵将都是吴汉、马成、信都关的兵，他们对姚琦根本不了解，但是既然听姚琦的，姚琦说什么就得按姚琦的话去办，这样就把姚琦这条八宝陀龙阴风枪插在了草桥之上。

后吧，摇起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就拴在枪上了。到时候呢，就给这匹马喂喂料啊，喂喂水呀、啊。可这草桥上白天夜里是一个兵没有，一个将没有，五百兵全都在营中，白天闲着没事儿聊大天吧，夜里头呢就全都睡觉。刚开始的时候，这兵全都不放心呐、啊，恐怕遭到敌人的暗算，夜里不敢睡觉。因为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治军挺严，可是他们跟着姚起，姚起跟吴汉马成不一样啊。这些兵啊，慢慢摸姚起的脾气，这胆儿大的，过了两天之后，可就放心大胆的真睡了。这胆儿小的瞪着两只眼睛不敢睡，把眼睛全都熬红了，连着好几天平安无事。北边虽然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一个也不敢过来。这胆小的慢慢的也全都放心了，胆小的也躺下呼噜呼噜睡着了。姚琦呢，一看这些兵，姚琦还跟他们闹着玩，哎，你们看见没有，人家胆大的吃得饱睡得着，瞧你们这胆小的睡不踏实吃不饱啊、你瞧眼睛都熬红了。这么一来，姚琦这么带兵，可就把五百兵丁全都弄得十分松懈。可这些事情，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刘秀君臣能够踏踏实实在新都官住着了，日子长了，寝食相安，这精神就恢复了原状。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不知不觉的就到了8月15中秋佳节了。马成吴汉呢，赏赐兵将酒肉果品，然后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就在衙门里头呢，请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共贺中秋佳节。君臣们入座了，刘秀坐在正当中，贾父臧公耿纯岁数大，在逍遥王左右陪着，挨着呢就是马武、陪同万修、冯毅、耿衍、吴汉跟马成，酒菜全都上齐了。众位云台大将陪着逍遥王斟酒布菜，欢呼畅饮。在酒席宴间喝着喝着，这陪同呢这酒就喝多了。陪同心里有自己的不痛快，虽然跟万修在新都官踏踏实实待了12年，但是吃着谁的饭呢？人家吴汉跟马成，一个是广平侯，一个是全椒侯，一个是新都官的太守，一个呢是新都官的郡监，我跟万修，我这不是白白吃闲饭吗？今天这酒一上来，陪同喝多了，陪同一看呢，旁边就是马武，哎，我说马武啊，你说我们这么多年保着逍遥王灭王莽啊，怎么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咱们得什么了？嘿，事隔这么多年，咱们可全老了呀！啊，你看看我这胡子当中间可要白的了。得了得了，白了就白了，这不是因为八党奸臣吗？是啊，马子长，你说朝中这八大奸臣，朱慧、胡印、何人、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有什么本事山中的草寇啊，在朝中专权，外边还有反王在作乱。早知道如此啊，我也不是跟你说逍遥王千岁就不应该脱袍让位。马武用手一扒了，我说天才耶，贤弟耶，你看看逍遥王这面沉如水，因为逍遥王刘秀自己有自己的心事。陪同跟马武这聊天呢，刘秀听见了，刘秀就看了他们一眼，没想到陪同的话这么一说，把马武给招烦了。是啊，哎呀，我这兄弟王伦呢，也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呀。是啊，你说王伦这辈子招谁惹谁了？嘿，我说马子章，甭说王伦，就说你吧，你马武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你是胡杨的

保护大财主啊，没事你找事儿啊，谁让你上长安城大闹五靠场去了？惠英楼还提反诗吧，让王莽挤得你到了新市平林寨当了实寨主。嘿嘿，

0: 胆长肝。
1: 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是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啊。马武越喝越烦，越喝越多，喝的是酩酊大醉。刘秀有刘秀的烦事，刘秀也长吁短叹。刘秀这一叹气大家可听见了，没想到这一叹气招出事来了，摇起插枪镇草桥，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

0: 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4个字，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4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

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
很多人就发现呢。

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啊、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给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
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使用何首乌成仙之说。哎，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首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是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他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
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

0: 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
1: 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53天了啊。
0: 嗯、用53天了。
2: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2: 啊。哎是、啊、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2: 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啊！
2: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啊，
2: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2: 哎好
0: 哎哎
2: 这要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2: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2: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2: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2: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都变形了，
2: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得厉害。
0: 嗯嗯，
2: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
2: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0: 嗯，
2: 孩子就给我买的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0: 哦，冲一下。嗯、
2: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0: 嗯，
2: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起湿疹，老长痔疮。
0: 长痔疮了。
2: 哎呀，
0: 受
2: 老
0: 了
2: 罪了。
0: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2: 哎，是。
0: 嗯嗯。
2: 那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2: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原来呢？
2: 我原来沉降的1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这10分钟就缓解了。
2: 哎
0: 呀，那效果很好啊。
2: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
2: 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2: 哎、
0: 啊
2: 是
0: 哎，
2: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2: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2: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2: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嗯、对，
2: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2: 哎是、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2: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啊，就感觉舒服了。
2: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2: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2: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2: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2: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

0: 兵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要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哎，是这样。
1: 也就是一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成型了，是不是？
1: 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嗯，很好。
1: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老是擦不干净，
0: 哎，
1: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哎，这是
1: 还引发肾炎了。
0: 嗯，引发肾炎了啊。
1: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1: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怎么样啊？
1: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1: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1: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
1: 哎，是，这尿素
0: 氮。尿素氮呢？
1: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1: 哎，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1: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0: 啊，
1: 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1: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1: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1: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1个半月以后吧，
0: 哎，再化验化验。
1: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这回呢？
1: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1: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1: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
1: 这门诊大夫问我。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
1: 哎，是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1: 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0: 好笑啊。
1: 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谢谢，
0: 非常好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2副药然后去5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因为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 无缝的蛋

0: 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
1: 嗯，
0: 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
0: 哎，
1: 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啊，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
0: 嗯，
1: 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
1: 嗯，
0: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0: 对对对，
1: 那可太好了。
0: 嗯，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0: 嗯，
1: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
0: 嗯，
3: 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0: 哎，
3: 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0: 哎哎，
3: 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啊，好的好的。
3: 嗯，我今年69岁。
0: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嗯
3: 嗯，左眼做手术了。
0: 嗯，
3: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
3: 呢？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0: 嗯，
3: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0: 哎呦，那多遭罪呀。啊，嗯！
3: 是遭罪，3不见不上厕所，嗯，正硬求便。
0: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0: 嗯，
3: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0: 还有斑块啊。
3: 嗯，还有脑萎缩。
0: 嗯，
3: 记性特别差。
0: 记性不好。嗯，
3: 嗯，最严重的这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0: 嗯，
3: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0: 一宿起4-5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3: 是呗。
0: 嗯，
3: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0: 尿不干净，
3: 老想尿，
0: 啊，
3: 根本睡不好觉啊。
0: 可不是啊，嗯
3: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0: 嗯，
3: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啊，做噩梦什么的，
3: 哎，
0: 是不是？
3: 噩梦，
0: 哎，
3: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0: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3: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0: 嗯，哦，还怎么？
3: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0: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3: 腿脚也凉，
0: 腿脚也凉，
3: 没有热乎气，
0: 哎，嗯，
3: 白天。

0: 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0: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1: 啊、
0: 可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啊，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0: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这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0: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尽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的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那这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啊、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的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明白了。
1: 哎，明白了啊。
0: 紫河车呀，说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1: 哎，对对对，
0: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1: 哎，您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 是第二代的原因。

0: 也要，所以他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纸盒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啊，用的都是好药材呀，你
0: 说。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
0: 嗯，
1: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
1: 嗯、
0: 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嗯、早就没这想法了。
1: 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3: 三副药。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5个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吃了啊。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3: 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2年就要复查。
3: 嗯、对。
4: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呢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4: 肾功也都正常了。
3: 哎呀，忒好了。
4: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3: 嗯、
4: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嗯、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3: 非常好。
4: 前降支、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3: 嗯，
4: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3: 嗯嗯，
4: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3: 都正常了啊！
4: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3: 嗯，
4: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说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3: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呐、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4: 好，
3: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4: 对对对，
3: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哎、啊！
4: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 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3: 嗯，
4: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续方，
3: 嗯，
4: 治好了，停药了，
3: 停药了啊！
4: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

0: 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0: 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五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心梗
0: 了，一个支架嘛，
1: 啊，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
1: 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啊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
0: 嗯，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久见效呢？我就真是那，我真有点记不清，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啊。
0: 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是吧，嗯，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堵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星治你。
1: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职工这个医疗本，
1: 对啊，
0: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五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嗯，
0: 算不算数啊？
1: 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
0: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1: 啊，对。
0: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序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不是我刚才也算了
0: 啊。
1: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0: 那可不啊，13000多啊。
1: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0: 哎，
1: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0: 这样的，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赶紧报名去吧。
1: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0: 哎呀，
1: 我孙子上大学用。
0: 嗯，
1: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0: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1: 哎，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

0: 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4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4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

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他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

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啊、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给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啊、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但哪位药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
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果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果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果老是用何首乌成仙之说。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果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呢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是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他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
国家专利补助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

0: 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儿。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序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

0: 粒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用了53天了啊。
3: 用53天了。
2: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3: 非常好哈。
2: 哎是、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3: 对对对。
2: 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2: 哎，好。
3: 哎哎，
2: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3: 嗯嗯。
2: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3: 不后悔。
2: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3: 嗯，为什么呢？
2: 你看我今年71了啊。
3: 嗯。
2: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3: 嗯，都变形了。
2: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3: 嗯嗯。
2: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3: 哎呦好。
2: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3: 嗯，
2: 孩子就给我买的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3: 哦，冲一下。
2: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3: 嗯，
2: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它起湿疹，老长痔疮。
3: 长痔疮了。
2: 哎呀，
3: 受
2: 老
3: 了
2: 罪了。
3: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2: 哎，是。
3: 嗯嗯。
2: 那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也就是10几天。
3: 嗯。
2: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3: 原来呢？
2: 我原来沉降得1个多小时。
3: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就10分钟就缓解了。
2: 哎,
3: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2: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3: 能打弯了。
2: 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3: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2: 哎、
3: 啊！
2: 是，
3: 哎，
2: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3: 嗯，
2: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3: 嗯，
2: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3: 啊，把胃都吃坏了。
2: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3: 嗯、对，
2: 还有萎缩性胃炎。
3: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2: 哎，是、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3: 嗯。
2: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3: 那、啊、就感觉舒服了。
2: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3: 嗯嗯。
2: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3: 嗯。
2: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3: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2: 哎，是
3: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2: 哎、
3: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2: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3: 嗯、哎，是这样、嗯。
2: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3: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2: 哎
3: 哎，
2: 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3: 嗯，很好。
2: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3: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2: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

0: 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1: 嗯嗯，
0: 老是擦不干净，
1: 哎，
0: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哎，这是
0: 还引发肾炎了，
1: 嗯，引发肾炎了啊，
0: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1: 嗯嗯，
0: 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
1: 嗯，
0: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1: 嗯，
0: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对，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1: 嗯，
0: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1: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0: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
1: 嗯，
0: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1: 嗯，怎么样啊？
0: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没泡沫了。
0: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1: 嗯嗯，
0: 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1: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0: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
1: 哎，
0: 啊，
1: 嗯嗯。
0: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1: 嗯。
0: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1: 哎呦，降那么快呀！
0: 哎，是，
1: 哦，
0: 这尿素氮吧？
1: 那个，尿素氮呢？
0: 从18.5降到13了。
1: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0: 哎，虽然不合格吧，
1: 嗯，
0: 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1: 激动坏了啊，
0: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坏蛋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1: 啊，
0: 也是不敢相信，
1: 他也不相信，
0: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1: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0: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1: 为什么呢？
0: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息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1个半月以后吧，
1: 哎，再化验化验，
0: 我又化验了一次，
1: 嗯嗯，这回呢，
0: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1: 全正常了，哎呦，
0: 哎，
1: 太好了，
0: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
1: 嗯，
0: 一个箭头都没有，
1: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0: 哎，是，
1: 哎呀，那太好了啊，
0: 这门诊大夫问我，
1: 嗯，
0: 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1: 嗯，
0: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1: 嗯嗯，
0: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1: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
0: 哎，是，
1: 哎，
0: 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1: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0: 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1: 啊，好笑啊！
0: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1: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呀，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哎，谢谢，
1: 非常好啊啊，
0: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2副药、
1: 嗯，
0: 然后去5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啊，还做胃镜啊，
0: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1: 嗯，怎么的呢，
0: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嗯嗯，
0: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的。
1: 嗯，哦，因为
0: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0: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1: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
0: 嗯，
1: 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
0: 我是体会到了，
1: 体会到了啊，
0: 这个补阴阳气血 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孙大夫，
1: 哎，
0: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部西方啊？
1: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0: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1: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0: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0: 哎。
1: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0: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那可太好了。
1: 啊，是的，是的。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1: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0: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1: 哎，
0: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1: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
1: 嗯，
3: 我想问一下
1: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1: 哎，
3: 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1: 哎哎，
3: 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1: 啊，好的好的。
3: 嗯，我今年69岁。
1: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1: 白内障。
3: 嗯，左眼做手术了。
1: 嗯，
3: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3: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1: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1: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1: 嗯，
3: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1: 哎呦，那多遭罪呀。
3: 是遭罪，3天不上厕所，就硬抽便。
1: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1: 嗯。
3: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1: 还有斑块啊。
3: 嗯，还有脑萎缩。
1: 嗯。
3: 记性特别差。
1: 记性不好。
3: 嗯。最严重的这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1: 嗯。
3: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1: 一宿起4-5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3: 是呗。
1: 嗯，
3: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3: 老想尿，
1: 啊，
3: 根本睡不好觉啊。
1: 可不是啊，嗯。
3: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1: 嗯，
3: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啊。
1: 啊，做噩梦什么的，
3: 哎，
1: 是不是？
3: 噩梦。
1: 哎，
3: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1: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3: 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1: 嗯，哦，还怎么？
3: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1: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3: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凉，
3: 没有热乎气。
1: 哎，嗯，
3: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3: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1: 啊，
3: 可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

0: 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1: 嗯，
0: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
1: 嗯
0: 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这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1: 是，
0: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1: 是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0: 没少花钱，
1: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物，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1: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您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呀。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

0: 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早就没这想法了。
1: 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3副药。
3: 三副药。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5个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就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吃了啊。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3: 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完2年就要复查。
3: 嗯、对。
4: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呢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4: 肾功也都正常了。
3: 哎呀忒好了。
4: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3: 啊、嗯、啊、嗯。
4: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3: 啊、嗯、啊。
4: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3: 非常好。
4: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3: 嗯，
4: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3: 嗯嗯，
4: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3: 都正常了啊。
4: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3: 嗯，
4: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3: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4: 好、
3: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叨咕天天叨咕，是吧？
4: 对对对，
3: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4: 嗯嗯 嗯, 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2个人，
3: 嗯，
4: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3: 嗯，
4: 治好了，停药了，
3: 停药了啊。
4: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3: 嗯，
4: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吧。
3: 嗯嗯，
4: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3: 嗯，
4: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1副药。
3: 嗯，
4: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3: 有这么长时间啊。
4: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3: 嗯，
4: 就他们俩呀、啊，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3: 啊
4: 啊，我就发现。

0: 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
0: 嗯，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啊，
1: 哦，心梗
0: 了，下了一个支架嘛，
1: 啊，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1: 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啊，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哼，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
0: 嗯，是，真正是缘分。这不吃多久见效呢？我就真是那，我真有点记不清，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啊。
0: 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是吧，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堵多少，但
1: 是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颗星治你。
1: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儿，
1: 对呀、啊，
0: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啊、
0: 嗯，算不算数啊？
1: 啊，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哎、这回我刚才也算了
1: 啊，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啊、那可不啊，13000多啊，
0: 哎，是

0: 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嗯，
0: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1: 这样的，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0: 哎，
1: 赶紧报名去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1: 嗯嗯，
0: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哎呀，
0: 我孙子上大学用。
1: 嗯，
0: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1: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0: 哎，好，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5。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提速建设，稳步施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
5: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95亿元，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5层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共同使用。其中，城市书会中心使用西侧的1到5层，0.44万平方米；吉林银行使用东侧的1到4层。

0: 0.92万平方米。
1: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0: 截至目前，项目多项基础工序已顺利完工。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作为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打造一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助力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
2: 接下来带您认识一位坚守实业初心的人大代表李宏伟。
3: 在我州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深耕食品行业33年，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带领企业成长为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食品企业。他坚守实业初心，以品质为生命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4: 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行，一批批带有延边特色的食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从1993年创立至今，李宏伟带领企业走过了33个年头，从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发展到如今占地1.3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产品涵盖8大品类、200余款，培育了伟业食品、长白山百草园、韩爱蛋糕等多个自主品牌。
5: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坚持履职尽责，积极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建言献策，全力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经营发展中，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完善员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稳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食品安全管控，深耕药食同源领域，依托食品加工产业，助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4: 扎根延边30余年，李宏伟始终带领企业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乡村振兴、救灾帮扶等各类公益事业。今年汪清县遭遇洪涝灾害，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李宏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紧急筹集矿泉水、面包、饼干等生活物资共计240箱，及时送达灾区物资接收点，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对外传递温暖、反哺家乡的同时，李宏伟也用心守护企业大家庭，把员工幸福放在首位，牵头重塑企业文化，健全薪资、社保、休假、晋升全链条保障体系，让员工体面工作、安心生活。
6: 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是幸福感是非常强的。在企业里，无论是各个阶层的领导，对我们员工都是非常关心。企业员工有任何困难，我们领导们也会组织各种家访啊、帮助啊，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帮助。
4: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李宏伟坚守合规诚信经营底线，建立从原料采购到售后保障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企业产品已连续15年稳定出口欧美、日韩、澳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李宏伟带领企业聚焦药食同源领域，重点发力人参、黑木耳、苹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健康化升级，并将特色食品加工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有机结合，打造延边文旅核心伴手礼，带动农产品增值，助力乡村振兴。
5: 人大代表既要当好民意传声筒，更要做好实干家。接下来我会牢记履职使命，坚守匠心，深耕特色食品研发，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责任，擦亮延边美食品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泉州经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4: 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李宏伟正带领企业持续强化产品研发，拓宽国内外市场，深化农文旅融合，以实干笃行的姿态，让延边味道香飘四海，为延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0: 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隋唐时期政治秩序的共荣。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现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泥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4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4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日庭、日壤、日里、日寮、日宜，俱无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相攻伐，近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知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知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

0: 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恢复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绥维护区域安宁的冼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冼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助其平叛。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制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富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陵水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野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彝。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正肃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7年12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3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竭力可汗起身舞蹈，南岳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 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也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宝应元年，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叔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旧生氏管理模式，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19度至-26度；敦化，中雨，-19度至-26度；安图，中雨，-19度至-25度；汪清，中雨，-18度至-26度；合隆，中雨，-18度至-24度；龙井，中雨，-19度至-28度；珲春，小雨，-22度至-25度；图门，中雨，-20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19度至-26度；敦化，中雨，-19度至-26度；安图，中雨，-19度至-25度；汪清，中雨，-18度至-26度；合隆，中雨，-18度至-24度；龙井，中雨，-19度至-28度；珲春，小雨，-22度至-25度；图门，中雨，-20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 请听由安。

朽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

0: 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

0: 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

0: 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5: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你这 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海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期看我要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

0: 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

0: 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

0: 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氏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

0: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

0: 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0: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并网发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延边龙鼎可显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秋时节，在敦化市红石乡汉章乡的群山之间，7座风力发电机迎风矗立，巨大的叶轮缓缓转动，将山间丰富的风。

0: 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源源不断送入电网。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由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4.24 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运营阶段。该项目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敦化市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 1.8765 公顷，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 0.36 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 0.5950 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42.37 兆瓦，安装5台 6.25 兆瓦和2台 5.56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128,590.87兆瓦时，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3034.95小时。工程总投资2亿6,008.54万元，资本金占动态投资的20%，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项目运营期为20年，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能源近1.3亿千瓦时，同时解决就业岗位10人。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291.8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13.46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同时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谢佳丽表示，该项目从开工到并网，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目前7台机组已全部并网运行，状态平稳，年度发电量预计达 1.3 亿千瓦时，后续将按约定将发电收益捐赠给地方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8月16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高度重视本届赛事，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宣布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秉持平等、团结、拼搏、奋进宗旨。赛会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在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家、跳板、掷四、哈日拔等11个竞赛项目和板鞋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中切磋技艺，增进团结。开幕式上，国旗、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各代表团等方队依次入场，各地方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助停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的助停表演是由图门江文化馆带来的特色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多元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现场还举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等内容。本届赛事，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都超过了上届。 我州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家、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把十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射箭、蹴球、高脚竞速五个表演项目。在开幕式前一天的首日比赛中，延边健儿气势如虹，共斩获十个一等奖、六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其中秋千、跳板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亮眼，充分展现了我州民族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代表团后续比赛奠定了良好基础。延边代表团跳板选手连春梅：
2: 我们为了此次的比赛集训了三个月，这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着我继续向前更努力一步。我希望下次的比赛当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3: 我们满怀期待，信心满满，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开场后双方就展开对攻，第15分钟大连队在小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24分钟王子豪突入对方禁区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35分钟大连队单刀射门，球打高了。仅仅过了3分钟，大连队又有一脚单刀球，穆谢奎的脚法没能跟上。第40分钟延边队在禁区弧顶附近获得任意球，乔瓦尼一蹴而就，球应声入网，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领先。一边再战，第55分钟大连队过顶球，寇家豪和后卫徐继祖配合失误酿成乌龙球，1-1大连队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劳列斯突入对方禁区，对方防守球员不得已绊倒了劳列斯，主裁判判罚了点球，乔瓦尼主罚命中，延边队2-1再度领先。第66分钟大连队远射球打偏了，第70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4分钟大连队刘云禁区内抽射，胡子谦奋力将球挡出。第79分钟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防守球员无计可施，只好拽倒乔瓦尼，延边队再度获得点球，乔瓦尼主罚点球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本人此役也上演了帽子戏法。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全取三分。8月22号晚7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毅、张林、曹辉报道。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8月1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客场1-1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15号19:40，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场后，延边队反客为主，全场形成压制之势，频频发起猛攻。但在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马雨辰出现失误，大脚开球踢到后卫郑凡阳身上，皮球反弹后滚入网窝，通辽队取得领先。随后延边队大举反攻，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良机。第66分钟延边队用王奇浩换下江雄元，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补时阶段，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至此，延边队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本届东北超常规赛尘埃落定，四强名单全部出炉，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 延边队成功突围，顺利挺进淘汰赛阶段。东北超延边队队员王奇浩：
5: 今天比赛通辽队给我们压力也很大，通辽队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这次取胜也非常不容易。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6: 对于今天的比赛，就像我赛前所说，我的球员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走进球场，完成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把比赛再次带回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所有的一切荣耀都属于我的球员，感谢他们今天所拼搏的一切，也要感谢所有泉州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与支持。我相信我们杀进四强不仅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有更高更远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今天展开两场争夺，珲春队主场迎战合龙队，汪清队主场对阵延吉队。比赛中，珲春队与合龙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攻防转换迅速，场上竞争十分激烈。经过90分钟鏖战，珲春队以2-1战胜合龙队，拿下宝贵三分。另一场比赛中，汪清队迎战延吉队，最终汪清队0-2不敌延吉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盛会擘画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
11: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

0: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什么是国家安全？
7: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北京时间的7:25，8月17号星期一的早晨，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已经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在咨询我们的这个电梯安装的一个进度问题哈。稍后呢，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天气情况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整体的电梯安装的一个进度哈。好，那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21度，图门27到21度，敦化26到20度，安图26到20度，合龙26到19度，龙井27到20度，汪清26到20度，珲春26到2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7到21度，图门27到21度，敦化。

0: 26到20度，安图26到20度，合龙26到19度，龙井27到20度，汪清26到20度，珲春26到22度。那总体说来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现在泉州大部分地方都还是在20度以上哈，毕竟还是在伏天，所以还是能感觉到，特别是要在下雨之前，会感觉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此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正在进行，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今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进行一些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提问的一些回复，同时呢会带您关注长期护理险在我州落地的一个整体的实施方案哈，具体的细则。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抖音网友在直播间提问的，就是我们现在延边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工程进度是怎么样，现在是处于哪一步。那么按照计划呢，泉州在三月底前已经完成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一个意愿征集、方案确定等前期工作。四月底前呢，延吉市试点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了。那么六月底前，30%的计划任务进入土建施工阶段。那么按照计划，在八月底前年度任务计划要全部开工，也就是说呢，可能有些报建项目还没有开工也是正常的。那么只要审批各种检测都合格之后呢，最迟在八月底前是要按照计划全部开工的。那么在今年的11月底前要全面完成竣工验收，那也就是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哈。那么所有审批的这个通过改建方案的这些小区呢，都能够用上电梯了。11月底之前要全面完成这个泉州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的一个竣工验收的工作。好，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啊，您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一种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之内，那么可以在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编辑您的问题哈。那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抖音网友，如果是简单的政策咨询，或者是您需要我们告诉您这个事儿应该找哪个部门到哪儿去办，那您把问题详细的说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在直播间给您一个指导，告诉您或者是直接给您政策的一个答复。但是有一些像涉及到投诉的问题，需要职能部门核实的问题呢，不是在直播间里就是靠您的咨询，然后我们反映了之后职能部门就能够核实这个事情的，所以这种问题呢是不

0: 适合在抖音直播间里提问的，那就拜托您就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和我们的主持人把问题直接通过电话沟通一下，这样呢您留下联系电话之后方便职能部门与您核实。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经核实的话，职能部门也不可能去比如说去修缮呢、或者是实际的操作，必须得和本人核实才可以啊。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抖音网友反映说，为什么我提的问题主持人不回答，是故意看不见吗？为什么别人的都回答就是我的不回答？不排除就是您要分析一下，如果说主持人在这段时间呢又解答听众提问又介绍政策，这种情况呢不排除可能您的问题呢因为提的比较久他已经滚到前面去了，主持人可能没有时间看。而且呢我们和这个抖音的主播不一样，抖音主播他只要看一个手机的界面就可以了，就是直播间的界面，不会漏掉每一个互动。但是我们呢因为还要接电话呀然后还要这个找政策呀等等，他肯定呢有一些不排除大概率可能是会忽略掉。那这种怎么办呢？您就把您的问题再多发几遍，再多发几遍，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仅总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嘛，多发几遍，这样的话主持人能看到之后呢就会给您回答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这是往往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就是偶尔会错过，但不会说总是会错过。有一种就绝对会错过，就是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就是抖音的系统，它本身对一些敏感词它是屏蔽的。如果我们网友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一些敏感词，那本身呢，抖音这个 app 它就会把您的这个，不管您是编辑了50字也好还是100字也好，就会把您的这个整个的文字内容呢要给它屏蔽掉。这种情况之下呢只有您本人能看到，您以为您的在直播间里已经发出去了，但其实除了您之外谁也看不到。但是这个时候能看到别人能看到什么信息呢？能看到你会说比如说主持人为什么不回答的我的问题，为什么总是不回答我的问题，这句话只能看到，因为没涉及到敏感词嘛。那如果说主持人只能看到您这句话看不到您之前编辑的问题的话，那您就要把您的问题再重新编辑一下。如果无论怎么编辑它都是涉及到敏感词的话，那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就是在抖音直播间看不到了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好，现在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徐先生。
1: 啊，你好。
0: 哎，早上好，徐先生，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那光进村那片平房什么时候能动迁呢？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前期的大拆大建的这种棚户区的改造，就是早就已经结束了。现在不允许插建，就是不允许，就是小范围的建设。那么所有的正规的拆迁，拆迁之前呢，咱们的拆迁办都会发通知，然后会和各个动迁户来签订这个拆迁协议。如果说前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的话，那这种呢是它是要按照计划来拆迁的。如果说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只是我们期望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平房很长时间了，是不是该拆迁了？没有这样的，就是现在是这样，所有的它的动迁呢，它首先要有一个商业价值。我们指的是不是说这个动迁用于公益事业，比如说你建一个全民健身中心呢，或者这种呢，那这是政府操作的，他会前期就直接就给大家下这个拆迁的通知书了。那除了这个政府的这些公益的项目之外，只要是开发商建设的呢，都要考虑到它的这个商业价值，就是说你这个区域位置怎么样。如果这个区域位置我投资进去之后盖了楼能卖得很好，那它大概率那这块呢就是可能就符合这个拆迁的一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本身比较偏僻的话，没有说因为它本身是这个棚户区啊或者怎么样就有硬性的规定，像以前前几年棚户区改造那种没有。现在这个拆迁呢就是最起码就是如果不符合公益性的拆迁属性的话呢，那起码它是要有一些商业价值它才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这句话，目前呢我们没有了解到有光进村有拆迁计划，那么是否拆迁还是要以拆迁办的通知为准，如果没有通知的话大概率是不会拆迁的。
1: 那也没准，那意思
0: 对，
1: 那就不一定什么时候拆迁。
0: 对
1: 是是
0: 对，我们会觉得以前就是前几年棚户区改造

0: 二十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呢，就是城市化进程在加速的时候，涉及到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住房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全国都在进行棚户区改造。那这几年房地产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数量，城市化建设已经达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呢，就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大拆大建了。所以咱们还是等官方的一个通知，好吧？
1: 哦，
0: 嗯，
1: 哦、
0: 哎，
1: 好
0: 嘞，好，再见。
1: 好嘞，谢谢
0: 您。哎，不客气。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汪先生，你好。
2: 哎，师姐你好。
0: 哎，早上好，有什么问题？
2: 你早上好，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听你播说的烟机哈，
0: 嗯，
2: 你家里安装电梯不知道十一月份怎么安装？汪婷，我怎么？一点动静没有，我不想问问你，你问王婷有没有安装电梯的计划呀？
0: 泉州都有，就是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是泉州的一个项目，不光是泉州，这是全省的项目。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开过两会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民生项目了。而且这项目不是今年一年，整个十五五，整个这个2026到2030年，全国都有老旧小区的这样的一个电梯加装的计划。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要正常的申请。就是咱们汪清这块呢，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百姓热线也介绍了，只要是咱们业主有意愿的话，都可以申请，向社区申请，通过社区申请，它是采取业主出资、政府补助、多方支持的这种资金筹措机制。那像您的这个呢，我估计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政策，有可能大家知道了之后呢，大家没有去申请，还有可能呢，就是申请的户数不达标。怎么样申请才能进行改造，就是加装电梯呢？要达到双三分之二参与，双三分之四同意，就是说这整个楼呢，所有的住户，
2: 嗯，
0: 起码呢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住户，而且这些住户的面积呢，要达到整楼这个居住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要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这些人里呢，要有四分之三的人同意，这些人呢，他的面积也要达到投票人数的这个房屋的占总体面积的四分之三，这就是双三分之二参与，双四分之三同意，这个法定的表决比例达到之后呢，然后下一步呢就开始制定方案，然后对房屋是否具备咱们加装电梯的一个条件来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鉴定。
2: 我们的小区哈，我们的小区没有动静，也没有向社区哪个来这个补查呀？你起码得问我们呢。我们这个
0: 汪先生，汪先生，就是没有动静，就是我说了，那您申请了吗？
2: 申请了。
0: 您申请了？
2: 申请了。
0: 申请了吧？
2: 啊，两个，我们这个楼道好几家申请的。
0: 光你们自己楼道，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申请完了之后呢，那不见得是能通过，一直没有动静，肯定就是没有通过。要是通过的话呢，人家早就开始开工动工了。
2: 不是，是他那个我这个住户，我这个楼栋的，我都认识，都出去问我了，他说没社区没来问的，他没来挨家说问问你同意不同意啊？那还能在我们这个。这百姓去问嘛，我们那按照挨家问嘛。
0: 那这样，我帮您问一下王先生，您说一下您是汪清哪个小区、哪个街道、哪个社区？
2: 我们是新民街道。
0: 新民街道。
2: 哎，不是新民街道，新民社区。
0: 新民街道，新民社区是吗？
2: 对。
0: 哪个楼呢？
2: 新光小区。
0: 新光小区哈，
2: 新旧的新，光明的光。
0: 新光小区，您是几号楼几单元？
2: 我是四号楼四单元。
0: 四号楼四单元啊。
2: 我们这玩意儿是有七楼嘛，我们住的顶楼。
0: 哦，那这个房子是哪年建的？
2: 2009年。
0: 哦，那还可以，2009年哈。
2: 对。
0: 你们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2: 今年春天不是。有这个信儿嘛，说是今天安装电梯，开了两会，开完以后我们就问了，
0: 那就是三四月份呗。
2: 咱什么东西没有，再问问你。
0: 可以。
2: 你们问一问的是怎么回事？
0: 好，那咱大概是三四月份申请的，是吗？
2: 对。
0: 跟社区申请的吗？
2: 对，这个是社区申请的。
0: 啊，
2: 开完两会以后，不是有这个国家有了计划以后，我们申请了。
0: 好的，我们
2: 没动的。
0: 今天看看啊，

0: 帮您咨询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然后，
1: 哎，好，
0: 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1: 啊，我天天听，因为
0: 天天听哈。
1: 你这个节目我天天听，哎，
0: 好好好。那一会儿呢，咱们的这个新民社区工作人员上班之后，我们跟他联系一下。如果能联系上的话呢，我们直接在节目当中答复；如果联系不上的话，下了节目我再联系，然后呢，给您电话单线回复，这样就保证您不会漏听了，哎，好吧？
1: 嗯，好的。
0: 嗯，那您现在需要做的是，首先认真听我们本期的早间版的节目，下了节目保持电话畅通，然后我可以直接下了节目了解之后，上午能联系到您，好不好？
1: 也行，不着急，上午下午都无所谓。
0: 哎，嗯，行，好的。
1: 你们工作抽时间呗。
0: 好，我是尽量，如果是节目时间之内不能问出来的话，那尽量就是下了节目之后上午给您回复啊。嗯，现在呢，先节目时间内，我们的场外记者先跑跑腿这个事儿，然后给您问一问啊。好嘞，
1: 嗯，好，
0: 嗯，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啊，谢谢您，谢谢，
0: 哎，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稍后呢，在问题回复结束之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即将在我州开始施行的长期护理险，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政策了。另外呢，也会介绍一下延吉市的最新的由于雨污分流交警部门发布的这个交通指引啊。好，进行问题的回复。关于中环路小学的问题，有网友咨询，九月份中环路小学可以正常上课吗？如果不能，会在哪个学校上课？那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答复，中环路小学目前正在全力抢抓工期，日夜推进，尽最大努力确保新学期在原址正常开学，最终开学安排呢，将在开学前夕告知，请家长耐心等待并予以理解。有网友反映，露天电影既可以丰富市民夜间的闲暇生活，充实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又能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城市氛围，是接地气的惠民文化活动。延吉市政府和延吉市文广旅是不是可以把这项活动举办起来？这位网友反映呢，长春今年就开展了此项活动。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市委宣传部、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答复，我州专门负责电影公益放映活动的单位，每年都在全州各县市农村地区巡回放映10000余场次，也有部分场次安排在城市广场露天放映，其中包括延吉市广场露天电影200多场，目前正在开展放映活动。放映点呢，主要设置在人民公园东门广场、建工街道延宏社区、民族团结文化大院，还有北大夜市广场等地。那么鉴于这位网友的诉求非常有代表性，那这两个单位和部门呢，将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研究加大城市广场露天电影放映的场次和宣传力度。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玉女士。玉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2: 哎，我现在就是在延东驾校2018年报的名，但是我现在一直没学，我想退钱，驾校不承认，不给我退。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所有的驾校，您当时在签约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定要3年之内有效，但是您现在2018年到现在这都已经8年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人家是他为什么不给你退？就是因为驾校他每一次报考他都是有名额的，而且呢他都是报名了之后他都有通过率的，就是对驾校它是有个考核，那咱们在3年的时间内占着名额也不考，这种情况其实是对驾校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咱们所有的这个付费的项目，之前双方有协议的话，就按协议来进行。
2: 但是他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协议，他说换校长了。
0: 如果换校长了，他找不到了是吗？
2: 应该是，他是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没找到这个东西。
0: 嗯，但是整体来说，您这个确实是时间有点长，因为已经超过了一个合理期限。但是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看相关部门能不能出面来解决一下这个事儿。您保持电话畅通，下了节目给您单线联系，好吧？
2: 行，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那我们回复的问题。

0: 题呢是网友朋友通过盐边百姓热线的网站，还有我们的这个延边广电的 APP 上的百姓热线的专栏发帖子啊提出的问题。我发现就是网友发帖子的时候文笔都非常好，就是和我们直播间还有抖音直播间就是不同的网友，因为他反映问题的这个载体不一样，所以呢他对问题的描述的这个详实程度是不一样的。你看像我们参与直播间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因为和主持人可以直接沟通，有问有答，所以呢这种呢就是问题这个了解的双方沟通的非常到位，而且呢职能部门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听众回电话。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因为抖音直播间受到文字编辑的限制，还有它这个时间的限制，另外呢它可能就是只有在直播时间之内才能开通，职能部门呢也不能亲自看到，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抖音直播间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政策的咨询和办事程序的一个了解，并不能有职能部门直接去给您解决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在延边信息港百姓热线专栏或者是延边广电的 APP 上发帖子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基本上都能把自己的问题编辑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呢这个问题呢都是具体的职能部门回帖的方式啊，回帖的方式直接给网友答复的，那也非常的直观，有些呢还有具体的接洽的联系电话哈。所以说我们百姓热线就是很方便，有不同的问题还有不同的需求的朋友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不方便打电话，那不方便打电话呢那就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抖音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咨询，这个呢只能在节目时间之内开直播的时候咨询，还有一个呢就是24小时都可以发帖咨询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张先生。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替那个别人，我邻居家咨询一个问题。他这个是个孤寡老人，他那个有还是残疾人，他有残疾人两项补贴，还有低保，低保二百多块钱，能存的吗？他这个完了，我问啊，他这个孤寡老人这块，我家有没有什么政策？
0: 他有没有子女呢？
1: 没有，
0: 没有子女。
1: 没有，没有啊。
0: 然后他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
1: 农业户口。
0: 他有没有地？
1: 啊，地还有。
0: 有农房。
1: 对，
0: 有农房哈。像这种情况，他可以就是通过村里或者是直接向镇里申请一下看看。那他可以申请一下特困，特困，申请一下特困户。对，如果符合政策，这和低保申请是一样的。如果符合政策的话，就能享受。但是我跟您说，就是大概率呢，因为他本身已经是低保户了，他的情况呢咱们的民政部门已经了解了，如果他符合特困户的标准的话呢，原则上就他就应该已经享受到了，但是现在呢他还是享受低保户的标准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他只是一个人吗？
1: 对，就一个人
0: 啊。那可以向民政部门，就是镇的民政部门申请一下特困，就像低保一样的申请，然后具体的能不能申请下来就不是我们能答复的了，因为他是要按照国家政策，就是像国家就是一条一条核准一下这个人符不符合低保的政策一样，就是由民政部门来核实核查。
1: 啊，就是国家对这个孤寡老人这块没有什么专项的那个补助吗？
0: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无保户，丧失劳动能力的，然后没有收入的，没有子女的这种，就是有这个现在叫特困户的照顾，就是国家给养老了。
1: 哦，
0: 哎，
1: 现在没有无保户这个。
0: 无保户现在已经被特困户这个概念所替代了。
1: 哦哦。
0: 现在的特困户，它针对的就是无保户。
1: 哦哦。
0: 哎，针对这些人群呢，就是因为没有儿女嘛，然后也丧失劳动能力了，也没有收入，国家都给养老，就是所有医疗保险呢，然后还有这个收入，就是补贴也比低保户要多，然后呢，到这个。有需要的时候是去养老院的，是去养老院，然后有人专门来照料的，是这样的。
1: 哦，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让他申请一下，好吧？
1: 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除了这个热线参与之外呢，刚刚我们也说了

0: 支出比较大，那整体的收入呢要低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这个呢就是要进行一个低保待遇的享受。那特困人员供养，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无保户，什么样的才能达到呢？首先要本地户籍，要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没有法定赡养抚养人，或者这个法定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这种人员呢就到乡镇农业户口，到乡镇城镇户口，到街道的民政办去申请是否符合特困人员供养的一个范畴，如果是符合的话呢，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了啊。好，那我们来继续进行问题的回复。这是我们网友发帖子咨询的啊。有网友咨询2026年中小学招生计划四中新初一计划招生14个班是否有改变，如果增加班级能否保证任课教师的水平和能力。那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答复，四中新初一招生计划是由教育局结合适龄生源、办学条件、师资储备综合核定的，延吉市有完善的师资系统，师资统筹保障体系，通过集团化办学、内部交流调配优质师资，落实校内师徒结对机制，开展常态化教研活动，持续提升教师业务能力。本年度全面推进县管校聘改革，进一步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夯实办学质量根基。总体一句话，这个是结合适龄生源啊，首先生源有这么多，还有结合办学条件和师资储备综合核定的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再来进行一个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公积金提取的问题，说孩子在延吉买房子，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在合龙，买的是个人二手房，打算提取父母双方的公积金，该如何办理？就此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购买州内二手房的应在购房所在地申请办理，提取所需的材料包括购房人夫妻的身份证、结婚证，提取人夫妻的身份证、户口本或结婚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提取人或卖房人名下银行卡，交易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还有税收完税证明、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之前有过购房提取记录的，那么需要间隔满三年之后才可以再次申请购房提取。好，以上呢是对百姓热线部分网友问题的一个回复的情况哈。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7:56:19，我们这里呢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

0: 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的百姓服务热线正在进行。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那么在这一时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正是早间的交通高峰期，我们来带您关注延吉市最新的道路管制以及交通疏导的提示。延吉市呢，在昨天开始新增了2条严管街。那么为了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的道路交通状况，规范交通秩序，从这个昨天从9月16号开始呢，对部分街路实施严管措施。这是要9月14号起开始施行的哈。那么在昨天呢，是有2条道路是因为雨污分流，所以呢开始要进行一个交通管制。我们先来关注这条信息。那么具体呢是2个路段，一个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还有呢就是天池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20号为止。那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处北半幅，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行驶方向，半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天池路段，新丰街呢只提供商户营业性通行。新丰街与天池路十字路口处禁止天池路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另外呢，新丰街与长白山路十字路口处禁止长白山路车辆左转进入新丰街。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长白山路北侧辅道只提供商户一段。那大家可以百度搜索一下这个具体是哪一个路段哈，附近有什么交通标志物、标志性的建筑。 提高意识，一个月的时间。